0: 场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4: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文学星光汇聚深城8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隆重举行，35位获奖者汇聚一堂，成就一场百年文脉与当代创作的深情对话。从北外滩的颁奖舞台到虹口弄堂的文学之路，从思南读书会的读者到奔波街头的外卖小哥，一场全程联动的文学盛宴正在书写属于这座文学之城的时代答卷。请听报道。
5: 我是一名高中生，文学是我的翅膀，让我看到了更加
6: 盛典首创的人民阅卷环节中，读者从台下走到台前。来自思南读书会的编辑代表说，文学它最终回答的是我们为谁创作的时代命题。本届鲁迅文学奖，上海文学界创历届最好成绩，5部作品获提名，最终3部作品获奖。本届散文杂文奖得主上海作家薛书的发言让这座舞台安静了下来。
5: 我的父亲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生命的最后5年他在医院的老年病房度过。可是获奖名单公布的那天晚上，我还是一个人来到阳台上，背着夜空，在心里悄悄地对他说，爸爸，我写你的这本书获奖，你用你的生命给了我这部作品，也赋予了我文学的一种新的生命。
6: 炬火从不只燃烧在殿堂之内，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新大众文艺作者站到了高光下。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登上领奖台。
7: 生活我是认真的，同样我也热爱文学，在文学这条路上我已经走了38年，我用文字讲生活，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更加柔软。
6: 炬火早已走出舞台，本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获奖者傅义晨说，在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之际，以他命名的国家级文学奖项首度并将长期落户上海，会让鲁迅精神更好地与这座城市，尤其是与新时代的市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8: 谈到鲁迅先生人生最后10年的创作，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到，在这样一个相对狭窄的

0: 城市的弄堂里面，是吧？鲁迅先生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命活力和文学创造力，其实都觉得会对我们的这种文学创作产生持久的影响。
1: 聚火让文学正与城市空间深度融合。虹口推出"聚火新生文学之路"特色文旅线路，串联起鲁迅公园、内山书店、左联会址等7处地标。遇见大先生文创市集连日开市，上海文学馆崭新启程。文学弄堂以丰富活动浸润市民生活日常。市民张女士说："坐在弄堂的长椅上，聆听知名作家的对谈。"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是文学赋予这座城的独特浪漫。
2: 四川北路附近的话，因为有本身它就是一个文化名人聚集的地方，虹口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文学氛围很浓，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1: 不只是虹口，70多项鲁迅文学周系列活动的全程联动，让文学力量触达城市的每个角落。武先生是一名网络配送员小哥，工作之余，他常在配送途中的图书角歇脚翻阅。下班后也习惯走进书店，在文字与文创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3: 当你没有书籍看的时候，其实就会看鲁迅，包括整个《狂人日记》也好，《彷徨》也好，都是相对比较经典的一些。没想到今天确实在整个文化活动上，也是看到了鲁迅的很多一些周边也好，或者整个他有一些话语也好，确实能激励到我们。
1: 而当文学真正抵达每一个人，创作与文学的边界也随之消融。林燕女士既是读者，也是诗歌的创作者。她带着同样喜欢文学创作的女儿参加文学周活动，在行走中寻找大先生的精神回响。
4: 我们去寻找大先生，去感受鲁迅精神的当代的这个回响。然后我觉得这个线路啊，就可以以后可以延展下去，然后能够让更多的普通的读者，可能他不爱读书，但是因为走了这个线路，他开始爱读书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上海的这个文学给到我们普通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应，
1: 让创作者感受大众创作的蓬勃力量，让读者书写属于自己的高质量答卷。聚火从鲁迅书桌上的那盏灯开始，穿越百年，照亮了文学之城的答卷，永远真诚火热蔓延不息。
5: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落幕。来自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围绕15个赛项展开激烈角逐。江苏参赛企业表现抢眼，揽获多枚奖牌。一年前，赛场上的机器人还经常摔跤走不稳，今年却屡破人类世界纪录。这一年，人形机器人究竟改变了什么？请听江苏台报道。
6: 去年首届运动会上，100米大型组冠军天宫 Ultra 的成绩是21秒50，而今年天宫 Ultra 简直派弱两击，百米赛道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8秒86，最后决赛天骄队以8秒64夺冠，三度刷新博尔特保持的百米世界纪录。400米大型组跑出38秒15，比人类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1500米更是缩短到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去年的不足1米跃升至3米40。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专家王家俊：
7: 对于机器人来说，跳高是一个极限的一个高动态的运动，高爆发能力的落地缓冲能力，空中的平衡能力，是一个三方面的综合能力一个提升。只有高更快，它才能够更能干嘛。将来在特种场景以及人到达不了的一些地方，它就可以翻过高墙，跨越深沟去抢险救灾。
6: 短短一年，机器人为何变得如此能跑会跳？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团队介绍，今年天宫 Ultra 的关节扭矩转速大幅提升，电源具备大功率放电能力，支撑高动态奔跑。同时，基于强化学习的训练架构不断迭代，步态更稳定，极速更强。有点反直觉的是，今年赛场上无脸娇羞跑、极限压弯等夸张姿态，其实是机器人自己悟出来的。工程师并没有教他过弯要压低重心，跑起来要捂脸，他只是在仿真环境里反复试，自己找到了最省力的方式。本届运动会还有一个关键变化，自主化成为硬指标。除部分障碍赛外，所有竞赛及场景赛均要求机器人全自主完成，遥控操作的得分权重只有自主模式的一半。这意味着机器人必须自主识别发令枪响，自主判断跑道，自主转弯冲刺。 奖牌榜上，截至26号晚上9点半，智源以46枚奖牌位居首位，北京天宫以45枚位居第二。江苏企业方面，苏州优里奇机器人黑豹在酒店场景赛蝉联冠军，同时在应急消防和储突项目中摘得铜牌和银牌。另一家苏州企业陆明科技的陆小明在街舞和拉拉操项目中连夺2金，其托马斯旋转、头转等高难度动作全程自主运行，无一失误。陆明科技人形机器人负责人孙涛。
8: 我们通过采集了大量的这个人体舞者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仿真训练，我们的机器人训练出了比较优秀的这个运控策略。
6: 今年6月，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建成3家创新中心、4家数据采集训练中心。闭幕当天，组委会发布全球首个超2500小时人形机器人全场景数据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涵盖工业、家庭等12类场景、44项作业。此前，江苏铸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在省数据交易所完成全国首单具身智能数据集交易，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铸境联合创始人史梦娇说：“
9: 一个西厨，一个中厨，还有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卧室，1:1复刻的一个真实场景。家庭场景其实是最难的，里面每一个家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采集的数据呢，它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这个泛化。我们觉得家庭场景是一定要去走的，很多朋友都是希望有一天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事情吧。”
6: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指出，当前无论是世界模型还是其他模型，训练方式仍以视觉训练、文本训练为主。真正完备的世界模型需要依托触觉、听觉等多维度数据支撑。他建议国家多用开源模式，由政府或大厂支撑基础大模型，应用类多做垂类模型研究。
10: 基础大模型的发育投入的成本来讲依然还是很巨大，所以我们一直想我们国家可以多用开源的模式，用政府或者大厂来支撑做基础大模型，这个应用类呢多做垂类模型的研究，组织科研聚集起来，通过国家地方企业共建的方式打造几个基础大模型，我认为就足够了。然后有的基础大模型各个厂家在做垂类大模型的微调，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态。
5: 上海一江一河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黄浦江、苏州河水岸空间实现功能、品质、价值整体跃升。其中黄浦江世博地区、浦西片等地区要联动更新，提升建成岸线品质。黄浦滨江防汛墙上最新出现的一张吧台，或许是读懂这份规划的一个入口。来听报道。
11: 傍晚时分，南浦大桥下黄浦滨江步道，市民游客慢慢多起来。苗江路、花园港路的一处防汛墙上的吧台，成了人们打卡、拍照、休憩、发呆的地方。10米长的吧台和此处的防汛墙融为一体，配上7张苔藓灰的高脚凳，坐下来高度刚好，视野通透，吹着江风，眼看浦江东去，远眺浦东风景，闲适惬意。
12: 空气也好的，地面也很干净的，真的是蛮好，休闲的广场什么的，对吧？很优雅的地方坐坐。
11: 防汛墙还是那道防汛墙，防洪标准没有丝毫降低。黄浦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建设管理科陈金峰说，他们把防汛墙按照千年一遇的标准做了抬高，同时滨江步道也抬高了50厘米。从步道一侧看，不到1.2米高的防汛墙根本挡不住人的视线。如此一来，既坚守了防汛安全的底线，又最大化释放滨江观景视野，实现了安全与体验的双向奔赴。
13: 就防汛墙原来的标高是6.4米，这次呢，我们是按照那个千年一遇的那个标准，把它改造到了6.7米，同时呢，将那个墙后的道路呢，也相应的做了一些抬高，你基本上走在路上都能看得到那个黄浦江的江面了。
11: 在今年7月中旬和吧台同时完成改造的，还有步道一侧4000多平方米的岩石园，也向公众彻底敞开怀抱，从原来孤芳自赏的封闭景观，变为人们可进入、可停留的滨江园林。这里在保留原有景观岩石的基础上，又各方搜集了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数百吨龟纹石，排布在这一方园林里，有专门切割出空间让人坐下来的石椅，还有给鸟歇脚喝水的鸟浴石。黄浦区建管委综合配套协调科江胜说，
14: 2017年，当时一江一河贯通设计的时候的七个园，它是其中一个改造当中呢，就把原来的这种延迟的这个特色给延续和放大了嘛。原来你看到的这个漫步道、跑步道、移里这些绿地啊，是不能进入的。

0: 就是能进去了，市民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岩荫下进行休憩和玩耍。
1: 早在2017年，黄浦江滨水空间就已实现贯通。在这次新一轮的更新中，江景吧台所在的200米滨江岸线是3.5公里黄浦滨江世博地区浦西片区的始发段，而全线的提升将在今年底开工。江胜说，这段岸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打森系滨江特色品牌，依托片区得天独厚的绿化基底，进一步梳理空间，包括提升香樟园、月季园等，放大生态辨识度。
0: 这次主题叫森系滨江，森林的森。我们这段特色就是贯通之后就是大树，你会感觉这些绿化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延续这个绿化好，把这个树这个森系的感觉更加提升。其他我们还会看到有沿线分布的很多的驿站，市民能够在体验的过程中也能够享受完备的这个公共服务功能嘛。
1: 从江景吧台到森系滨江，正成为黄浦江滨水空间跃升发展的生动注脚。市住建委副主任江丹说，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也更关注人的需求。一江一河15/5规划将通过分类施策，让每一段水岸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2: 沿岸各区段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是不同的，中心城区我们重点要在存量空间上做文章，通过滨水空间的提质、历史风貌保护、存量建筑活化和公共服务完善，不断地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城市生活品质。黄浦江两岸将更加突出核心功能集聚，以高品质公共空间带动高能级功能提升。
3: 当前机器人正从炫技演示走向动手干活，数据是推动机器人成长的关键燃料。为破解当前具身智能模型训练的数据荒，上海智源机器人旗下的蜜蜂科技创新无本体数据采集模式。8月31号，蜜蜂科技第20000套数采设备下线交付，同时宣布累计生产超过100万小时的高质量无本体数据，成为行业第一家拥有100万小时级可对外售卖无本体数据的数据服务商。随着具身智能数据采集从实验室进入到真实场景，未来普通人也有望成为机器人的老师。请听报道。
4: 在致远位于张江机器人谷的数据工厂里，数十台机器人正在这里集中上课。训练师手握手柄，缓缓抬起手臂，一旁的机器人同步复刻动作，稳稳地将一只水杯举起。这是机器人训练中传统的真机摇操作数据采集模式。而在不远处的员工食堂里，还隐藏着另一条数据生产线。在食堂工作人员忙着收拾餐盘、擦拭桌面的同时，他们头部佩戴的一款环状设备正在实时采集着每一个动作轨迹，上传到云端，经过后台处理，转化为机器人的学习素材。
5: 包括他们现在擦托盘的一个操作流程啊、速度啊，然后包括阿姨在收筷子的时候都会被这个设备的话记录过去。从他们上班开始的话就佩戴这个设备，设备比较轻，反正对他们工作的话没有任何影响。
4: 这种依托真人在真实场景下做任务的数采模式便是无本体数采，它不依赖于机器人本体，更加灵活轻便，也让数采效率大大提高。目前蜜蜂科技已经推出头戴式设备和手持夹爪两款轻量化设备。工作人员介绍，经过简单培训，普通人在家里做家务也可以参与到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和生产，还能获得一定收益。
6: 每天的目前的任务大概有100到300个，比如说是鞋类的清洗啊、玻璃门的擦拭与清洁啊、快递的拆封与整理啊。单任务最低是2分钟，最多是60分钟。上传完以后，我们会根据你的有效率去做结算，1个小时是45块钱。
4: 眼下，蜜蜂科技已经下线20000套无本体数采设备，陆续进入家庭、零售、餐饮等真实场景，累计生产超100万小时的高质量无本体数据。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姚卯青说，这些来自于真实世界的原始数据还要经过一系列处理加工，转化为统一的空间数据，成为大模型可以学习的养料。
7: 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所有信息只是二维的像素，但这里面蕴含了丰富的三维信息。我的手腕、手指、各个手的关节其实是有一条在空间中的三维的轨迹的，我要去把它提取出来，并且呢能够跟真实的这个数值达到毫米级的一个差异。这样的话呢，这个数据就可以去喂给机器人，让它去模仿人在抓这个东西，去拧这个按钮， 通过跟踪手部的这个轨迹，我们也可以去反向推出全身的一个运动，其实就可以给我们机器人提供全身联动的一种操作策略。
4: 规模化数据采集和加工的目的是为了破解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面临的数据瓶颈，加速训练具身原生大模型，从而让机器人更快地上岗干活。姚某清说，未来无本体素材和真机素材将相互补足，让数据飞轮更快地转动起来。
7: 在预训练阶段，现在大家对于无本体数据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无本体能够方便于大家将来通过我们众包啊等等的形式很快的去达到100万小时到1000万小时这个规模的。真机的数据呢，它更多在后训练，在落地阶段去帮助我们机器人提升整个成功率、节拍、效率等等的。我们今年数据会到1000万小时级的这样一个目标，对应背后的话也会有10万套数据采集设备的下线和交付，可以让我们机器人更加好的去原生学习作业类的这些过程。
8: 长三角百姓生活，
9: 长三角百姓生活。
3: 提起脑梗死，不少人会觉得这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可如今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加上高盐高糖饮食，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被猝中找上门。国家医保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3到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首位，三年累计住院超过4500万。年轻人猝中发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请听报道。
10: 他就偶尔头晕，然后会感觉一侧肢体麻木，没想到这个年龄就有脑梗。
11: 大概有2-3分钟吧，突然就头晕，这边身子就倒在那里，整个就是这边身子往下沉，就是这边身子开始麻木，但是意识是清晰。
12: 同济医院神经内科近期接连接诊多例青年脑梗患者，30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3点加班结束，起身瞬间突发右侧肢体麻木无力，吐字不清，一开始以为只是久坐疲惫，休息半小时之后右臂已经完全抬不起来。幸运的是在4.5小时溶栓时间窗内得到救治，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而同济医院神经内科陈志林医生接诊的一名35岁高校教师，同样是连续熬夜加班后突发脑干梗死，至今仍然昏迷。
13: 在过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常被视为老年病，但如今他们在青年卒中患者中同样常见。需要警惕的是，同样的危险因素在年轻人身上危害往往比老年人更大。很多年轻人自觉年纪尚轻，忽视定期体检，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问题悄悄进展，血管在不知不觉中加速硬化，卒中的风险也随之攀升。
12: 值得关注的是，颈动脉夹层约占青年卒中病因的20%，平均发病年龄为44岁。颈部外伤、剧烈运动、不当按摩，甚至感染，都可能损伤颈动脉内膜，血液在血管壁内积聚形成血栓，最终引发中风。陈志林在临床上接诊过多例因不当按摩或瑜伽过度扭转颈部而发病的年轻患者。
13: 对于脑梗死患者来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脑细胞在缺血状态下会逐渐受损，每延迟一分钟，约190万个神经元不可逆死亡。遗憾的是，不少年轻人由于对早期症状缺乏警觉，把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当成太累了，白白错过黄金救治窗口。
12: 陈志林提醒，记住中风120识别口诀，看一张脸是否口角歪斜，两边不对称，抬两只胳膊有没有单侧无力下垂，聆听语言是否说话含糊、表达困难，只要出现其中任意一项，要立刻拨打120，送往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不要自行喂药喂水，牢牢记下发病时间。
13: 预防远胜于急救，25岁以上人群应每年检测血压、血脂、血糖，30岁以上应常态化开展卒中危险因素的主动筛查。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坚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并保持规律作息，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将三高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3: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 听众朋友。

0: 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淮北 FM 92.1，
13: 亳州 FM 101.3，
12: 蒙城 FM 102.7，
13: 涡阳 FM 88.9，
12: 宿州 FM 92.1，
13: 泗县 FM 92.5，
12: 砀山 FM 90.5，
13: 蚌埠 FM 87.9，
12: 五河 FM 90.0，
13: 固镇 FM 94.5，
12: 阜阳 FM99.9，
13: 界首 FM 98.5，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要带你认识的是活跃在民国时期影坛的一批晚期电影人，他们遍及制片、编剧和演员等行业，为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银幕世界上留下了熠熠光辉。从1905年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的设置，到上世纪20年代初，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建云便是这些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之一。周建云189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22年他与郑正秋、张石川等三人在上海组建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明星公司从成立到结束共有15年，期间曾几番风雨，几度曲折，都得以遇难成祥。这与周建云运筹帷幄、长袖善舞的才能是分不开的。民国时期著名影星胡蝶在回忆录中就称他为明星公司的财神爷和保险柜。1932年，128淞沪抗战的炮火使许多影业公司停业，周建云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请来阿英、夏衍等左翼电影工作者加入了明星，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先后明星陆续拍摄出《狂流》《春蚕》《姊妹花》等众多优秀影片。1936年，周建云又一次在危急时刻表现出了识潮流、明方向的清醒头脑和善于绝处求生的气魄。当时公司面临倒闭，周建云等领导层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于7月进行了振奋人心的革新和改组，提出了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木之、陈波尔、赵丹等的相继加入，增强了创作阵容，使明星焕然一新，先后出品了《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深受观众好评的优秀影片。在1935年7月，胡蝶还应邀和周建云夫妇一起出席了苏联国际电影展览会，并携影片《姊妹花》《春蚕》等出访了欧洲多国。周建云筹划的这次欧洲之行是中国电影界首次访问欧洲，改变了外界对中国电影的看法，扩大了中国电影界在世界影坛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周建云也曾参加过影片的编剧和拍摄，但主要是负责公司的财政与发行。1926年，他联合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成六合影片发行公司，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发行网，以提倡国产片为口号，代理发行100余部影片，为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国产片健康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著名作家阿英是芜湖人，原名钱德富，又名钱幸村，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涉足影坛，参加过周建云主持的影片发行公司，1930年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建和领导工作。1932年，当明星公司试图改变制片方向，请求进步作家支援时，第一个寻找的就是阿英。阿英与夏衍等人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进入到明星公司内，成为进军电影界的第一批左翼文人。左翼电影运动由此迅速兴起，它也是1932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员之一，还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赤色作家通缉名单。据史料记载，阿英先后与夏衍等人合作改编创作了电影剧本《岩潮》《时代儿女》《三姊妹》

0: 而精等，还独立创作了电影剧本《丰年》。阿英同时也是著名的影评人，发表了《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等文章。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大多从事戏剧活动，但仍兼涉电影。1942年，携全家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从此脱离影坛。1913年，王莹出生于安徽芜湖，她原名于志华，幼年丧母，被继母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后来逃到长沙投靠舅母，改名王克勤，并逐渐接触到了郭沫若、冰心等人进步文艺作品。王莹学识广博，多才多艺，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文坛上享有盛誉，以清新隽永的文笔撰写了许多散文、游记和影评，颇受欢迎。夏衍曾赞誉他淡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情。1928年，王莹因撰写公开信痛斥反动军阀何健的罪行而被通缉，被迫逃往上海，之后改名王莹。女性的大喊是她主演的第一部影片，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正面揭露中国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真实生活的影片。同年，她还主演了由杨汉生编剧、洪深导演的《铁板红泪露》。1934年，主演了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抗日题材电影《同仇》。他在这三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为妇女自身解放和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女性形象，表演朴实真挚、亲切可信，颇具特色。当时的舆论界发表专论，过去的明星是杨乃梅型的，现在的明星是蝴蝶型的，或许将来会有王莹型。我想这种变化也就是中国电影进展的一种路标，这是对王莹影业生涯的充分肯定。除了主演电影之外，王莹还在1936年主演了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之力作话剧《赛金花》，还引起了话剧界的一场纠纷。当时听说《赛金花》要上演，演员们都踊跃报名参加，金山和赵丹争演李鸿章，王莹和蓝萍，也就是江青，争演赛金花，各不相让。由于王莹舞台经验更丰富，剧社领导经过充分考虑，决定由金山、王莹出演。抗战爆发之后，王莹先后到香港、南洋等地开展抗战募捐演出。1942年，他和爱人谢和庚前往美国留学。1943年春，王莹应美国政府邀请到白宫演出了著名抗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还演唱了《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的欢迎。但在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后，美国移民局以违反移民法的罪名逮捕了他，并将他流放到自由女神像后面的小岛上。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王莹夫妇回到了祖国。1960年，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他以这段经历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还有舒秀文，1915年出生于安庆市省立一中的一个清贫教师之家，幼年随家人迁居北京，16岁孤身闯荡上海，先在天一影片公司教国语，并在我国第一部蜡盘录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中担任配音演员。1932年从影，随田汉进入艺华影片公司，主演了《民族生存》和《中国海的怒潮》。1934年，舒秀文转入明星公司，先后拍摄影片20多部，并在《女儿经》《夜来香》《热血忠魂》等影片当中扮演主角。当时的影坛， 往往以貌取胜，他却在表演上很下功夫，以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他在《女儿经》里扮演一个沉沦黑暗的舞女，而在《热血忠魂》中扮演的却是英姿飒爽的秋瑾。他能在《夜来香》中扮演令人怜悯的卖花女，又能在《劫后桃花》中演比自己实际年龄大几十岁的老妇。在这些影片里，他善于把握各种角色的性格特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舒秀文的表演成就主要体现在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为了深刻表现交际花王丽珍的浪、娇、毒、泼的个性，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片中王丽珍一段跳西班牙舞的镜头，舒秀文从来没有跳过，导演本来是想用替身，但舒秀文认为这是王丽珍的初次亮相，一定要抓住观众，坚持自己跳。他虚心拜一位白俄罗斯舞蹈家为师，刻苦练习，终于一气呵成。银幕上的这段西班牙舞精彩绝伦，给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一银幕形象的塑造标志着他表演艺术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同年他在国泰影业公司主演了《裙带风》，这部影片入选了1947年全国十部最佳影片，舒秀文因此被誉为该年度最出色演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舒秀文欣然从香港归来，积极投身于人民电影事业，主演了表现新中国妇女以主人翁姿态建设祖国的《女司机》等影片。值得一提的是，在刚才讲述的晚集电影人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和李克农、钱壮飞并称龙潭三杰的胡迪。胡迪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甘岔河镇红荡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员、红军侦察员、演员、苏区戏剧专家。1926年，胡迪与钱壮飞等人在北京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他们一起拍摄了故事片《燕山侠隐》，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胡迪作为北京地下党的活跃分子，引起了军警的注意，于是他改名胡马，字北风，和钱壮飞一起从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迪为了维持生计，应聘进入到上海影片公司。胡迪人长得俊逸潇洒，又兼多才多艺，不但对文学、音乐和表演有很深的造诣，还练习过武功，有功夫底子。他作为男主角出演了《盘丝洞》《昆仑大道》等武侠电影，被人称为东方范朋克。范朋克是当时美国武打明星，代表作是佐罗、佐罗的面具，还有大侠罗宾汉等等，拥有巨大的票房影响力。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龙潭三杰先后转移到中央苏区。1931年12月，胡迪和钱壮飞等人受到毛泽东的亲自召见，要求他们组织一个宣传队。钱壮飞、胡迪等人排演了一部大型话剧《为谁牺牲》，对改造起义官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之后胡迪还先后编演过《黑奴恨》《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等剧，成为红军时期宣传教育战线的骨干。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说到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化学家，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大家应该都

知道。接下来老马为您介绍的面孔来自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合肥人郑大章。1904年，郑大章出生在肥东撮镇一个官宦之家。撮镇的得名相传与圣人孔子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途经此处，说下了那句“地多一撮，书重百城”，因此得名撮镇。郑大章的祖父郑国奎是一位淮军名将，郑大章的父亲郑伯恒在民国成立后曾任内政部长和吉林省省长，因此郑大章的童年少年时代都跟随父母辗转于合肥、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度过。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同学们也参加了北京的游行示威，列强对祖国的欺负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坚定了他学好科学振兴祖国的信念。1920年秋，年仅16岁的郑大章从北京高师附中毕业后，便来到法国勤工俭学，通过语言关之后，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并选择化学作为主攻方向。当时的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经济上正处于上升阶段，因此他们中好多人是看不起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的学生。郑大章同样不免受到歧视，但他并没有顾及这些，一心勤奋好学。到了第一学年结束，巴黎大学的会考成绩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名列年级第一的竟然是来自中国的郑大章。中国留学生考了第一，是这所欧洲名牌大学从来未有过的事，以致当地多家报纸争相报道，这使得郑大章信心大增。他利用奖学金在巴黎大学附近一个小旅馆租了一间小屋，更加苦苦攻读。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当时郑大章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和实验室。在巴黎大学，郑大章受到严格的基础知识的训练和名师的熏陶，而在他的老师中有一位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就是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不仅是巴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而且是放射性现象的研究先驱，更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居里夫人非常欣赏这位勤奋好学的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学生，经常给予特别的指导。郑大章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立即来到学校的雷学研究所居里楼，成为师从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跟随居里夫人学习后，郑大章更是如鱼得水，刻苦钻研。当时居里夫人也是诲人不倦，她既在精神上鼓励郑大章为自己落后的祖国争气，又以自己在科学上的真知灼见影响着郑大章，并手把手地辅导他做实验、写论文。相关档案记载，仅1931年12月，郑大章就有3篇论文发表在法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1933年12月，郑大章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年轻的郑大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出国学习是为了振兴祖国的想法，因此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一直想着早日回到祖国。终于在一段时间后，郑大章以年迈的双亲需要他照顾等家事为由，向居里夫人辞行返国。居里夫人一听说他要回国，一开始当然尽力地挽留这位中国学生，他告诉郑大章，法国有一流的科研条件，能够很好地帮助他大展宏图。不过，当他明了郑大章矢志报国的决心后，也就欣然同意。1935年初春，郑大章
踏

0: 上归国的旅程。这次和郑大章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未婚妻萧婉斌。据史料记载，萧婉斌是一位来自重庆大学的长沙姑娘，她是到里昂中法大学学数学的。由于跟郑大章补习数学，渐生爱慕之心，两人相爱，所以郑大章和萧婉斌一起回国。回国不久，他们很快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婚礼后，郑大章就期盼立即投入工作，新婚夜儿他就接受了先他回国的学长严济慈的邀请，加入他领导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新组建的雷学研究所。雷学研究所在筹办之初，所谓的所实际上就是三间平房，缺人少钱短设备。刚刚而立之年的郑大章硬是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闯劲和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恒心和毅力，一路艰辛办起了雷学研究所。雷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存在于一些矿石和矿泉中，含量极为稀少，因为它的放射性穿透力很强，因此应用十分广泛，可用来破坏物体组织并杀死细菌，治疗癌症，还能寻找石油资源，探索岩石成分等。但在当时，国人对于雷的了解还几乎是空白。为了开垦中国雷学和放射化学这块处女地，郑大章带着几个年轻人查资料、定计划、找仪器、寻设备，奔波辛苦，反复实验。在当时，中国人对铀阿系元素和铀雷系元素并不十分清楚，郑大章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测定了沥青铀矿石中钴对铀的放射性比例，从而论证了铀阿系元素和铀雷系的放射性分支比值。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断，就连实验中必需的铀矿石都很难找到。于是郑大章通过关系找到比利时驻华使馆，从其殖民地刚果托运来一些。而他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在中法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他首创的水法找矿国外一直沿用到上世纪60年代。经过郑大章等人的艰苦努力，雷学研究所终于初具雏形。但就在这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中国进入到全面抗战时期。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的一批汉奸受日本侵略者唆使，组织伪政府筹备处，他们邀请郑大章担任伪教育部长，被郑大章断然拒绝。1938年底，郑大章和他的助手杨承宗等秘密离开日伪严密控制的北平，到上海租界中继续从事雷学研究。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从大量油盐中分离制出很强的新贝塔放射源，又发现了贝塔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性质而改变，由此形成倍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及其厚度的理论。但令人惋惜的是，1941年8月14日，郑大章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于苏州，年仅37岁。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0: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4: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4: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3: 9月1号，全国各地中小学和高校都迎来了新学期，校园里再次充满了朗朗书声和青春笑语。但在我们欢庆开学的同时，也有一群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正站在一个特殊的门槛前，内心充满着忐忑与期待。他们就是因心理原因休学后准备或者是已经尝试复学的孩子们。 休学证明到期是否就意味着康复完成了？从按下暂停键的休养生活到重新回到节奏紧张的学习环境，这段距离到底有多远？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从休学到复学距离到底有多远。程林，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及急诊科主任，复学心理门诊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安徽省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合肥市医学会精神医学学会常委员，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期深耕精神心理疾病诊治领域，擅长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评估与干预，尤其在复学相关心理支持方面具有丰富经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程主任。程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3: 那程主任，您有没有发现周边休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从临床实践来看，这个比例是不是也在不断的上升？
11: 这个趋势的话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首先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复学的这几年它的规模是有增加的，已经从这种个别的现象变成一个群体的现象。其实也有调查指出啊，中国全国中小学生的休学率是从2020年的1.2%，已经攀升到了2025年的3.7%。这个五年期间它暴涨了240%。而且因为心理问题休学的青少年中，67%的原因啊是跟这个情绪障碍直接相关的。而且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中有53.85%有过休学的经历。而且的话，我们现在休学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年龄的话是低龄化的这个趋势是更明显的。就是以前我们的首次的休学的年龄一般是在13.74岁，集中在14岁，大约是在初一初二这个阶段。以往的休学也都出现在这个青春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学有5、6年级的家长，这个长期居家，小孩也有这种长期居家停学的个案啊，这是也是有显著的增加。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这个休学的群体也有改变，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因为情绪障碍休学的学生啊，他这个70%可能以前是班子里面的一个尖子生，或者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班干部啊，重点学校啊，重点学生，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已经占到了休学比例的接近2/3了。那这些孩子是一种自我要求很高的，所以他的成绩遇到波折的话，他的就更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休学的周期比之前有延长。因为以往我们的学生一般休学嘛，或者是请假，请假1到2个月，对吧？缓一缓，可能有的人就可以回去上学。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大部分的这个复学的孩子一来都是半年以上，甚至1年、2年的也不少见。对，这个如果脱离的校园越久的话，那的这种某种社会适应的能力也会有下降。对，这样的话复学的话压力会更大，可能更容易出现复学失败。其实从我们临床，从我个人的这个接诊经验，我们那个门诊其实我每年的话可能也有1/10的小孩他会再次来休学，就是他没有成功。
13: 也就是说这个休学的趋势，一个是变多了，
11: 对，
13: 另外一个是低龄化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休学的时长变长了。还有一个我刚才抓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您说休学有1/3的学生可能是跟他的完美主义情绪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追求完美，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他真的是别人眼里的好孩子，但是正是因为可能他想树立这样一个形象，或者说他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所以他就进入了一种内耗的状态。这也是。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他自我要求高？是不是父母从小给他养成的这种行为习惯，让他成为完美主义者？家庭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
11: 对，像这个完美主义，我们认为一般其实跟家庭养育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某种程度呢，他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特质，追求完美，某种程度，我认为他用在好的方面是一个很好的特质。我经常跟患者，有一些患有强迫或者有那个完美主义倾向的时候，我说那个像乔布斯，据说他是就是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他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所以他才能够风靡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这种完美主义倾向关注就是过度发展，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嘛， 如果过度发展导致我们这个成绩过度关注，因为我们不可能成绩一次改这个波动都没有，对不对？
13: 对。
11: 其实我刚才您说的这个完美主义倾向就可以引出我们认为现在休学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叫学习上的一个叫做习得性的无助。就是说有的孩子反复努力学习，但是成绩呢可能始终不见起色，或者是他的成绩起伏比较大，容易受到这种挫折。
13: 嗯，
11: 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他其实他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信念，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我可能都会失败，对吧？结果都不好。
13: 嗯，
11: 那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就干脆就不试了，因为不试就不会失败，也不会受到伤害，
13: 他就退缩了。
11: 对对对，就像你走到一个比较昏暗的一个楼道，你去拍手，它那个声控灯就是不亮，你使劲拍了三次五次，它就灯始终是黑的，然后你走到下一层可能那个灯是亮的，但你不愿意再拍了，因为你拍了很多次都没有亮，你就会想觉得这个灯就是坏的，
13: 就信心的丧失嘛，
11: 信心就没有了。嗯，对。其实还有一类，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休学的原因还是跟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社交压力还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孩子在学校里面是有一些那个社交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极少数啊，可能还有一些被排挤啊，甚至被孤立的情况。
13: 嗯，
11: 那么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充满压力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休学，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吧？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个童话，叫做丑小鸭嘛。丑小鸭它就是因为跟别人长得不一样，有的孩子他确实有点异于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可能就不能融入团体嘛。所以那个小鸭子就会被啄啊，被踢啊，被赶走，对吧？最后他是一个人，我记得好像是跑到一个芦苇丛躲起来，不敢在鸭群里生活。其中很多年轻的孩子他可能其实很优秀的，只不过他可能确实每个人他的风格也不完全一样，不能接受平庸，但是在这个我们在我们一个大多数的环境下，有的孩子他感受到这种社交的压力，他有可能会选择这个休学。
13: 就是综合一下，其实家庭的原因占了绝大的部分。
11: 对，
13: 然后当然也有个人的自己自我要求，因为有那种完美主义的孩子或者是高敏感的孩子。
11: 对，
13: 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11: 对，
13: 就是因为学生尤其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的烦恼也会有人际关系的烦恼。
11: 对，
13: 这也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对吧？好，那我们刚才就是究其了一下原因，那么有很多可能让孩子从学校退缩到家庭的状态。
11: 对，
13: 那么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家长也觉得还行，然后自己也觉得符合了条件，然后就要到您那儿去开这个复学证明。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休学期满了，比如说我给他请了半年假或者是一年假，到期满了，到您那儿。

0: 您给他开了这个复学证明，就等于万事大吉了。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这张证明意味着什么？他和孩子已经准备好去上学，是不是还有距离？为什么叹口气？
1: 因为现在这个，我个人说，就是学校对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是非常之重视，对吧？那么，孩子不管是要办休学，还是要复学，都要开具证明，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工作量非常大。但是很多家长拿到证明呢，他就像拿到一个，比如说在家毕业了，拿了一个毕业证一样的，对吧？就是比如说跟孩子说啊，你这个休到一年了，你到时间了就得上，
0: 可以了，
1: 哎，可以了。我看你天天在家，对吧？玩游戏，天天睡到中午起来，又能吃饭，我觉得你可以了，对吧？最近没有发火了，最近没有伤害自己了，我觉得都这些，他们认为这是就是一个，就是证明孩子已经缓解了一个可以达到上学的一个证据，对。但是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孩子治疗嘛，其实有一些是一种就是在这个急性期的症状，急性症状的话呢，我们临床上是得到了一些控制，比如说他情绪稳定啦，没有自伤的风险啊，基本的生活能力也是恢复了，对吧？我们其实医生的话，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只要能上学，我们会尽量给他上。就有的时候差一点点，我们一般说也可以到学校试试。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可以再调整嘛。我们始终都是动态的观察孩子，
0: 对，
1: 并不是一刀切，对吧？但是，就是，虽然讲我们的孩子已经在家，他很多孩子自己也是准备回学校，回到同伴，回到压力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像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骨折了，对吧？我这个骨折现在基本痊愈，我们医生其实也是可以那个开出院的证明，但是你不可能第二天就去跑步，对吧？骨头长好了不代表肌肉恢复，体能恢复，心理上也准备好了。所以说，从骨头长好到能跑步中间还差了几个月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距离，这个孩子的心理康复某种程度也是一样的，我们从症状缓解到社会功能恢复，就是能够很好的适应学校的这个人际关系啊，适应学校生活，我认为中间也隔了很长一段路，而且从我们精神科它用一个这个全病程管理的概念是，就一个孩子从生病到真正康复，大致要走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那个急性期嘛，急性期主要我们还是一个精准诊断，精准。这个治疗稳定症状，对吧？然后到巩固期的话，我们一般还联合一些系统治疗啊，防止反复啊，对吧？第三个再到康复期，才能完全恢复社会功能，重建同伴关系，逐步那个过渡到复学，最后在维持期是在随访嘛？我们给所有孩子写的这个复学证明都要写建议随访、门诊随访啊。但是很多家庭其实是走了第一步，我们只要症状稳定了，对吧？拿到证明了。我们就认为结束了，对吧？
0: 对，
1: 后面这个三个阶段就是几乎空白，甚至有的家长他是再也不想到医院来了。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让人有的时候让人难过的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不少孩子复学之后他又退回来。
0: 又回来了。
1: 就
0: 是复学失败。
1: 对对对。但其实我倒不认为是孩子不行，当然也不是家长不用心啊。只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治好了前四分之一，我们症状是当时是管住了，但是比如说怎么面对这个同学的眼光啊，怎么承受考试的压力啊，怎么在落下一大节那个功课之后重新找到节奏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张证明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它这个证明它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一个开启一个新的阶段的起点，这个起点到底怎么走？那可能还是有一段漫长的路。
0: 您刚才的一声叹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他只做了第一步，就是孩子心理受伤了，我给他止血了，
1: 对，
0: 那个现在是结痂的状态，
1: 对，
0: 但是他其实内里的肉还没有长好，
1: 对，
0: 然后我们把他推向了学校，在此之后你不管不顾，那么孩子有可能他那个痂又可能裂开再次出血。
1: 对，您说的非常好，就这个意思。
0: 我觉得您这样一说的话，我也很唏嘘。有可能很多家长并不是说他不想去管孩子，但是他可能他只认为，哦，第一步我拿到了这个证明，他就是成功了。其实，在后面真的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不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忽略了后面的四分之三，所以有很多孩子他又复学失败了，甚至有些孩子陷入这个休学、复学，然后再休学的这样一种循环。是不是就是因为家长不重视后面的三步，所以才让这条路变得那么的艰难？
1: 对，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孩子上学确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我说。

0: 想象，如果是我休了一年去啊，再去复学，或者我上有一年，我当年那个读研究生有一年没上班，再重新上班，他也要适应一段时间，对吧？或者换一个新的岗位也是需要适应的，甚至比如今天到这边做节目，它也是一个新的体验，某种程度也是要适应。所以但是孩子这种休学、复学、再休学的这个，其实我曾经说过一个词叫"旋转门的效应"，就孩子进去、出来、再进去、再出来。但他一直是在原地打转，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数据的，他们是有研究发现，休学的孩子他平均休学的话的次数是1.7次，而其中只有57.4%的只休过一次，28.7%的是休过2次，甚至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甚至发现过尝试复学超过4、5次的小孩，所以说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么难，对吧？我们临床，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个环境的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在家的时候啊，他休养的时候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压力源啊，暂时都搬走了，对吧？其实当时我们是不用面对考试，不用面对同学，也不用面对家里那种让人窒息的生对话方式，但是一旦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这个亲子互动啊，这个学业压力还是没有变。甚至他之前有一些社交恐惧、社交恐怖这些的还是存在的，所以以前应该是哪个医生说过一句话嘛，就是说症状消失了，但是社会功能没有恢复，这其实是两回事儿，对吧？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病房里面，就跟您说的样的，在无菌病房里面，伤口愈合得很好，但是出院回到一个满是灰尘的一个地方，他这个伤口也许会重新裂开，而且本身复学的本身，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创伤记忆的再激活。因为就算环境不变，就是孩子内心也比较强大，对吧？但是，就很多孩子休学的原因，当时为什么休学？其实我觉得本身跟学校的环境是有关的，就那些经历啊，在大脑里面留下了一些很深的印记。当你这个复学提上日程的时候，身体会基于理智先做出反应，比如会出现胸闷啊、手抖啊、心跳加速啊，这个情绪涌上来，反正我觉得人他这个躯体化，我们经常上有躯体化症状。我们认为三个地方，我说第一个是头最容易头昏、头胀、头部不适，
1: 头疼，
0: 头痛，还有一个就是心慌、胸闷啊，还有一个就是胃肠道，因为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它里面的神经分布仅次于大脑，所以我们很多情绪在肠道很明显就能反映出来。很多人经常我们到去说有胃病，去做了很几个胃镜，但最终结果都是正常的。或者甚至我上次跟那个消化科医生聊天，他们用我们抗焦虑的药比我们用的还熟，因为好多有胃肠功能问题的人，最终用一点点心认可药物反而能解决。所以说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孩子他如果像一个人被水呛过以后，他站在水旁边，他也知道这次很安全的，这次我注意一点，但是这种反应还是存在的啊，这种情绪的反应，其实对他的这种对创伤的记忆的激活，其实就会给他很大的压力，甚至我可以举个例子啊，这是我查到的，就说那个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他在那个德国一个中学，他那个德国中学的话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他当时在里面有很不适应，老师对他的评价也不高，甚至说他会一事无成，后来爱因斯坦也休学，就是说，号
1: 天
0: 称
1: 才也休学，
0: 最聪明的人也休学了。而且他休学的原因是什么？他找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证明，说他有神经衰弱。其实某种程度跟我们现在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后来他是到了一个瑞士的学校，当时那个瑞士那个叫什么，叫是一个阿劳中学吧。他那个学校就是自由宽松，他在那就上学就很好，然后才找到了学习的状态。后来是因为在那边上了一年之后，他当时上那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嘛，他第一年没考上的，他后来是在瑞士这个阿劳学院学了一年，然后在那个比较宽松的愉悦的氛围滋养了他，他慢慢的成绩也有起色，所以你想刚才您说的样子，就是天才或者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休学过，所以休学并不是孩子不行，对
1: 是，
0: 吧？
1: 有的时候真的是环境的问题，对吧？就孩子产生的那种应激，是因为，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曾经在那种高压的、内卷的，或者人际关系糟糕的环境下，然后他产生了一种 再次回到那里就是有一种应激的那种状态，所谓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躯体化症状还会再次出现。
0: 对，
1: 所以哎，您开的复学证明只是第一步，
0: 对，
1: 后面他要修复然后去重新融入这个环境，真的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0: 对，
1: 而且有一句话讲，复学这场考验最先需要过关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家长。
0: 对，
1: 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会走入什么样的误区呢？
0: 家长误区还真是很多。其实刚才我就想到第三个准备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复学它是需要软着陆，对吧？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会把这个复学当成一个开关，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时间也到了，证明也开了，对吧？
1: 感觉你也症状也减轻了。
0: 对，那你就得一步到位了，明天好好上学，就把进度马上跟上去，对吧？然后把试也考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复学从来不是一个按下开关的事，就跟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渡，也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门槛，对吧？而且很多家长他只改孩子，他不改自己啊，对吧？家长带孩子到咨询，一开始就说啊，医生，我把孩子送来了啊，我出去了，你帮我孩子看好，对吧？
1: 他没有意识到，其实刚才你也讲了，就是70%-80%的原因可能是跟家庭有关，
0: 对，
1: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最大的问题。
0: 对，对，所以家长认为孩子是一台机器，对吧？他出故障了，我们修嘛，修好了送回去啊，我们还可以把他包接包送。但是孩子出问题，就跟那个主持人刚才说的样的，某种程度是整个家庭系统的一个失衡，甚至比如说夫妻关系的紧张，教育方式的高压，情感支持的缺位，对吧？孩子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嘛，我们只解决冰山上面的问题，下面不解决是不行的，而且很多家长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根本不相信孩子，有的孩子偷偷也跟我说，他说：“医生，你别信我爸妈哦。”你看他对你现在对你唯唯诺诺啊，对我态度也很好，但是他在家就说我病着装的，我想后来我想也对，我觉得很多大人啊，如果他上班上累了，他也会装病，对吧？他会请假，所以他也会下意识认为孩子也会装病，但是我觉得每个孩子天生还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听过北大六院那个好像是林虹教授吧，他做过一个直播，他把这个孩子分成两种孩子。一种叫做蒲公英式的，一种叫做兰花式的。什么是蒲公英式呢？蒲公英式就是吹到哪里它都能扎根，风吹雨打也不怕，但是兰花就不行了。兰花是什么？兰花型的孩子它需要更精心的温度，对吧？要有湿度还有光照，只要哪一个方面出问题，它这个兰花就长不好。所以这种很多孩子我觉得就是一种高敏感的兰花型的孩子。那这种孩子我们就要尊重他这个自身的这个情况，对吧？就他如果他在本身在学校就适应比较困难，但是有的家长就是把兰花的当成蒲公英带，尽量给他那个挫折教育，或者甚至以前还上过一些封闭式学校，就对这个家庭关这个父子关亲子关系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甚至而且很多家长他的这种他是摇摆的，就是休学，有的家长就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休学期间百依百顺，对吧？讲怎么都行，该打游戏打游戏，该出去玩出去玩。但是等他复学之后呢，他马上又会恢复到高要求，对吧？马上就要把手机收掉，马上就要早上几点起来，几点就要睡觉，作息要规律嘛。还过段时间就要要求成绩了。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他一下子适应，他没有个过渡的过程。甚至我以前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复学就不是按开关嘛，它某种程度像移栽一棵树，就你把树从原来的这个土里面拔出来，再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你不可能第二天就很好，对吧？你要先缓苗啊，要把它这个适应新的土地啊，它这个枝叶才能慢慢的恢复生机嘛，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时间。
1: 对，就从休学到复学，就是孩子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其实家长也需要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你不能让他一下子从休息的状态转为打仗的状态，
0: 对，
1: 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让他去慢慢适应，其实就等于进入一个小社会，让他去慢慢的适应整个环境，要给他时间。
0: 对，
1: 我们讲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情绪，共情是第一步，但是您刚才讲到了，其实很多家长可能第一步的共情还是没有做好，对吗？ 他本身他自己也是焦虑的，那家长的这种焦虑是不是也会传染给孩子？家长应该怎么做？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程主任继续来聊一聊，从休学到复学到底这条路有多远。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4: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5: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会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开学季的特别策划，从休学到复学距离到底有多远。因为今天开学了，但是有一群孩子他们还正在休学的路上，那么从休学到复学到底这条路有多远呢？我们今天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及急诊科主任、复学心理门诊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程玲，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程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休学背后的原因，以及休学现在的整个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医院之外，哈，其实家长也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其实很多家长做的并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就带有焦虑的情绪，而这种焦虑会传染给孩子。那这种不断的反复的催促，不断的施压，它其实在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1: 刚才那个主持人问这个家长的焦虑会不会传染给孩子吗？我可以说会，而且我认为比流感传播的还快。因为我觉得情绪某种程度它就像家庭里面的空气是一样的，你在房间里面焦虑，孩子在旁边，他不可能不感受到，因为他不可能不呼吸嘛。甚至有研究发现，其实抑郁孩子的家长，其中33.8%的话，他是有抑郁的倾向的，甚至有20%的是有高抑郁的风险。这个就是在没有这个小孩的这个普通人民群众的是4倍。其实孩子病了，家长某种程度也会垮。而且如果全家他们都一起陷入到一个情绪的漩涡的话，那么这个家长的焦虑不自主的就会变成孩子身上的第二层的压力嘛，对吧？很多家长就是催学习啊，催到后来，孩子最后觉得家长都不是关心我，他其实不信任我，对吧？关心我的成绩，对吧？
0: 成绩好你就开心，成绩不好你就觉得我是一无是处的，
1: 对对，
0: 对吧？他不是爱我，是爱学习，
1: 对对
0: 哦，会有这样的错觉，
1: 孩子非常敏感的，所以说你的焦虑啊、怀疑啊，他们都是能接受得到，你天天嘴上说啊，慢慢来啊，不着急啊，可是饭桌上三句不离上学，孩子还是知道的，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心理学还有一种说法叫情绪的共振嘛。像我认为家庭就像一个情绪的系统，家长紧张孩子就紧张，家长催孩子就会退，对吧？就是个恶性循环嘛，家长焦虑孩子就逃避，孩子逃避家长更焦虑，家长更焦虑就越催，越催越紧，越紧越逃，就谁也出不来，它是一个小的一个圈子，
0: 就你追我赶，在一个恶性循环里谁都走不出来。
1: 对，
0: 哎，您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我在饭桌上有的时候在讲学习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就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在饭桌上讲学习。那这个时候家长是不是就要把嘴拉起来？
1: 对对对，
0: 就闭嘴。
1: 对，
0: 就当孩子特别不喜欢你说哪句话的时候，如果说孩子明确的表现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闭嘴了，对吗？
1: 对，其实您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一个同事或者一个朋友的一个例子，他家里两个小孩的话，老大是一个女儿，女儿嘛，他们可能对关注的，第一个老大又是女儿，他们关注的少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同事就老觉得女儿她有一些情绪问题，但是他老想给他做做心理疏导啊，因为我们专业的嘛。女儿说：“你不要跟我讲话，你就来分析我的，你不就心理咨询师吗？”他只要说话，女儿就拒绝、否认。然后后来有一年，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一个电影叫做《深海》嘛，《深海》讲的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在梦境里面找妈妈，在海底找妈妈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女儿说想看。他说：“那我就陪你看嘛，陪你看。”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妈妈就这个女儿就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妈妈也陪着哭，她因为那个片子可能还确实比较感人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出来看完电影，他们不就在那个中心再吃点东西嘛？吃东西吃到一半，可能吃拉面还是吃什么忘了。然后她女儿跟她妈妈讲，她说：“妈妈，我现在我觉得你还是有点爱我的，你之前跟我说那么多，我根本不想听。但是今天你能够陪我看电影，又陪我吃东西，还陪我哭。”我觉得这是一种陪伴，他孩子很多时候他认为陪伴就是无言的陪伴，可能胜于我们精妙的言辞，我们想辩论把孩子讲清楚，好多家长半夜11点钟跟小孩说出来，我们一家开个会，我们谈谈你的问题，小孩说都11点了，我要睡觉，谁跟你谈这个？所以我们建议他家长一般最好，后来我们建议他如果要聊天，我建议他先出去旅游的时候聊，或者去爬上一座山， 大家比较开心的时候，
0: 轻松的状
1: 哎，
0: 态，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你刚吃饭，刚讲两句不开心，不想吃饭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什么"饭前不训子"啊，是有这句话。
0: 对对，是的，是的，饭桌上不聊其他的啊，
1: 哎，对，
0: 聊
1: 影
0: 聊
1: 响孩
0: 开
1: 子胃
0: 心的
1: 口，
0: 事情，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影响孩子的整，不仅仅是影响胃口，我觉得影响他整个的状态。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您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有朋友也特别关心，有位叫做善人的朋友就问什么电影名字？您那个程主任，您再跟他说一下是什么电影名字？
1: 叫做《深海》，是一个
0: 深
1: 动画
0: 海，
1: 片啊，是
0: 哦。
1: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小姑娘，就是找妈妈的一个故事，好像是
0: 嗯，可能这个小女孩在看的过程当中，她的内心好受到了震撼，她觉得和她的妈妈可能是不是也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共振，
1: 对
0: 对吧？然后她哭了，她觉得她妈妈的陪伴是对的，她的妈妈的爱是深沉的，
1: 对对对，
0: 只不过她可能平时她妈妈以她专业的身份来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抵触，
1: 对。
0: 所以爱是润物细无声，可能是最好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三宝的朋友问到，他说我家孩子大学毕业时发病，现在想找工作，还执着于当初的理想不现实，如何开解它？
1: 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都有自己更重要的东西，他珍视的东西，甚至我认为某种程度超过一定的程度，不能接受新的改变，他可能是一种执念了。但是怎么样形成这种他的看法，我认为可能还是有内在的一些心理因素。您家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嘛，大学毕业了，他应该是成年人之后才出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对自身情况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只不过暂时他可能无能为力。但是他这个虽然我们认为这个不属于严重的疾病，但是也是需要一个干预、需要帮助的一个范畴了。其实我建议的话，如果有时间，可以。您可以陪孩子或者他自己，到专业的医院去心理咨询科去看一下。我们先锚定一下，他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或仅仅是一个执念，或者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的。作为家长这一个层面，我认为只要，不管怎么说是您的小孩，反正我说只要是我的小孩，他无论做什么我都支持，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关注和支持，帮他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至少他在家是轻松的。如果他在家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也许他开辟一些新的战场，或到新的工作、新的单位，他获得了很多心力，也许他的成功的几率是会大一些。但是我还是建议他要做一些那个干预，做一
0: 就是
1: 些
0: 最
1: 其
0: 好
1: 他
0: 是
1: 治
0: 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专业诊断。
1: 疗。
0: 但是作为父母
1: 对，
0: 来说，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
1: 对，
0: 力所能及的托举，对吗？
1: 对，就让孩子知道你爱他
0: 对对对，
1: 就可以
0: 就是
1: 了。
0: 他只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违法违规的，
1: 对对，
0: 然后我们给他适当的一些权
1: 对，
0: 利，让他去做，让他去尝
1: 对，
0: 试。
1: 合理化，
0: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不现实、不理想，或者说肯定会撞南墙，但有的时候可能撞一下，人家说人交事儿百遍不会，事儿交人一遍就会，可能他就通过这一撞，然后就回头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哈，我们来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休学一年，基本上没碰书本，回去之后课程跟不上怎么办？心里非常的焦虑，这可能是很多复学的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1: 对，其实我觉得复学的话，只要能去，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成功啊！只要能在学校待一天，能坐得住，对吧？能跟同学能讲上话就可以了。至于成绩这个问题啊，那个是什么？久久为功啊，徐徐而动的。我们上来就说今天就复，明天就很
0: 明天
1: 好的
0: 考一
1: 去。
0: 百分儿，
1: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啊！而且我觉得孩子上学，它是一个长跑嘛，它又不是我们这个现在一上学马上就要100米冲刺。就我觉得这个前期，尤其复学前期，还是多给孩子一些这个时间，最好上来也不来问他分数，回家就问啊，今天学校开心啊，对吧？今天路上面车多不多啊？我自己，甚至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啊，路上很堵，但是我开得很好，这样的话给他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个正性能量，孩子不需要孩子回答。让孩子回答，孩子压力很大。今天又想来刺探我啥，对吧？但你说说你自己的，他有时候会搭话。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0: 就是说，你跟孩子分享一下你
1: 哎，
0: 的
1: 对，
0: 所谓的正能量生活，
1: 对，
0: 对吧？让孩子觉得生活是可期的，
1: 对，
0: 我们可以保有热爱的，对吧？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休学的孩子都是成绩较好的孩子，
1: 嗯，
0: 其实他对自己的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家长对他的期待值一直以来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复学之后，作为孩子，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来调整期待值，让他更好的去适应再次上学的环境？
1: 哎，这个期待值这个事又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很多家长根本都没意识到过要这个期待值，他只是想把这个任务完成，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之前也是，当然这个是我们整合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患者，是我们整合了一些其他的资料，就是有一个孩子就是有个爸爸对孩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那个孩子也是在初中休学的，当时是重度抑郁嘛，休学了有半年，然后那个半年呢，他那个爸爸就跟换了个人一样的，再也不提成绩了，周末带孩子去钓鱼啊，哈，没事吃饭就说想吃啥带你去吃，对吧？孩子也慢慢也变好一些，但是呢，复学一半年之后复学了，复学之后一考试，他可能一下子名次掉了很多，掉了很多。当天晚上，那个爸爸跟他妈妈在客厅看了一个成绩，然后后来那个爸爸说了一句话，说，要不我们再给他一学习时间嘛，对吧？这个孩子呢，这句话让孩子在房间里面听到了。然后后来，孩子后来跟医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爸说再给我一个学期。”我知道了，这是个倒计时，对吧？我如果一个学期我还不能够把成绩搞上去，我就完蛋了，对吧？但是他爸爸的认为，其实他爸爸的意思觉得是，我是觉得想退一步，但是孩子听到的并不是，他听到的并不是这样没关系，而是感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对，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种期待，你必须让孩子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调试了，但是不敢说，他说了之后怕孩子就马上就颓废了，我们家长都觉得无所谓了，那我还学啥？
0: 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他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我又让他觉得我是爱他的，但是又让他不能放弃自己，我觉得这真的很难。
1: 对，所以后来那个爸爸是后来是这样跟孩子说，他说他说首先要对不起，当时可能说我可能这个话给你造成了误解嘛，我们之前跟你说一个学期，是我说错了，对吧？不是给你一个学期，我们是没有期限的啊。虽然如果考不上重点高中，咱们可以上普通的嘛，考不上大学，我们可以学门手艺嘛，就是你的学习是你的生活，你不用给爸爸争面子，我们也不是为了你，不用为爸爸这个这么努力。当时孩子听完之后，就是当时也没说话了，他们家人都是比较深沉的，但回屋之后，他其实有时有情感流露的，就哭了很久，但是后来。他们家长观察啊，孩子他的主动性比以前好很多，他开始主动写作业，这个就不是被催的了，他感觉心里比较踏实，因为他觉得无论时候开始努力，都有后面有人托举，对吧？其实我还可以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不是我的患者，这是我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她有一个姑娘，她好像是她家是住在一个小镇上，但是呢。他家里就是经济条件非常好，他爸爸就是很有能力嘛，收入也很高，所以孩子平常就是还是有点自我感觉很好，比较自傲的，但是对成绩不是很上心。然后他那一年就是中考的时候考的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学校就可以上，但是那个女孩她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她说反正我家鸡巴也不错，上不上都行。然后有一天中午，她一个人躲在房间，她听到爸爸在那个客厅打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呢就是。平常就是他那个非常高大非常这个有面子的爸老爸，他觉得他那天打他爸爸打电话就非常之低声下气，就四处求人说能不能给我女儿找个学校啊，在你们的学校能不能上学啊，对吧，成绩不怎么样，对吧，就是打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成功，都没有被他联系上学校，所以他当时在里面听他也没说话就是了，但他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以前还很自信的嘛，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上了个学校，但是自从上了个学校之后呢，他开始努力学习，为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因为让他爸爸，再为他再求人了，对吧？其实这个父亲他说了什么吗？什么都没说，对吧？他只是在背后默默的托举他，帮他找工作，他也没有批评他女儿，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为什么成绩不好还要求人找学校上？但而且这个他也没跟孩子说，孩子自己知道了，那反而这种 我觉得还是很有力量的。
0: 嗯
1: 啊，孩子想爸爸以前那么爱那么那么有爱面子的人，为了我就不要面子了，那我至少以后不想他再有这方面的。
0: 就是说，作为。

0: 父母来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1: 哎，对对对，
0: 学习的事情是孩子他自己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不管他是考高考低，也好，那都是他应该自己去反省，
1: 对，
0: 自己去就是复盘的事情，
1: 对对，
0: 我们做我们适当的接纳和托举就可以了。
1: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修复亲子关系，就如果亲子关系修复好了，动力会自动长出来。
0: 对对，
1: 啊，如果关系坏了，你再推他，孩子也不会往前走。
0: 嗯，
1: 这就是我觉得是我经常想跟家长说，就是说不要把孩子这个上学当成第一目标，而是把这个修复关系当成第一目标。
0: 就所有的
1: 孩子痛苦是第一目标，
0: 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到最后其实就是来自于就是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当你跟他沟通好了之后，他觉得你能够理解他，
1: 对，
0: 然后他也就能够接纳你，
1: 对，
0: 然后你所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像刚才您讲的，您的同事的那个专业分析师的这样一个事例，我觉得就是如此。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梁姐爱生活问，孩子高三休学一年，现在马上要去读大专了，怎么适应大学，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哎呀，我觉得孩子能读上大专，在休学一年之后有学可上，我觉得这就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对吧？
1: 我觉得首先得恭喜他。
0: 对，
1: 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学业时光。上大专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哎，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家长在背后默默支持，孩子知道随时能够退路退回去。不管上大学还是上高中，他只要相信我在学校，我爸爸妈妈希望我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生活。但是如果在学校遇到任何困难，我都可以回去求助，因为上大学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发现很多上大学的年轻人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更突出，这块学习压力小了，人际关系因为上大学要住校，
0: 对，
1: 哎，住校一个宿舍塞下六个年轻人，尤其好多人那个作息习惯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有一些就是女孩子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互相之间的，
0: 对，女孩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小情绪，对吧？
1: 哎，小情绪，对对对，但是我还是讲，如果任何时候在孩子在学校如果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委屈，他回家能跟你说，
0: 对，
1: 你说你马上就说对对对，先抱一下，然后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他占不占理，我们经常跟家长讲，我们先不要那个说道理啊，这个就是你错了，为什么人家不知道？我们要先站队，再说道理，你先把他抱住，说你是我女儿。你说我儿子，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那我这个是这样，不管你做的对不对，我们肯定是支持你，如果在接纳住情绪之后，后期嘛，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指导，
0: 对，
1: 比如说一些不用那么过激啊， 对吧？
0: 我知道心理咨询师经常说一句话，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1: 对，
0: 就先跟他共情，
1: 对，
0: 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我是支持你的一方就可以了，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做小的朋友说，孩子初三休学一年，现在在家觉得躺平很舒服，不愿复学，面对学校老师家长怎么做？我不知道，我看到他的这个微信，我觉得孩子觉得在家躺平很舒服，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孩子心里是不是也是很纠结的，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很舒服的躺平吧。
1: 这个在休息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原因，这个甚至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继发性的获益，就是他在家比如说他可以玩手机，他可以看电视，可以获得家人的关注，可以躺平，这些是确实比在学校有舒服的。我们之前说过这个躺平的话题，我们之前说贾宝玉他是不是一个厌学的一个年轻人，他也是，对吧？他为什么厌学？因为他住在大观园，天天吃得好喝得好，还有姐姐妹妹陪他什么给他游玩啊写诗啊，他这种他比他去那个教室读书肯定要轻松很多，其实很多我们普通人也是有这样的感受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改变孩子这种在家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家还要有一个在家的一个节奏，因为在家如果确实睡到自然醒，我们经常说这种很多孩子在家那个是欧洲人，因为他过的是欧洲时间，每天晚上两点钟才睡，中午12点再醒，欧洲人就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醒了之后再玩玩手机，那这样的这个节奏是一塌糊涂，跟我们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时差都不一样，所以我在建议，虽然是上学，虽然不上学，我们还是建议在家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我们早晨还是8点钟，不说那个6点钟嘛，按照上学的时间8点钟要起床，然后白天不在床上待着，然后每天可能比如说运动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比如说玩手机，并不是不可以玩，但是我们尽量第一不晚上玩，因为玩手机晚上玩的话会影响睡眠， 第二个的话，甚至我以前跟一个小孩我们就沟通过，我说你要玩手机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个平等的事。你如果比如说你看两个小时书，就可以玩两个小时手机，或者是你看两个小时书，运动两个小时就可以玩4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他付出一部分，然后获得一部分。
0: 正向激励，
1: 哎，对对对，你不可能就是天天。有一部分，比如说有一部分孩子确实遇到很明显的问题，他一段时间他需要一段修复，我们比如前期可以给他一段时间，比如说多睡一睡觉啊，多玩一玩，把他这种心力给他养回来。但是到后期，比如说进入一个稳定期之后，我们还是建议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就几点嘛，第一个早睡早起，第二个是规律饮食，第三个是适当锻炼，第四个就是可以适当的再参加一些这个社会活动，上上课啊或者
0: 融
1: 参
0: 入
1: 加什
0: 型
1: 么
0: 的
1: 的，
0: 哈。那说到这儿，正好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忘了问您了，就是一个冒号朋友问程医生，我们医院现在有夏令营吗？其实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方
1: 夏令营
0: 式？
1: 的话，其实每年他们像那个，据说他们网络成瘾医学科他们是有组织夏令营，应该一年是有一次的。您这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合肥思源公众号，每年夏令营它征集的话，应该是会再有会有宣传。
0: 那您刚才说就是家长在复学，就是孩子在休学期间，家长我们可以做到的几点哈，让孩子早睡早起呀，然后规律饮食啊，适当运动啊，增加这个社会活动呀，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做家长真的很难，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1: 是的，
0: 可能
1: 是
0: 我们能够看到，但是我们不会说，不会做。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就是在复学初期有没有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沟通话术或者是行动建议，能让家长真正成为孩子的盟友，而不是监工？
1: 其实我的个人体会的话，就是孩子愿不愿意跟你说话，其实取决于他判断你是来今天来帮他的，还是来检查他的，对吧？其实很多复学的初期啊。家长其实我刚才就说的最需要做的其实不是纠正孩子，而是让孩子觉得跟你说真话是安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陈述句，就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种询问改成陈述。其实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就会问今天怎么样啊？老师说了什么？作业可写完了？这些问题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密集的抛出来，孩子有时候感受到就不是关心了，他觉得你是在盘查他。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我们可以换成一些陈述句。比如说，今天你看起来有点累啊，我们可以先共情他嘛，要不要先歇会，对吧？今天路上堵不堵啊？我早上出门还挺顺的，对吧？像这种陈述句也不需要孩子回答，就是容易打开话匣子。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把这种我们对他的评价变成仅仅是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你今天表现不错，你比昨天进步了，这些话其实是鼓励啊，但是本质上某种程度还是家长在打分，孩子心想。那我表现不好，那是不是就不认可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换成，比如说，哎，我今天注意到你整理了书包，对吧？你今天比昨天回来还早了一些。我们只说一些事实，不下判断，让孩子感受到他每天我们在看见他，真实感。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陪伴了，把建议换成陪伴，甚至有的时候陪伴，无声的陪伴比有声的陪伴更重要。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这件事，我们听起来确实不错，你可想聊一聊，对吧？或者你还是想先待一会，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一个选择权，不要我们上来就说你今天要把这个事给我说清楚，我们帮你分析，对吧？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睡前的仪式，就是也不需要长篇大论，就是每天可以睡前花个2、3分钟，就是跟孩子说一句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如果没有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晚安了这句话就可以了。就
0: 要
1: 这样
0: 去
1: 的话，
0: 追问。
1: 哎，对对对，这句话每天都在，但是我从来不逼他。等时间久了，孩子哪一天，我想说一句话，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说话的这样的话，他也相信自己开口之后就不会被批判。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要提醒一点，其实很多家长也要被照顾。复学初期，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不比孩子少。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可能也得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比如他的伴侣啊、朋友啊，甚至找治疗师。如果他还家长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么他自己能撑住，才能撑住小孩。对，
0: 就是自己先稳住，才
1: 哎，
0: 能
1: 对，
0: 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地基。
1: 对，先爱自己，再爱孩子。
0: 是的，是的。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理解。接纳，用爱全方位的包围孩子，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安全的环境里。
1: 对，
0: 人家讲有安全感，他才能够自信的、踏实的往前走。好，非常感谢程主任来到我们。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

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李律师主要从事婚姻家事、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今天呢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安徽节目，今天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和解读最近施行的民法典、婚姻编、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核心法律知识，帮大家守好家门里的合法权益。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李律师也是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那李律师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司法解释的基本情况？
1: 好的啊。这本司法解释的全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于2025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它是继2021年民法典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婚姻家庭领域出台的第二部重要司法解释。它的全文呢共23条。为什么要出这部司法解释呢？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虽然搭建了基本框架，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不断涌现。比如说夫妻一方沉迷于网络直播大额打赏，双方假离婚后又反悔的情况，又或者呢父母倾其所有呢一辈子给子女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子女又离婚了该怎么办，或者呢还有一方抢走了孩子不让另一方见等等情况。这些问题呢在旧法中规定不是很非常的明确，导致呢经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所以说这部司法解释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统一裁判标准，它要回应社会关切，平衡各方利益。它坚持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呢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一切要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第二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它要平等保护原则，防止一方呢通过恶意损害另一方的方式去实现他的权益。
0: 刚刚李律师这个说到这部司法解释的这个核心目标就是统一裁判的标准，回应社会的关切，平衡各方的利益，也是说明这部司法解释确实和千家万户都是有关系的。那它和之前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相比有哪些核心的亮点，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来概括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简单概括一下吧。这部司法解释制度的创新的几个亮点可以讲这部司法解释呢，它一共有23条，它主要聚焦了婚姻效力的认定、新型财产分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婚内财产处置等15重点。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管得更宽了，它第一次把网络直播打赏、还有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行为都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第二个就是保护更实，它对于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首次在法律层面上，它明确了一个叫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救济途径。第三个就是说它的规则更轻了，它明确了父母出资购房、婚内赠与第三者争议最大的财产的分割方式，它给出了清晰的裁判指引。第四个就是它追责更严了，违反了忠实夫妻的忠实义务的话，比如说你恶意挥霍共同财产的行为，在离婚分割时将面临少分或者不分的法律后果。第四个就是底线更明，它旗帜鲜明的否定和打击假离婚逃避债务、侵害第三人权益的行为。
0: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新的司法解释管得更宽、保护得更实、规则更轻、追责更严，以及底线更加的明

0: 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李律师，来举一举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的直观了解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二的这个核心的亮点。
1: 好的，那我就挑几个和老百姓们关系最密切的条款来具体说一说吧。首先第一个，直播打赏，比如说丈夫打赏了女主播几十万的话，妻子能否要比这回款项？新司法解释它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的话，数额明显超过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它可以认定为民法典意义上的挥霍。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妻子不仅可以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在财产分割时对丈夫少分或者不分，她甚至可以在婚姻存续期间就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能不能向主播追回这笔款项啊，这个举证需要看你的，他需要看比如说主播他是否明知道这个丈夫打赏的钱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并且这笔钱还要未经配偶同意，这才能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可以要求返还。第二个呢，就是假离婚的情况，比如说你和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啊，你们签订了离婚协议之后又反悔了，那这个离婚协议它是否能算数呢？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啊，双方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就正式解除了。他不能以我们是假离婚为由去主张这个离婚行为是无效的。但是如果说双方是通谋虚假离婚，也就是说为了是买房子啊、躲避债务啊等目的是串通好的，那么关于财产分割的这种条款它就属于虚假意思表示，它是可以请求法院去撤销的。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对于这种实践中啊，这种假离婚的举证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很多人呢，他假戏真做，最后是结果是人财两空，所以就说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假离婚。第三个呢，就是说父母出资购房的问题啊，比如说公婆啊，他出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最后这个两个小孩反而离婚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啊。新司法解释也给出了这个清晰的裁判规则啊，如果说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话，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规定啊，这个房子就是他子女个人的。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话，那么离婚时法院是可以裁判这个房子归出资方的子女所有的。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双方啊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他是否孕育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时的过错等因素，决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啊，还有补偿多少。如果说是双方父母出资的话，那么同样先看约定嘛。如果说有约定的话，那么就从其约定。比如说双方父母都约定的话，我们双方父母对这个房屋房款的出资归自己子女所有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约定。如果说双方父母对这个出资款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按照出资的比例为基础来进行分割，但是也要综合考虑上述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孕育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来决定是否调整。第四个呢，就是抢夺藏匿子女的情况，比如说把孩子给抢走不让另一方见呢怎么办啊？新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啊，在离婚诉讼期间，一方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格安全保护令或者是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可以裁定禁止对方，责令停止侵害返还子女。这个呢是在传统意义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以前呢，很多当事人出现这种情况，他往往去报警，但是很多因为这个警察嘛，可能会说这个是家务事啊，我们不太好管。但是现在我们在法律层面上有了自己的法律武器，法院是必须管这种情况的。第五个就是说，婚内如果说赠与第三者的话，比如说丈夫给小三买房，给小三转葬，妻子能否要回这笔款项？新司法解释明确了啊，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违反忠实义务的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转赠于他人的话，另一方主张赠与行为无效的，法院应当支持，并且可以请求全额返还这笔款项，因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共同共有的，不是按份共有，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大额的共同财产，这种赠与既违法又违背公序良俗，法律坚决说不。第六个呢，就是说婚前的财产加名后离婚之后该怎么分，婚前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至另一方的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登记的话，这个双方最后又协商

0: 离婚时候又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的话，法院是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情况及子女孕育的情况，还有离婚时的双方的过错因素、对家庭的贡献等各方因素去考虑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在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例就是说，在一方婚后将婚前的房产，登记为另一方并加名的情况下的这种情况下，法院最后是判决了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但是他也综合考虑到夫妻双方嘛，毕竟共同生活了10余年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所以说酌定给予了另一方120万元的补偿。第七个呢，就是说如果是同居关系的话，能否分割财产，在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财纠纷中有约定的话，肯定是按照约定处理啊，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等收益啊，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是共同生产啊、经营投资的收益啊，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啊、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第八个呢，就是说这个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时啊，它能否作为规避债务的手段啊？首先呢，夫妻一方的债权人他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对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他是可以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在我们新出台的这一部司法解释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啊，夫妻恶意通过串通离婚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债权撤销权诉讼，他无需在离婚案件中去申请再审。这个因为这个夫妻财产虽然说是离婚了进行了一定的分割，但是他并不完全的等于这个免除了他的共同债务的连带责任，债权人是可以完全请求执行原配偶所分得的财产的。
1: 刚刚李律师分享的这八个案例确实啊，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内容啊。咱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啊，自己的丈夫这两年啊沉迷直播打赏，前后啊给女主播刷了30多万元的礼物还有鲜花，家里的积蓄基本被掏空了。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如果可以要，该怎么来操作？
0: 好的，这位女士的她的情况非常的典型啊，而且她很幸运，她刚好碰上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施行啊，她和我们上述讲的例子是完全相符的。首先呢，这比她的丈夫30多万元的打赏，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她都远远超出了一般消费水平啊，完全是可以认定为挥霍的。那对于这个女士呢，我想说她有两个选择。首先第一个，如果说这位女士她不想与她的丈夫离婚，她认为他们夫妻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因素的，那么她可以依据民法典啊第1066条，在婚姻存续期间直接要求起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她把家庭呢剩余的这部分财产先保全下来。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女士她决定离婚呢，那么她就可以在离婚诉讼中提出对她的丈夫要求少分或者是不分这个财产的这个诉求啊。至于刚刚说的能否向这个主播追回啊，她需要看平台的性质还有这个主播是否知情的情况出现。如果说平台是通过平台充值打赏，通常要求这个女士先起诉平台或者是主播，这个举证难度一般是比较大的啊。但如果说她能提供证据证明，比如说这个主播她是明知道这个打赏人是用于的夫妻共同财产，且未经配偶同意，她可以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但这个在实践中一般难度较大。所以说作为律师，我的建议呢，第一步是她一定要首先是去收集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她丈夫打赏的银行流水啊，还有丈夫用家里的这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去支出的一些记录，还有丈夫对这个主播进行打赏的一些记录和主播的聊天记录啊，还有她与她丈夫的聊天记录，还有她丈夫与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承认去用夫妻共同财产去打赏啊的录音啊聊天记录都可以证明。第二步呢，她咨询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去制定一部分的诉讼策略。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刚刚李律师的建议是，第一步啊，应该立马的去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银行的流水、打赏的记录等等。第二就是咨询专业的这个婚姻的律师，制定诉讼的策略。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结婚之后啊，公婆出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自己丈夫的名下。现在两人闹离婚，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分到这套房子
0: 啊？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它直接对应于我刚才说的那个亮点之一啊。司法解释第八条，它明确规定了，它把出资来源放在了这个基础的位置啊。首先呢，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话，如果说赠与合同中它明确了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按照约定啊，房屋是归自己的子女的个人财产。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话，那么离婚分割时，法院是可以判房子归出资方的子女所有，但是呢，还要看综合看双方的共同生活的时间啊，有无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啊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再决定这个拿到房屋的一方是否要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还有补偿多少。如果说是一方父母出首付的话，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的情况下，那就要看这个出资来源啊，还有出资比例等作为一个基础的考量，然后再综合上面的那些因素判决这个房屋到底是归谁，然后是否由取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一定的补偿。它并不是机械的说一人一半，也不是笼统的说归出资方的子女这个事情就算完事了啊。所以说出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时候，最怕的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拿去买房吧，这个钱就给你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说是子愿意给自己一方子女的话，那么要写一个书面的赠与合同，比方说你书面写只赠与某某个人啊，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使用啊。如果说是借款的话，那么要向这个夫妻双方的儿女这个小两口啊出去借条，不要说模棱两可，只说啊这个钱拿去买房子用啊，只给你们用啊。对于上面的求助啊，关键主要是看两点。首先是第一点，父母当时对于这个购房款他出资给自己子女的时候，有否写过赠与协议。如果说他明确的写了赠与协议中也明确说只归自己的儿子一个人，或者是只归自己女儿一个人，那么说如果说有的话，那么这套房就是丈夫的个人财产，离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是分不到的。如果说没有说相关的赠与协议的情况出现，那么法院就可以判决这个房子归他的丈夫所有，但是也要必须要综合考虑到，因为他们夫妻双方结婚的时间比较长嘛，你们结婚的时间长短因素，有否共同育孩子子女的因素，然后这个妻子呢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然后丈夫在离婚诉讼中他是否存在一定的比如说出轨的一些过错行为，然后又否有什么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存在。如果说结婚多年呢又有孩子，他为家庭又付出了很多，他们的丈夫呢又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即使法院判决这个房子归丈夫所有，但是呢他也要给予丈夫给予他一定的数额不低的补偿。所以说这位观众呢，他不用过于悲观，他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帮他去争取到一定的合理的补偿，这个一定的数额。
1: 好的，李律师，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同居但是没有领证，还有一些中年人啊虽然离了婚但是在搭伙过日子，分手时一方会说啊，我们过了十年和这个结婚没有两样，想这个财产是一人一半，想问一下他们这种想法在法律上他认不认。
0: 这个呢是新司法解释中啊最容易被搞错的一点。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它的第四条说得很清楚啊，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共同育育子女情况、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中第一点呢，要看双方是否有具体的约定，有约定的话情况肯定是按照约定处理。比如说他们两人写好条子说我们这套房子一人一半，我们的夫妻财产一人一半 啊，只要不违法，这个法院都是可以认可的。第二个说，如果说没有约定且能分得清的话，那么归各自所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啊、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单独生产经营啊、投资的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同居和结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结婚后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那么这个工资奖金它一般是按估计这个共同财产所有啊，他同居不会变成共同所有。第三，如果说这个两个人的财产真的混在一起的话，分不清的情况下，比如说双方共同出钱买房啊，共同开店，共同投资，法院以各自出资的比

0: 以利为基础，再综合看，比如说你们夫妻共同生活的长久啊，是否有共同孕育的孩子啊，对财产的贡献更大，谁管钱啊，谁干活，最后酌定分割，并不是说机械的五五开，也不是说谁在谁的手里就全部都归谁。所以说这边给大家一句话，如果说没有领证的话，就不要按夫妻的情理去论账，大额买房啊、开店、投资、转账等，一定要备注，一定要拟好出资协议，聊天记录一定要全部留存好，不然说到时候分手的时候，你以为是你们两个人的钱，但其实法律首先看的是到底是谁的钱。
1: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李律师，是关于这个彩礼的问题。他说，订婚时给女方12万元的彩礼，办了婚礼，共同生活了8个月，但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相处下来啊，矛盾不断。现在两个人准备分开，女方说一起生活了，这个彩礼啊就是一分不退。家里这笔钱是父母的积蓄，想问这种情况下，法律上这个彩礼需要返还吗？
0: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啊，在法律层面来说，我们之前的司法解释已经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比方说，因为他首先要看刚刚我说那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要看他们夫妻这个彩礼给完之后，他们夫妻又是否有共同生活的一个时间因素。如果说彩礼确实给到你了，你们俩又双方的结婚时间，比方说又结婚了3年、2年、5年的话，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话，那么这个彩礼在一定层面上，法院可能是并不支持一定的说全额返还这种情况出现。如果说第二个呢，说只是说给了彩礼，但是你们俩双方并没有领证，那么也没有夫妻共同生活的话，这个彩礼肯定在一定层面上是要返还给这个男方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

0: 钱财免遭骗，
1: 坚持刷单别去碰，
2: 大洗一个无底洞。
3: 如果不停要去干，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1: 淮南 FM 103.6，
10: 滁州 FM 102.9，
11: 定远 FM 98.5，
10: 明光 FM 92.3，
11: 凤阳 FM 87.9，
10: 天长 FM 87.7，
11: 六安 FM 94.9，
10: 霍山 FM 94.2，
11: 霍丘 FM 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 91.3，
10: 芜湖 FM 99.2，
11: 无为 FM 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

0: 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李律师主要从事婚姻家事、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业务。今天的律师在线的上班的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最新施行的婚姻家庭的新规，聚焦民生家事的纠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
1: 律师在线的上班的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最新施行的婚姻家庭的新规，聚焦民生家事的纠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正在闹离婚，丈夫趁着自己上班，把孩子从幼儿园给接走了，带回老家给藏起来了，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办呢？非常想见孩子。
2: 这位妈妈的情况啊，她同样是非常令人揪心的啊，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给了她明确的武器啊。她现在可以立刻做两件事，首先第一个，她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或者说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交申请书附上孩子被抢走的证据，比如说报警记录啊、幼
0: 准备好材料，尽快的向法院申请禁令。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想这个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想问一下李律师，结婚和同居之间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1: 结婚和同居，因为结婚的话它法律层面上是可以予以认可的，但是离婚的话法律上不承认这种同居的这种关系啊，因为结婚上他肯定要领结婚证嘛。
0: 好的，李律师，听您这么一解释啊，这部司法解释对于普通家庭的影响确实非常的大，能不能请您啊总结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对老百姓的婚姻家庭生活到底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1: 好的，应当说呢，这部司法解释啊，它对于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它都是全方位深层次的，我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财产保护意识呢必须要升级了，以前很多人觉得家里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现在呢不行了，对于大额打赏私自赠与他人都可能被认定为挥霍，面临着一个少分财产的后果。如果说夫妻共同财产它并不再是想动就能动的情况了。第二个呢，过错成本呢它显著提高了，无论是出轨赠与第三者还是抢夺藏匿孩子，法律都给出了明确的否定评价和制裁手段，想要通过耍小聪明啊占便宜啊，这种代价会越来越大。第三个呢，父母出资购房的安全感增强了，但也不是绝对的，父母倾其一生给子女买房，法律呢要优先保护出资方子女的权益，但也不再是一刀切的判定为个人财产，这倒逼父母在出资时必须做好一定的法律安排，比方说写好赠与协议啊，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的一方。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这个力度是空前的，从抢夺藏匿子女的禁令制度，再到呢把抚养权的判决最有利的原则啊，法律把孩子的利益切实的真正的放在了第一位，任何以孩子为筹码的行为都将严格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0: 那面对这些变化，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具体应该怎么来做呢？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李律师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好的，结合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给大家主要有以下六条建议。首先第一条就是大额财产处置啊，它必须要经过夫妻的共商，大笔的单额支出，比如说大额的转账啊、购房、投资款，最好要保留双方知情或者同意的证据。如果说一方他擅自大额的打赏，

0: 有说赠与的话，另一方他一定要第一时间固定好相关的证据，比方说银行流水啊、聊天记录啊、平台打赏记录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啊。第二个，父母出资购房一定要白纸黑字，父母为子女购房，如果说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话，那么务必要签订好书面的赠与协议，明确写好这个该出资款仅赠与我的子女或者说是某某一方，属于其个人财产。上述的赠与协议啊，最好要经过公证的方式，或者说你至少要保留好转账记录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相关的备注啊，保留好聊天记录等相关的证据啊。第三个，如果说遇到家暴或者说是抢夺子女的情况，第一时间去找法院啊，不要说只靠报警，要立即咨询好专业人士，向法院申请人格权安全保护令或者说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啊，同时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报警记录啊、伤情照片啊、录音录像、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去咨询有关人士。第四个啊，在婚前或者说是婚内，你签署一定的财产协议啊，并不是说我们像以前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伤感情的行为。很多人觉得签财产协议它是一种不信任的行为啊，其实恰恰相反，把财产问题说清楚，反而更能减少夫妻之间的家庭矛盾，特别是双方经济条件差距较大的话。有家族企业啊，或者说是再婚家庭的话，这种因为家庭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所以说是强烈建议签订一定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第五个是千万不要去尝试假离婚。假离婚的法律风险是远远大于它的收益的啊，因为一旦你们双方去领了离婚证之后，那么在法律层面上，你们的离婚关系就已经解除了啊，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也就生效了，你想要反悔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了买房啊、躲债啊，或者说是假离婚，那么是拿你整个人生去做一定的赌博。第六个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增强相关的法律意识啊，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律师。对于婚姻家庭案件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实则涉及到了一定的财产，还有感情因素、子女抚养等多方因素。对于法律这些规则，我们现在规定的是越来越细了，遇到问题一定不要自己去瞎琢磨，要尽早咨询一些专业的婚姻家庭律师啊，避免去踩一定相关的坑。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老公背着妻子给第三者转账买包买房，原配能不能把这笔钱啊全部给要回来
0: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在新司法解释中，它规定的非常的非常的明确啊。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第七条的规定啊，夫妻一方为了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说是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目的，把夫妻共同财产转赠与他人的行为，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呢，他是可以主张这个行为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说是无效的。法院应当判决支持这种行为啊。这里要向大家讲清楚三层意思啊。第一点，夫妻共同财产它并不是说丈夫一半妻子一半那么简单啊，它而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作为一个整体大家共有，然后双方有并平等的处理权啊。一方偷偷把大额的钱财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它既不是为了家庭的共同生活需要，它也没有经过夫妻配偶的同意的话，那么这个是冲着背叛婚姻的目的去的，当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点呢，这个行为无效之后，按民法典第157条进行处理啊。第三者拿到的钱啊、房车，它是应当予以返还的。返还不了实物的话，那么需要折价补偿。所以说，原配主张的是全部返还，而不是说只拿回了自己的那一半。不能说第三者以自己我这个车给我去卖了，或者这个钱给我花了，这个房子呢我卖出去了，那么你卖出去的这个钱财它一定要是进行一定的折价补偿的啊。那么第三个，在夫妻内部还有一个二次惩罚，无过错方他是可以要求不离婚去要求这个财产进行一定的分割啊，也可以说我们离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要求有过错的那一方进行少分甚至是不分。 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啊，比如说丈夫他在生活中，在夫妻结婚三年内啊，给第三者一定的微信转账啊，或者是现金红包，或者是买首饰啊，付购房的首付款共计40万元。那么妻子如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他肯定是立即去法院去起诉嘛。他在起诉之后，法院会认定这个相关的丈夫的一些赠与或者是转账的行为，因为违背了夫妻的共同忠实的义务嘛，还有违背公序良俗，进行是无效的。他要判决第三者是要返还上述的赠与款项40万元。真到真正离婚的那一天，这是40万元是要放在夫妻共同财产那个财产池里进行一定的分割的。丈夫呢，因为他的一些过错行为啊，他的重大过错啊，他是可以对他进行少分，甚至还可以不分的。所以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婚内给第三者花的钱啊，原配是有权要回的。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出轨方一方还可以要求付出财产上的一定的代价。
1: 李律师，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啊，现在同居但是不领证，还有中年人啊，离了婚但是搭伙过日子，分手时一方会说啊，我们过了10年和结婚没有两样，财产应该是一人一半。想问一下，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吗？
0: 啊，这个在新司法解释中是最容易被搞错的一点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说得很清楚啊，双方都没有配偶的同居关系，闹到法院分割财产时，第一，有约定，按照约定，比如说两人写条子说这套房一人一半，只要不违法的话，法院是认的。第二个，如果说没有约定的话，能够分清的情况下，那么各自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各自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同居和结婚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结婚后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那么工资奖金一般是算夫妻共同财产，同居不会自动变成共同共有。第三点呢，如果说真混在一起的情况下分不清的话，比如说夫妻出钱买房，然后共同开店、共同投资，法院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在综合看夫妻共同生活多久啊，有没有共同的孩子，谁对财产的贡献更大，谁管钱谁干活，最后酌定分割，并不是说机械的五五开，也不是说房名在谁手里就全部都归谁。所以说给大家一句话啊，这个没领证都不要按夫妻的心理去论这笔财产的账，大额的买房啊、开店、投资、转账备注、出资协议等一定要全部留好，不然说到时候分手的话，你以为是你们双方之间的钱，但是法院看的是到底是谁的钱。
1: 嗯，好的。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啊，就是一方在外赚钱，一方呢在家带孩子、做饭、照顾老人，还帮对方啊应酬、跑腿。离婚时分财产，如果是按照谁挣的钱归谁，是不是特别的不公平？
0: 啊，这个问题啊，也是广大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啊，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新司法解释中一个要补的一个口子啊，在我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这个新部司法解释二中的第21条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啊。首先呢，在民法典中第1088条本来就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应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话，那么在离婚时是可以请求补偿的。但是呢，以前补偿多少这个是一个非常虚泛的一个指定的一个东西，法官呢也比较难以判定，所以说我们的新法第21条把它给落地了啊。法院首先呢，在确定补偿数额时会看以下的一些因子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家务上投入了多长时间、多少精力。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为了这个家庭的因素啊，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你放弃了考证，你放弃了自己的升职机会，你有没有放弃了这些上述的因素。第三个，对方有没有因为你的付出啊，他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增长，他的事业存在一定的升值啊，跑得有多快。第四个就是说当地的生活水平，还有对方有没有一定的负担因素。换句话说，这个做家务啊，他并不是说像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免费义工，法律也并不说像以前一样忽略这种行为的，并不是说看不见这种行为，我们这边看不见的劳动在以后他就要折算成钱了。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女士，她与她的丈夫他们共同结婚了12年。这个结婚后呢，这个女方之前的工作也挺好， 她结婚之后她辞职了，而且带了两个孩子，还要照顾这个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她一个婆婆，她婆婆还存在一定的偏瘫的行为。她的丈夫呢，因为这个妻子在家里从事劳动嘛，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公司行业中，他勤勤恳恳，从普通销售也做成了公司的副总，年薪呢从十几万最后涨到了100万。那么在离婚时分割财产和房款的时候，这丈夫对他说啊，这个钱都是我挣的，你是没有一定的收入的。那么法院最后是否会支持他丈夫的说法呢？那么并不是这样的啊，法院最后会根据我们的民法典，我上述说的第1088条的规定。

0: 还有我们的新司法解释的第21条的规定，它是要判决这个丈夫要另行支付他的妻子一定的家务补偿金的啊。这个并不是说象征性的给他妻子，比如说几千块，我可怜可怜你就这么算了，或者是给你一定的补偿，他是要结合当地的收入，还有他们的夫妻关系的存续年限，对方的受益程度，判决给他一定较大的一定的补偿，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啊。
1: 还有一类问题特别的多，就是夫妻为了买房的资格、拆迁的补偿，或者是躲避债务而去假离婚。那法律上有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
0: 哦，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在上述我已经跟大家举过一定的相关例子啊。在法律层面上，我们这个离婚啊，它是没有真假的，因为你真的一旦领了结婚证之后，这个你们就是正常的夫妻共同关系嘛。如果说你到时候再去领了离婚证之后，那么你们的夫妻关系肯定就消灭了。在法律层面上，你领了离婚证，你们就真的离婚了。但是在你想要借离婚去转移财产去坑债权人的话，那法律肯定是不答应的啊。这个新司法解释第二条，它写得很清楚啊，夫妻双方登记离婚后，一方如果说啊，我们其实是假离婚，我们这个意思是假的，我们想要去申请法院去撤销这个离婚关系，或者说我们离婚是无效的，法院肯定是不予支持的啊。这个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个是在身份关系上没有说假离婚这么一回事，你们为了买房去民政局领了证，第二天一方反悔说咱俩还是真夫妻，那么对不起啊，法律是不认可这种行为的。你一方转头又和别人去领了新结婚证，你当然也不构成这个重婚罪，因为自你们双方领完离婚证之后，你们的夫妻关系就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就已经消灭了啊。你们这个后者去领结婚证的行为也不构成这个重婚罪，这个后婚是有效的啊。成年人在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承担离婚的法律这个后果啊。二是财产上也不能随便的翻账。不能说我们双方当时是演戏啊，我们分财产是不算数的，就轻易的把这个离婚协议去推销了。这个离婚证一旦领了，他这个行为就是生效的。但是呢，为了对于上述这些行为啊，司法解释中第三条又进行了加以的限制和明确。比方说，夫妻一方如果说欠了债的话，他在离婚协议中又把房子、车子、存款全部给了另外一方，自己净身出户，导致呢，我作为你的债权人，你欠了我很多钱，但是你根据你们的夫妻的离婚协议中，你又是净身出户的，那么不可能对我来说，我是追不回我这笔钱款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债权人他有证据，如果说能证明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的条款能影响到其债权实现的话，他是可以请求法院参照民法典债权人的撤销权的规则去撤销相关的这个离婚协议和财产分割的一定的条款的。至于到最后财产怎么分呢，法院会综合考虑啊，他要看孩子的抚养费怎么算啊，这个财产分割整体怎么安排啊，谁有过错，是不是明显的把财产去往另一方的这个地方去推，往外推，不是说债权人一张嘴就能去撤销。但凡是假离婚想要真逃债的话，那么胜算往往是站在这个债权人这一边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忠告大家，你想要通过假离婚的方式去买一套房，多买一套房，或者是多分一点财产的话，这个风险是极高的。如果说你想要靠假离婚把这个债啊甩给你的前妻啊或者是前夫的话，那么这个债权人是可以回头通过一定的撤销的行为去把这个钱财给追回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也没有办法继续的深入解读这部司法解释。最后的时间呢，想请李律师用一段话来概括一下，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一些建议。
0: 首先呢这个新司法解释第23条，它的硬核条款每一条都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啊。我这边真心建议啊，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都应当抽出时间去了解一下这部新的司法解释。法律不是冰冷冷的条文，它是守护家庭幸福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句话，想要家庭好，婚姻家庭法律必须学习好、运用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李斌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啊，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非常高兴能够在法治安徽栏目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我们盈科律师事务所交流啊，我们律师事务所在华人大厦 A 座26层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光临啊。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敬之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3: 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

0: 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糖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

0: 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打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堂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打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荣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足球场的球门网、围栏、草皮都有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维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张红书前往实地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荣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在银湖公园足球场踢足球，她注意到由于球门网破损，常有足球从球网冲出，很容易就砸到外围散步的市民。芜湖市民荣女士：
3: 就是我去那个公园足球场的时候，然后发现足球场上面的那个网它是破损的，就是球踢到门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砸到散步的行人，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应该去爱护一些。
2: 记者现场采访时，在足球场踢球、跑步、健身的市民表示，除了球门网，足球场破损的围栏、草皮也需要维修。据他们介绍，此处足球场是免费的，因此傍晚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设施更容易损坏和老化。有市民告诉记者，有一些破损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例如损坏围栏，方便自己更快进入球场。记者看到有孩子向围栏踢球。还有一些在足球场看球的人，长时间依靠着围栏，都会对围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随后，记者联系了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银湖公园物业公司更换球门网。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
4: 我来跟公园管辖单位讲，他们来换。我们就一直在计划这个球场，看是不是维修，与跟管委会这边沟通过的。我们就想巡逻，日间都有保安确保。
2: 3天后，记者回访发现，破损的球门网已经换新。据记者最新了解，围栏和草皮也将按计划维修。此外，公园保安加强了对足球场的巡查，及时劝阻损坏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 险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 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农村电商企业的负责人，近年来国家和省里积极支持我们这样的企业发展，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想咨询一下，我们省在推进农产品上行方面有没有什么支持的政策，具体有哪些方面呢？想要告诉一下您，确实像您所说的一样，现在啊，我们是非常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省里呢也是在着力解决农村电商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发展的环境啊，可以说像您所说的那样，正在逐步优化提升。而您所提及的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更好的把农产品卖出去的问题。那现在呢，通过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持续投入，工业品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呢，已经基本打通了。但是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啊，依然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 的薄弱环节，也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重点。据我了解呢，近期呢是省里是一直在持续的优化政策方向，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广利益链连接机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农村电商的

0: 提质增效。一呢是壮大经营主体，对经认定的农村产品上行超过1000万元的电商经营主体啊，会按照上行网络销售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呢，就是强化利益连接，全面推广电商企业加基地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这样的一个模式。电商企业与农业基地或者专业合作社签订2年及以上稳定购销协议，而且年采购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会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还有一个支持的政策呢，就是支持平台的搭建，对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参加省级以上农产品展销活动的，会给予展位费、人员费用等一定比例的补助。对各县组织开展农村电商产销对接、直播促销等活动的呢，会给予每次活动网络额的5%，累计不超过10万元的补助。第四呢，就是改善基础设施了。据我了解，省里对于涉农电商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建造改造与电商发展相关的流通设施设备呢，会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而对涉农电商企业租用冷冻冷藏相关流通设施设备的呢，会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补助。应该说有非常多的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到各地的财政部门或者是到各地的农业主管部门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要问一下文丽，我现在这个单位呢经常要求我来进行加班，我想问一下，这个加班呢也不给这个加班工资，他可以随意我安排加班吗？我不想加班呀。如果是加班的话，有没有一些补助呢？其实据我了解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着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呢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的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来加班。所有用人单位呢应该按照订立劳动合同来确定劳动者的劳动义务，不能够强迫劳动者增加劳动。另外啊，根据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所以啊，如果您同意加班，则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劳动者加班费。如果您不同意呢，他是不能够强制要求您加班的。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

0: 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6: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绩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啊，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厅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7: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0: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8: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0: 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2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地化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8: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2张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建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1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与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1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

0: 新桥，了解受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7: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6: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8: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轻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

0: 是在是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是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面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面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是非空域里面，那么对于微信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是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中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是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中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边呢，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的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3: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8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6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4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4: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 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汇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的四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汇泸州小程序四个字，碳汇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汇就是普惠的汇啊，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四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喜喜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辉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5: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9: 高方脆，满口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8: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10: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1: 那我呢？
10: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1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1: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打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王钦宪在省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4: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到23号在合肥市举办。
3: 中央媒体看安徽，9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安徽持续擦亮科创金字招牌，产业向心，发展提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实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快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城市生命线。 全域水患治理，城乡安居工程，持续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老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建设，不断提高本治安全水平。要严防因选址不当、违规建设造成严重灾害，对人口相对聚集的山沟沟口、行洪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地段，统筹采取工程治理、避险搬迁。
1: 进线管理等措施，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坚决杜绝发生群死群伤事件。
0: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强化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大数据、无人机等技术手段运用，在灾害风险大的区域，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
1: 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认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落实，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进一步强化应急职守和信息报送，对因领导不力、履职不力、配合不力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2: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安徽省“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坚决打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要充分认识实现碳达峰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开展节能降碳行动为抓手，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为如期实现全国碳达峰目标贡献安徽力量。要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集聚提档，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拓展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利用场景，推动氢能、绿色燃料等多元化发展，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大力推进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打造绿色水运安徽。
3: 要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碳达峰碳中和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部署推进，加强组织保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0: 省直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完善配套政策，细化工作举措，加强统筹协调、跟踪调度，及时协调解决推进中的困难问题，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11届12次全会部署，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年内重点工作，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高质量完。

0: 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王东伟、张曙光、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但也面临下行压力。王清县指出，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既坚定信心又清醒冷静，深入挖掘规划政策蕴含的空间和机遇。要把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作为关键支撑，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聚焦重点领域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王清县强调，要守好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像抓制造业那样抓服务业，在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加快突破。王清县指出，要统筹保民生、防风险、护安全，多措并举促增收、稳就业，提升公共服务品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提升抓落实的质效和能力，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全年目标任务。
1: 安徽台消息，根据省委部署，十一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海泉，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红梅，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有关反馈会议并讲话。反馈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梁延顺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26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指出，被巡视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同时，巡视也发现，有的党组织在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巡视整改要求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反馈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视存在问题，狠抓整改落实，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作为从严管党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统筹抓好整改落实。一把手要亲自抓、带头改，班子成员要主动担责，不管是自己任上发生的问题，还是历史遗留问题，都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底解决不罢休，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特别是对那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要作为硬任务布置下去，定期检查，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成果运用，优化政策供给，持续深化改革，推动解决行业性、领域性问题，特别是对开发区整改工作， 省直相关部门和各省辖市委要加强督促指导，健全体制机制，扎牢制度笼子，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发展效能，充分发挥开发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经济建设主战场、区域发展强引擎作用。
0: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在合肥会见了以秘鲁前国会主席、人民行动党全国执委会成员玛利亚·德尔卡门·阿尔瓦为团长的亚太民间友好人士考察团一行。
1: 安徽台消息，9月3号，巢湖流域综合治理专题调度会议在合肥召开，省政府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完善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压实属地主体责任，确保巢湖水质稳定向好，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巢湖综合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会前，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实地调研督导巢湖生态清淤和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0: 安徽台消息，9月3号上午，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芜湖举行，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并宣布开幕。开幕式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9位成员城市共同发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低空安全联合行动倡议，芜湖市发布长三角低空经济综合测试验证基地重大项目签约成果，并举行国产整机海外交付仪式。
1: 9月4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筹备情况。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作主发布，安徽省工信厅、四川省经信厅、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外办、合肥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至23号在合肥市举办。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重大项目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程业军：
3: 大会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重大活动引领加专项对接搭台加专业研讨赋能等多层次活动体系，突出专业精准，提升活动质效。
2: 聚焦开放合作，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包括外国政要、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高管等500多位外方代表，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强化区域协同，邀请四川省作为大会主宾省，广泛邀请兄弟省区市参会参展。省工信厅厅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冯克金：
4: 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示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总面积7万平方米，其中制造业发展成就展区2万平方米，市场化展区5万平方米，同时呢还在诺港公园设置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组织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等室外展演活动。
2: 大会期间还将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成果。在产业合作方面，截至目前，大会已初步梳理项目946个，总投资额超4000亿元。
0: 9月3号，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旨在凝聚合作共识，推动深空探测可持续发展。请听报道。
5: 记者在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的展览展示区了解到，不少业内顶尖的机构和企业带来各自的前沿技术和最新产品。 记者身旁的一款微型月球机器人，重量只有5公斤，能够在月球表面自主认路，开展探测任务。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邢子阳，
6: 会搭载 AI 预控制器，预计会在2030年左右去完成相关的着陆探索工作。
5: 而无线光辉公司则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商业化空间电站，它能为未来地月空间探索提供稳定的能源供给。无线光辉空间能源有限公司 CEO 侯云毅，
7: 我们带来的呢是面向这个深空探测与月球基地无线传能的一个能源网络的一个基础设施，解决未来月球基地永久阴影区等这样的一些能源挑战。
5: 从国际首颗探月纳卫星到商业飞船、轨道转移飞行器，再到商业化空间碎片监测星座，这些科技感十足的展品折射出深空探测正从政府行为转向政府指导、商业助力，确保其在成本、技术、效率和投入上的全面可持续。这恰恰呼应了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的主题，可持续的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副理事长、深空探测实验室党委书记胡昭斌，
8: 深空探测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机遇，所以我们特意选了这个主题。我们想搭建一个全球的学术交流的网络，凝聚我们全球的智慧。
5: 为期2天的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各个航天机构、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约400名代表参会，多场分论坛、编会密集展开。深空探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有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解决地月空间可持续探索的关键轨道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这些涉及地月资源探测、开发、利用和管理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直指深空探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秘书长奥斯卡·弗兰迪·冈萨雷斯，
9: 这次会议议题设置之全面，讨论之深入，让我印象深刻。作为新兴航天力量，很高兴有机会和各国顶级专家进行交流，探讨合作。深空探测正在从短期驻留迈向文明延续，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国际社会携手铺就。
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秦礼平，
10: 给不同的这种领域的人一个综合交流的这种平台，我觉得格局合作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把一些国外的先进的这种技术啊纳到我们的这个深空探测任务中来，发挥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作用吧。
5: 深空探测实验室副总工程师向开恒，
11: 在这个工程技术分论坛倡议合作建设深空高质量数据及 AI 应用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很多的合作伙伴，来实现这个更多的数据的分享，提升我们深空探测的这个任务和相关的这个科研发展的这个质量。
1: 9月4号上午，2026年省际安庆市中华慈善日、安徽慈善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庆举行，请听报道。
12: 今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全省主题宣传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启动仪式同步举办了慈善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安庆市盈江区牧羊之家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理事长潘金云，
13: 今天我们带着孩子们和他们的作品参与这次活动，将售卖的善款捐赠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唤醒全社会对慈善的关注和认同。
12: 根据安排，9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全省各地将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形式新颖多样、地方特色鲜明、群众踊跃参与的主题宣传活动。活动将创新形式途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宣贯普及新修改的慈善法，深化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在全社会努力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同时，全省将继续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进一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苏州市临碧县临城镇居民庄颖，
14: 慈善不一定需要大额捐款，点滴爱心就能传递温暖。我也一直在参加月捐活动，以后我会坚持下去，也努力会向身边人宣传慈善文化。
12: 安徽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汪琴：
15: 慈善一日捐活动自2022年起在全省组织开展，共募集了慈善一日捐善款超3.3亿元。通过倡导全省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带头，从而带动身边人，在全社会营造从德向善、互助互爱的浓厚氛围，让爱心善举在江淮大地蔚然成风。
0: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初心在人民，落点在民生。安徽各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治理，将基层治理精度融入民生温度，在群众期盼中托举起稳稳的民生幸福。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周二上午，六安霍山县横山镇天池瑞景小区广场上，周二居民小聚日正在举行。义诊台前排起长队，志愿者们为居民带来了政策解读、血压测量、磨菜刀等社区服务。居民拉家常、问政策、聊心事，志愿者们耐心细致、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了居民的点赞。社区居民张真是：
17: 给我们业主带来方便，你们搭建了个桥梁，我们可以就是把很多的问题就反馈出来，个小问题然后就能解决了。
16: 横山镇辟阳湖社区党总支书记金杰：
18: 我们辟阳湖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社区的办公力量下沉到小区一线。我们依托居民周二小聚日这个服务载体，把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
16: 深化基层服务效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芜湖市镜湖区荷塘社区网格员用脚步丈量，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撑起一张安全保护网。荷塘社区有400多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其中42位独居。社区网格员和志愿者通过爱心暖桑榆慈善微项目定期探访辖区老人。社区居民薛秀光：
19: 我母亲是一个人，社区他们为我们服务的正好，讲这话经常性来看我们。
16: 网格员杜鑫
20: 就会定期的来到我们辖区的独居老人家里探访，然后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吧。
16: 池州东至县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构建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化解机制，把矛盾纠纷解在基层，化于萌芽。今年3月，居民贺金凤与几名工友务工的超市因经营不善拖欠工资，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来到东至县综治中心，中心第一时间指派调解员介入，联动人社窗口核查务工凭证，约谈企业负责人，通过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的方式，当事人仅用3天就拿到法院裁定书。贺金凤：
21: 大概我们来了有2-3趟，事情就基本上都解决了，拖欠的工资都已经拿到手了。
16: 东至县综治中心副主任陈良杰：
22: 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的资源都集中在一起，实现了群众化解矛盾直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烦心事，他们的怨气少了，心气也顺了，基层社会也更加的安定和谐。
1: 中央媒体看安徽。
0: 9月4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安徽持续擦亮科创金字招牌，产业向心，发展提质，报道了安徽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向心而行，一手抓传统优势产业迭代升级，一手抓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2025年，全省新增3200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2.35万家。
1: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7届中部六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上了解到，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互认9项地方标准，涵盖气象、知识产权、卫生健康等领域，有效避免跨区域重复研制，进一步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
0: 宣城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近日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 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
1: 微电影《少年书》日前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上线发布。影片以野寨中学考取军校的同学们为原型，讲述了安徽青年学子坚定从军报国志向、矢志投身强军事业的成长故事，将在各大网络平台陆续上线播出。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
7: 养老动态。
2: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说一说安徽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补短板，把养老托育搬到家门口。完整社区呢，是居民生活城市结构和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对于提高生活品质以及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记者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其中，合肥市在多个社区试点规划师进社区，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婴幼儿托育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设施城市体检全覆盖，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全面提升社区的服务功能，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善设施供给。

相关部门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作为开展社区公共服务补短板的重要抓手，蓄势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截至2025年年底，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291个，计划到2026年底建成400个。同时呢，按照婴幼儿人口规模和托育需求，盘活利用各类闲置用房，布局以生活圈、工作圈为核心的托育机构建设，进一步满足家庭托育服务需求。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南京养老服务消费新模式上线。近日呢，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街道银龙花园社区的戴奶奶体验到了养老服务线上消费的便利。护理员带着全套的护理用具以及清洁用具呢上门，按照老人的预约需求，细心地为老人修剪指甲，并且开展居室深度清洁。戴奶奶对护理员热情贴心的服务赞不绝口，给予非常满意的服务评价。那近日呢，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平台启动试运行，将相关的惠民举措逐步的覆盖南京全市，惠及更多的高龄老人。过去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以直接拨付养老服务机构为主，老人呢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而现在，南京市将原本用于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照护服务的财政补贴资金转化为电子消费券，直接发放到老人手中。老人可以自主选择服务平台、服务商家以及服务项目。去年5月，南京市率先在建邺区、雨花台区、浦口区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消费券试点。今年8月，这项惠民养老政策提质扩容，面向具有南京市户籍且常住南京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或政府养老扶助对象。参与试运行的各街道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一时间收到了这份数字红包，面值 62.4 元的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券。只要打开小程序，就能够对比多家优质的服务商，在数十种服务项目当中选择，享受专业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南京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老人点单、企业接单、政府监管的养老服务新模式，借助数字化平台打通居家养老供需两端，一头让老年人从被动获得转变为主动选择，挑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居家照护项目；而另一头呢，让养老服务组织走向市场，自主造血，供需融合，让居家养老更贴心、更灵活、更优质。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刚才的养老动态呢，我们关注了安徽和江苏南京的一些养老新模式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秋冬季流感防控的窗口期来临，专家建议呢是尽早去接种流感疫苗。立秋已过呢，秋冬季的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呢就即将到来。日前啊，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建议呢，老年人还有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在流行季之前尽早的去接种流感疫苗。王富珍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与普通的感冒呢是不同的，其全身的症状比较严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还有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者是并发其他的症状呢风险比较高。相关的研究证据也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以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所以呢，他也指出，今年7月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的流感病毒共同流行且占比相当。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需要提前的做好防护。针对流感的防治，王富珍明确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刺激人体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在减少重症和死亡方面有较为明显的效果。那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合适也是最值得倡议的。他建议啊，60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节之前尽早的去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来，部分地方面向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是取得了良好的保护效果。今年呢，国家也对重点人群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如果能够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将进一步提升人群的整体保护水平。据了解，九月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而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也是越来越便利可及，许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一些便民举措。疾控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关注了解本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信息，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牢防线。
3: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串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到了秋冬季流感防控的黄金窗口期，专家呢反复提醒，疫苗该打就要打，这是科学而不是选择题。但是说到科学啊，接下来这事儿可能就是有点变味儿了。同样是打着健康的旗号，瞄准的却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焦虑和信任。在短视频平台上呢，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有高质量的科普健康的一些内容，但是也混杂着不少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最终花费十余万元购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2: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一千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我们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1: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2: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才十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直接来骗钱。
1: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勇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
3: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

0: 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2: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这些所谓的健康顾问啊，其实更像是话术顾问，他们不关心你的身体，只关心你的钱包。他们把老年人的孤独当商机，把对疾病的恐惧当突破口，用温情的话术换来的却是一堆三无产品和掏空积蓄的陷阱。那说到底呢，真正的健康从来不需要靠夸张的表演来证明，更不需要用亲情绑架来推销。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身体不舒服啊，最靠谱的顾问就是穿白大褂的医生，而不是穿西装的演戏的这些主播。多一份警惕，少一份冲动，多问一句为什么，少信一句绝对好。咱们把今天的提醒啊记在心上，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今天啊，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儿，在这里呢想和大伙来说一说。有一位70岁的沈奶奶，一个人啊跑去了横店，花了258块钱化妆，换上古装，听导演喊了一声娘娘。围着灶台转了大半辈子的家庭主妇，头一回成了镜头里的主角儿。当天啊，他就拿着成片呢发到了自己家里的这个好友群里，这老姐妹们儿全都炸锅了，追着问地址，嚷嚷着要组团去拍戏。258块钱不是一顿大餐，不是一件衣裳，是一天的女主角体验。现在啊，这银发旅游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不再是站在景点前比个耶拍张照，而是自己演、自己拍、自己当明星。这不，银发旅游正在进入主角时代，从看风景变成了做主角。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258块钱当一天皇后，您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呢？除了这位沈奶奶，另外有一位60多岁的上海退休阿姨，也是同样的把自己拍的这个小视频成片呢发到了家族群，儿女们直接都是惊呆了。据了解，这种过戏瘾体验正吸引着不少老年的游客。景区提供古装剧本拍摄服务，旺季时呢甚至需要提前一周预约。但是对于大多数银发族而言，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做了一回自己哈。为什么这些银发族们抢着当主角呢？说到底啊，就是悦己这两个字，取悦自己哈哈。退休前呢，他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是职工，一辈子为家庭和工作奔忙。如今儿女大了，自己闲了，终于有机会为自己活一会儿。从《还珠格格》到《甄嬛传》，他们对古装宫廷戏有天然的亲切感。镜头前导演喊一声娘娘、太后，那一刻不再是某某奶奶、某某阿姨，而是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这股热潮不只是在横店，在全国各地的文旅古镇、影视基地啊，都在推同款体验项目。据同城旅行数据，2026年6月以来，55岁以上银发用户预订跟团游占比接近70%，同比提升了8个百分点。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等经典线路持续走俏，腾冲等小众目的地也火了。政策层面也在释放着明确的信号。今年7月，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养老消费，将银发旅游、康养旅居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各地的银发专列、康养线路层出不穷。据悉，山东齐鲁一号旅游专列上，年过古稀的张宏伟望着窗外感慨说，这两年打卡了新疆的夏和海南的冬，唯独漏掉了家乡的春。邻座是60岁的唐淑梅，她正与老年大学同学一起去泰安，打算再登一次泰山。这趟列车串联了11个地市、22个站点、200多个景区，最低票价仅12.5元，吸引了大批的银发乘客。老一辈人常说省钱过日子，可如今啊，越来越多的银发族明白了一个道理， 省钱重要，但活得精彩更重要。横店那258元收获的是一辈子没做过的主角梦。2026年，银发旅游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看风景变成了做主角，从被动观光到主动参与，从省钱打卡转变为为快乐买单。那听到这里，也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是趁着身体还硬朗哈，趁着心里还有梦，该玩就玩，该拍就拍，前半生为别人活，后半生为自己活。因为258元当一天皇后，这买卖啊值。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4: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11: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听众朋友，爬楼梯越来越喘，拎袋米开始费劲儿了，从沙发上起身啊也需要撑一下。这些你以为老了就这样的变化，其实呢是肌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其实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练力量存肌肉比你想象的更重要。一项针对国内60岁到94岁的老年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呢，大约每6到7位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位已经达到了肌少症的标准，还有将近40%已经出现了肌力下降的早期表现。综合数万人的研究发现，肌少症人群未来发生跌倒的风险、发生骨折的风险都明显大幅增加。那说到肌肉力量的下降，63岁的老林伟先生深有感触。
3: 过了60以后吧，我觉得是个分水岭啊，是个节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打球啊，原来我真的是打疯了3-4个小时都能打，现在呢就打到将近2个小时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没力气了，跟不上劲儿，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么想了，动作做不出来，也跑不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拿点东西啊，出差啊。这是往上举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原来我就一下子一甩就上去，现在就自己感觉得悠一下了，就总的感觉反正就是没劲儿了，累呀、乏呀，恢复不过来呀，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得动起来，得练起来。
2: 没错，得练起来。了解了刚才的数据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危机感？这里面说的呢，可能就是咱们的爸妈、咱们的长辈，甚至啊，就是咱们自己。其实呢，肌肉的流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鉴于自身的情况，老林接受了一次10天的增肌挑战。那么，老林能不能够坚持下来呢？挑战开始之前，先摸个底，做了6个项目的测评，看看老林的身体素质究竟怎么样。那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持人就将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冯强，还有正在努力改变让自己活得更加健康潇洒的老林，一起来关注老年人的存肌肉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听。
4: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老年朋友随着他们岁数的增长发生肌少症的这个比例给大家列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先让冯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
5: 其实啊，我们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是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就跟我们存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啊。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数据啊，我们可能每6到7个人就会存在肌肉减少的这个现象。遛弯的时候这个脚崴了一下，或者地不平，就会让我们产生跌倒的这个现象。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
4: 没错，当然我们知道老年人随着增长，大家关注健康哈，一般关注主要是三高，血压、血糖、血脂是不是标准，是吧？
6: 慢性病
4: 啊，对。另外呢，就是说这老年人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说你不能太胖，说你得瘦一点，是吧？所以您刚才说了， 哎，我得有一定的肌肉，增加肌肉，甚至保持肌肉哈。
5: 是的，
4: 除了您刚才说的防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5: 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
4: 嗯，
5: 刚才您说的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4: 有关系？
5: 有关系啊。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
4: 哦。
5: 啊，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
4: 嗯
5: 啊，可见啊，我们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
6: 要健康的瘦。
5: 是的是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
4: 就
5: 像刚才说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本来就像我们的钱肯定是要花出去的，
4: 对
5: 啊，我们多存一点，然后我们家底儿厚了，我们再花的时候才有底气。
4: 明白。我们也想问问冯主任，因为您最开始的时候，在您的监督下也对他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这样的评测。
5: 是的。
4: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评测，以及您觉得老林同志在他这个年龄啊，肌肉方面优点是哪些？哪些是这分不够高的一些问题所在？
5: 按照我们发布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啊，老林同志的体质测评下来啊，达到了73.6分。
4: 嗯，
5: 啊，也就是不高，刚刚及格的这么一个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的这种空间。
4: 嗯，
5: 我们对数据也进行了认真的这个分析啊，老林现在这个体脂率啊，普遍呢还是相对偏高一点啊，然后肌肉的含量呢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老林同志的几项跟力量相关的功能性的测试啊，比如说握力啊、30秒作战啊，这些对老年人非常重要的力量指标啊，整体上来讲处在这个及格线上下的这么一个状态。整体上来看啊，还是有需要进步的空间，让我们的体质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水平，尤其是在力量方面这一块啊，也是我们后续给老林制定我们科学肌肉练习计划的一个依据。
7: 听众朋友，老林啊，事事追求完美，他对初测的结果不太满意。这次呢，冯主任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运动方案。10天的挑战，老林能坚持下来吗？我们来听听老林这10天的心路历程。
3: 说实话，第一天的时候呢，感觉挺兴奋的啊，哎，终于开始了。但是呢，运动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一想，10天，甚至将来可能得100天啊，1000天这样下去，觉得难。哎，我觉得太。

0: 累了，真的，这个还没怎么做，汗就下来了，得绷着这个劲儿，都有了这承诺了，这一言既出啊，哎，我就坚持下去了。哎，练了三四天以后啊，我自己感觉能坚持下去了，还是能适应的。
1: 坚持就是胜利，成功就在最后一步的努力中。十天的运动打卡完成，我们先给老林点个赞。不过，老林的肌肉功能到底有没有长进呢？咱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十天的坚持，老林究竟换来了多少分呢？
2: 其实老林同志还是挺能坚持的哈。
0: 反正总之啊，做这十天以后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精神头大了，
2: 嗯，
0: 然后这个感觉身体也轻了啊，
2: 嗯，
0: 就状态好了，
2: 状态好了，
0: 对
2: 对，
0: 而且心情也挺好，
2: 对，
0: 而且还有点自信，感觉哎有那种阳刚劲儿了。
2: 当然，十天的时间不太长哈，你要说这个一蹴而就，那不太可能啊。
3: 是的，
2: 但是肯定是有向好的这个迹象的。
3: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这十天的计划其实就是让老林同志能够养成肌肉力量练习的习惯。老林经过这十天的练习啊，我们从数据上看，虽然我们的肌肉的绝对量啊，可能还没有提高太多，
2: 嗯，
3: 啊，那这个比较困难，通过十天的时间，
2: 嗯，
3: 但是老林的这些功能性的力量的这种指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比如说啊，我们就举这个握力能够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指标，老林通过这十天坚持不懈的这种锻炼提高了4.2公斤左右。同时呢，我们看30秒作战，那个这个是指标，我觉得是一个既是一个好的测试指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指标。
2: 对对对，
3: 就是在椅子上用30秒的时间看你能做多少次。
2: 哎
3: 哎，这个反映我们下肢肌肉力量，在这个关键指标上，老林通过这十天的练习也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2: 嗯，
3: 老林从8次变到了16次。从刚开始站起来可能都有一些打晃啊，到现在我们能够很迅速标准的在30秒内完成16次标准的起立坐下动作，
2: 提高了一倍，
3: 对，证明我们的这种功能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嗯，
3: 相信老林如果能够把我们这10天的训练计划坚持到100天，坚持到1整年，
2: 嗯
3: 啊，我觉得老林肯定能够达到体质95分以上的水平。
0: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其实只要持之以恒，变成生活里的一部分，
2: 哎
0: 哎，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2: 我到老林同志这个岁数，我肯定不如您。
0: 不，您一定，因为您知道这些科学的方法。
2: 对，
0: 我知道晚了。
2: 其实也督促我们哈，就是中年人还没到老年，也要从现在开始勤加锻炼。我们现在就开始先往里存钱了，
0: 对
2: 对吧？这个事是这样的。
0: 您存的越多，到时候花着越方便。
2: 哎，对。不过我也想问问冯主任，一开始我们的测试那些数据统计，其实都关注了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哈。对于老年人来说，为什么首先要关注上肢和下肢呢？
3: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
2: 哎，对，
0: 是，嗯，
3: 刚才我们也聊到过跌倒风险的这个事情。
2: 嗯
3: 啊，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2: 嗯
3: 啊，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0: 是
3: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
2: 对，
3: 也会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
2: 嗯，
3: 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 嗯
3: 啊，我们拧瓶盖拧不动，
0: 是吧？
2: 那哪行啊？
3: 拧毛巾拧不动，
0: 对
3: 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
0: 你要弄个拖把擦地，你想拧，有时候你顺手拧一下，你要没劲儿也麻烦。
2: 对呀，
3: 让老林这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
2: 嗯
3: 啊，肩周炎，是不是？
0: 是
3: 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
2: 没错，
3: 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1: 听众朋友，要想存好肌肉，除了科学运动，合理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刘爱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主持人舒东、老林一起来听听刘爱玲副所长详细讲一讲怎么吃才能把肌肉吃回来。
2: 好，我们说运动和吃喝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老林，
4: 哎，
2: 您这十天哈，除了坚持运动之外，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4: 啊？都说呀，三分练，七分吃。
2: 嗯，
4: 老林啊，在吃上还有很多的改变了。
2: 嗯，
4: 啊，比如原来爱吃的那些碳水啊、包子、炒肝啊、卤煮火烧这些，全都拜拜了。
2: 嗯，
4: 啊，像什么涮肉，有时候再喝点汤，这些我坚决不吃。
2: 嗯，
4: 啊，最重要的呢，还是说多吃了一些。啊，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这食品，
2: 嗯，
4: 豆呢，奶呀，啊，这个鸡蛋呀，这些吃的多了。
2: 刘所长，刚才您也听了，也看了老林之前的一些饮食习惯，哎，也了解了他这十天做的一些改变哈。那您先点评点评啊，他这些饮食的变化究竟怎么样？
5: 刚才老林说他前后饮食的一些变化，
2: 嗯，
5: 我觉得有必要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4: 谢谢，
5: 特别好。
2: 嗯，
5: 那之前老林的饮食确实是不太合理。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碳水吃的比较多，
2: 对，
5: 而且还是精致的面粉，就是白米白面，
2: 嗯，
5: 啊，那么这些呢，其实就会造成我们体内膳食纤维也不足，微量营养素也不足，那么脂肪，刚才说这个炒肝是吧，还有浓汤，脂肪含量也比较高，其实这些的习惯呢，就会增加它肌少症的一个风险，
2: 对，
5: 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风险，
2: 哦，
5: 所以整体对健康是不好的。
2: 后来的改变呢？
5: 我觉得改得非常的好啊，刚才提到啊，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包括蛋奶啊，还有瘦肉豆制品，所以都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老年人增肌或者延缓肌肉衰减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2: 没错，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说吃得非常讲究，很科学，除了对我们说控制慢性病啊，维持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增肌方面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5: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
2: 嗯，
5: 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
2: 嗯，
5: 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啊，就肌肉就合成不了。
2: 没错。
5: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
2: 嗯，
5: 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
2: 哦。
5: 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
2: 嗯，
5: 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啊，那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2: 嗯，
5: 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
2: 嗯，
5: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
2: 嗯，
5: 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啊，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
2: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在饮食中有一些习惯，嗯，啊，这里边待会儿我们列列啊，这些习惯可能老林您也有啊，
4: 哎，这肯定
2: 对，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父母长辈可能也有，
4: 是
2: 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咱就一块来看一看啊。
4: 好，
2: 老林，有你的饮食习惯吗？
4: 哎呀，最爱喝的其实原来是什么？喝白粥，
2: 白粥就咸菜。
4: 哎，白粥就咸菜，这个一说晚上少吃点饭，喝点白粥吧，或者早上喝点粥，嗯，配点咸菜。还觉得挺下饭的。
2: 平常您吃肉吗？
4: 吃肉，我还真是挺爱吃肉，
2: 啊，
4: 但是现在真是吃肉说就怕血脂高啊，嗯，说什么那低密度啊、高密度啊，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是吧？这个就不敢吃
5: 肉了，
2: 不敢多吃了。
4: 这个补钙啊，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有人说喝蛋白粉喝多了，什么加重什么肾脏，给肾给弄坏了，所以现在还真是不敢。
5: 其实真的这三个习惯，尤其是前面这两个，还真的好多老年人都有。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
2: 嗯，
5: 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为什么啊？因为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
2: 对，
5: 蛋白质含量非常低，那么一碗白粥蛋白质也就一两克。
4: 哦，
5: 那咸菜也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
2: 嗯，
5: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
2: 嗯，
5: 这咸菜其实 顾名思义，咸嘛，
2: 咸
5: 就是盐多。
2: 对，盐多。
5: 那我们
4: 不咸不够味儿。
5: 对，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
2: 哦，
5: 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2: 对对对。
5: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
2: 嗯，
5: 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
2: 嗯。
5: 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它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
2: 哎。
5: 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啊不友好。
2: 好，不怎么吃肉呢？
5: 哎呀，这个确实是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
2: 嗯，
5: 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啊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2: 对对。
5: 那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
2: 嗯，
5: 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哦，豆腐里面都没有。
2: 哦。
5: 对啊，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
2: 也不行，
5: 或者也不行，
2: 嗯，
5: 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
2: 嗯，
5: 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
2: 对，
5: 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嗯，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
2: 对，
5: 也是分的，
2: 嗯，
5: 那像我们你刚才说的鱼虾类，
4: 哦，鱼虾类
5: 啊，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
4: 哦，
5: 牛肉也分牛腱子肉，
4: 腱子肉，哎，
5: 比如说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
4: 哦，
5: 这些其实都是含脂肪比较低的。
4: 我特别爱吃牛腱子肉。
5: 对的。
2: 对，
5: 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鸡胸脯肉，
2: 鸡胸脯肉，
5: 这些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的。
2: 对，
5: 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
4: 是要吃对了。
5: 对 对,
2: 对，
5: 要吃对，这是最重要的。
2: 还有就是这个蛋白粉的问题，刚才老林同志也说了，怕
4: 容易说造成肾脏的负担，
5: 分两方面看，嗯，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
2: 嗯，
5: 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
2: 嗯，
5: 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
2: 嗯，
5: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
2: 哦，
5: 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
2: 嗯，
5: 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
2: 嗯，
5: 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2: 明白。
5: 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
2: 嗯，
5: 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
2: 哎，
5: 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
2: 不大。
5: 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一个效果。
2: 没错没错。
5: 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2: 嗯，
5: 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
2: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三条啊，其实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很多的建议，
5: 嗯，
2: 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三条呢。
4: 好，
2: 还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么做的啊。
4: 中间这个我的印象最深，刚才我说了，其实我爱喝那些排骨什么那莲藕汤，
5: 莲藕汤
4: 啊，什么莲瓜汤啊，
2: 嗯嗯
4: 啊，有时真的吃涮羊肉最后吃完了还得来
5: 碗汤，
4: 放点那个芝麻酱，
2: 嗯，
4: 哎，再来个烧饼，
2: 嗯，
4: 哎，就才觉得圆满。
2: 您看看这三个习惯，嗯，
5: 好，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精华都在汤里，
2: 嗯，
5: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本身，
2: 哦，
5: 那个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啊，还含有一些嘌呤，
2: 嗯，
5: 还有一些脂肪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所以您喝的那觉得油汪汪的那个汤，恰恰是不应该喝的。
5: 重要的做法还是以吃肉为主，喝汤为辅。
2: 对，
5: 另外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
4: 油，
5: 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2: 哎，
5: 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
2: 嗯，
5: 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
2: 嗯，
5: 所以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
2: 挺好，
5: 另外还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
2: 嗯，
5: 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
2: 嗯，
5: 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
2: 不高，嗯，
5: 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
4: 不高，
5: 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 换成粗粮。
2: 对
5: 啊，比如说我们做馒头，一半面粉，一半全麦粉，
4: 全麦粉
5: 两个搭起来蒸个馒头
2: 就够了，
5: 就比较好。
2: 对，就
5: 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
2: 嗯，
5: 这个我是推荐的，
2: 嗯，
5: 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
2: 嗯
5: 啊，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豆制品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豆腐很细软，
2: 豆腐软烂呀，
5: 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还可以来又好消化。
2: 对，
5: 那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
2: 所以我们说这个细软的一些产品啊，对老年人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是不是也？不能说越软烂越好啊，
5: 朱东说的特别对，嗯，什么事都不能太过于这个两头分化哈、嗯、对，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嗯，食物是要适当的软烂一些，
2: 嗯，
5: 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
2: 哎、
5: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
2: 啊，滋味
5: 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的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嗯、那这时候它的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
2: 嗯，
5: 那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一个衰退，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2: 嗯、
5: 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
2: 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六条大家的这个习惯哈，
4: 是
2: 我们也都分析的比较清楚了，有些是对的啊，大家可以坚持，但是有些呢我们要掌握它的度，是吧？
4: 没错，
2: 太过了哈。
5: 是的，
2: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嗯、希望老年人能吃得健康，既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同时也对咱们的肌肉的锻炼增肌有帮助啊。
4: 对，
5: 第一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
2: 没错，
5: 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
2: 嗯、
5: 啊，不要只吃其中一餐啊，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
2: 嗯、
5: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
2: 嗯
5: 啊，什么都要吃，蔬菜、
2: 嗯、
5: 水果、
2: 嗯、
5: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
2: 嗯、
5: 啊。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
2: 嗯，
5: 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啊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
2: 嗯，
5: 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啊吃下去。
1: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机不可失，存机有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快乐老友记》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首播，晚间的22:00还将重播，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要带你认识的是活跃在民国时期影坛的一批晚期电影人，他们遍及制片、编剧和演员等行业，为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银幕世界上留下了熠熠光辉。从1905年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的设置，到上世纪20年代初，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建云便是这些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之一。周建云189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22年他与郑正秋、张石川等三人在上海组建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明星公司从成立到结束共有15年，期间曾几番风雨，几度曲折，都得以遇难成祥。这与周建云运筹帷幄、长袖善舞的才能是分不开的。民国时期著名影星胡蝶在回忆录中就称他为明星公司的财神爷和保险柜。1932年，128淞沪抗战的炮火使许多影业公司停业，周建云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请来阿英、夏衍等左翼电影工作者加入了明星，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先后明星陆续拍摄出《狂流》《春蚕》《姊妹花》等众多优秀影片。1936年，周建云又一次在危急时刻表现出了识潮流、明方向的清醒头脑和善于绝处求生的气魄。当时公司面临倒闭，周建云等领导层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于7月进行了振奋人心的革新和改组，提出了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穆之、陈波尔、赵丹等的相继加入，增强了创作阵容，使明星焕然一新，先后出品了《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深受观众好评的优秀影片。在1935年7月，胡蝶还应邀和周建云夫妇一起出席了苏联国际电影展览会，并携影片《姊妹花》《春蚕》等出访了欧洲多国。 周建云筹划的这次欧洲之行是中国电影界首次访问欧洲，改变了外界对中国电影的看法，扩大了中国电影界在世界影坛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周建云也曾参加过影片的编剧和拍摄，但主要是负责公司的财政与发行。1926年，他联合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成六合影片发行公司，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发行网，以提倡国产片为口号，代理发行100余部影片，为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国产片健康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著名作家阿英是芜湖人，原名钱德富，又名钱姓村，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涉足影坛，参加过周建云主持的影片发行公司，1930年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建和领导工作。1932年，当明星公司试图改变制片方向，请求进步作家支援时，第一个寻找的就是阿英。阿英与夏衍等人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进入到明星公司内，成为进军电影界的第一批左翼文人。左翼电影运动由此迅速兴起，它也是1932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员之一，还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赤色作家通缉名单。据史料记载，阿英先后与夏衍等人合作改编创作了电影剧本《延朝》《时代儿女》《三姊妹》《女儿经》等，还独立创作了电影剧本《丰年》。阿英同时也是著名的影评人，发表了《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等文章。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大多从事戏剧活动，但仍兼涉电影。1942年携全家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从此脱离影坛。1913年王莹出生于安徽芜湖，他原名于志华，幼年丧母，被继母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后来逃到长沙投靠舅母，改名王克勤，并逐渐接触到了郭沫若、冰心等人进步文艺作品。王莹学识广博，多才多艺，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文坛上享有盛誉，以清新隽永的文笔撰写了许多散文、游记和影评，颇受欢迎。夏衍曾赞誉他淡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情。1928年王莹因撰写公开信痛斥反动军阀何健的罪行而被通缉，被迫逃往上海，之后改名王莹。女性的呐喊是她主演的第一部影片，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正面揭露中国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真实生活的影片。同年她还主演了由杨汉生编剧、洪深导演的《铁板红泪露》，1934年主演了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抗日题材电影《同仇》。他在这三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为妇女自身解放和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女性形象，表演朴实真挚、亲切可信，颇具特色，当时的舆论界发表专论，过去的明星是杨乃梅型的，现在的明星是蝴蝶型的，或许将来会有王莹型。我想这种变化也就是中国电影进展的一种路标，这是对王莹影业生涯的充分肯定。除了主演电影之外，王莹还在1936年主演了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之力作话剧《赛金花》，还引起了话剧界的一场纠纷。当时听说《赛金花》要上演，演员们都踊跃报名参加，金山和赵丹争演李鸿章，王莹和蓝萍，也就是江青，争演赛金花，各不相让。由于王莹舞台经验更丰富，剧社领导经过充分考虑，决定由金山、王莹出演。
抗战爆发之后，王莹先后到香港、南洋等地开展抗战募捐演出。1942年，他和爱人谢和庚前往美国留学。1943年春，王莹应美国政府邀请到白宫演出了著名抗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还演唱了《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受到罗斯福总统夫妇的欢迎。但在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后，美国移民局以违反移民法的罪名逮捕了他，并将他流放到自由女神像后面的小岛上。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王莹夫妇回到了祖国。1960年，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他以这段经历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还有舒秀文，1915年出生于安庆市省立一中的一个清贫教师之家，幼年随家人迁居北京，16岁孤身闯荡上海，先在天一影片公司教国语，并在我国第一部蜡盘录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中担任配音演员。1932年从影，随田汉进入艺华影片公司，主演了《民族生存》和《中国海的怒潮》。1934年，舒秀文转入明星公司，先后拍摄影片20多部，并在《女儿经》《夜来香》《热血忠魂》等影片当中扮演主角。当时的影坛往往以貌取胜，他却在表演上很下功夫，以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他在《女儿经》里扮演一个沉沦黑暗的舞女，而在《热血忠魂》中扮演的却是英姿飒爽的秋瑾。他能在《夜来香》中扮演令人怜悯的卖花女，又能在《劫后桃花》中演比自己实际年龄大几十岁的老妇。在这些影片里，他善于把握各种角色的性格特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舒秀文的表演成就主要体现在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为了深刻表现交际花王丽珍的浪、娇、毒、泼的个性，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片中王丽珍一段跳西班牙舞的镜头，舒秀文从来没有跳过。导演本来是想用替身，但舒秀文认为这是王丽珍的初次亮相，一定要抓住观众，坚持自己跳。他虚心拜一位白俄罗斯舞蹈家为师，刻苦练习，终于一气呵成。银幕上的这段西班牙舞精彩绝伦，给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一银幕形象的塑造标志着他表演艺术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同年，他在国泰影业公司主演了《裙带风》，这部影片入选了1947年全国10部最佳影片，舒秀文因此被誉为该年度最出色演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舒秀文欣然从香港归来，积极投身于人民电影事业，主演了表现新中国妇女以主人翁姿态建设祖国的《女司机》等影片。值得一提的是，在刚才讲述的晚籍电影人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和李克农、钱壮飞并称龙潭三杰的胡迪。胡迪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甘岔河镇红荡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员、红军侦察员、演员、苏区戏剧专家。1926年，胡迪与钱壮飞等人在北京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他们一起拍摄了故事片《燕山侠隐》，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胡迪作为北京地下党的活跃分子，引起了军警的注意，于是他改名胡马，字北风，和钱壮飞一起从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

0: 年春，胡迪为了维持生计，应聘进入到上海影片公司。胡迪人长得俊逸潇洒，又兼多才多艺，不但对文学、音乐和表演有很深的造诣，还练习过武功，有功夫底子。他作为男主角出演了《盘丝洞》《昆仑大道》等武侠电影，被人称为东方范鹏克。范鹏克是当时美国武打明星，代表作是《佐罗》《佐罗的面具》，还有《大侠罗宾汉》等等，拥有巨大的票房影响力。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龙潭三杰先后转移到中央苏区。1931年12月，胡迪和钱壮飞等人受到毛泽东的亲自召见，要求他们组织一个宣传队。钱壮飞、胡迪等人排演了一部大型话剧《为谁牺牲》，对改造起义官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之后胡迪还先后编演过《黑奴恨》《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等剧，成为红军时期宣传教育战线的骨干。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说到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化学家，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大家应该都知道。接下来老马为您介绍的面孔来自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合肥人郑大章。1904年，郑大章出生在肥东撮镇一个官宦之家。撮郑的得名相传与圣人孔子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途经此处，说下了那句地多一撮，书重百城，因此得名撮镇。郑大章的祖父郑国奎是一位淮军名将，郑大章的父亲郑伯恒在民国成立后曾任内政部长和吉林省省长，因此郑大章的童年、少年时代都跟随父母辗转于合肥、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度过。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同学们也参加了北京的游行示威，列强对祖国的欺负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坚定了他学好科学、振兴祖国的信念。1920年秋，年仅16岁的郑大章从北京高师附中毕业后，便来到法国勤工俭学，通过语言关之后，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并选择化学作为主攻方向。当时的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经济上正处于上升阶段，因此他们中好多人是看不起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的学生。郑大章同样不免受到歧视，但他并没有顾及这些，一心勤奋好学。到了第一学年结束，巴黎大学的会考成绩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名列年级第一的竟然是来自中国的郑大章。中国留学生考了第一，是这所欧洲名牌大学从来未有过的事，以致当地多家报纸争相报道，这使得郑大章信心大增。他利用奖学金在巴黎大学附近一个小旅馆租了一间小屋，更加苦苦攻读。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当时郑大章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和实验室。在巴黎大学，郑大章受到严格的基础知识的训练和名师的熏陶，而在他的老师中有一位对他一生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就是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不仅是巴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而且是放射性现象的研究先驱，更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居里夫人非常欣赏这位勤奋好学的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学生，经常给予

特别的迟到。郑大章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立即来到学校的雷学研究所居里楼，成为师从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跟随居里夫人学习后，郑大章更是如鱼得水，刻苦钻研。当时居里夫人也是诲人不倦，她记在精神上鼓励郑大章为自己落后的祖国争气，又以自己在科学上的真知灼见影响着郑大章，并手把手地辅导他做实验、写论文。相关档案记载，仅1931年12月，郑大章就有三篇论文发表在法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1933年12月，郑大章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年轻的郑大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出国学习是为了振兴祖国的想法，因此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一直想着早日回到祖国。终于在一段时间后，郑大章以年迈的双亲需要他照顾等家事为由，向居里夫人辞行返国。居里夫人一听说他要回国，一开始当然尽力地挽留这位中国学生。他告诉郑大章，法国有一流的科研条件，能够很好地帮助他大展宏图。不过当他明了郑大章矢志报国的决心后，也就欣然同意。1935年初春，郑大章踏上归国的旅程。这次和郑大章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未婚妻萧婉斌。据史料记载，萧婉斌是一位来自重庆大学的长沙姑娘，她是到里昂中法大学学数学的。由于跟郑大章补习数学，渐生爱慕之心，两人相爱，所以郑大章和萧婉斌一起回国。回国不久，他们很快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婚礼后，郑大章就期盼立即投入工作。新婚燕尔，他就接受了先他回国的学长严济慈的邀请，加入他领导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新组建的雷学研究所。雷学研究所在筹办之初，所谓的所实际上就是三间平房，缺人、少钱、短设备。刚刚而立之年的郑大章，硬是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闯劲和一个科学家所具有，办起了雷学研究所。雷是一种放射性金属元素，存在于一些矿石和矿泉中，含量极为稀少，因为它的放射性穿透力很强，因此应用十分广泛，可用来破坏物体组织并杀死细菌，治疗癌症，还能寻找石油资源，探索岩石成分等。但在当时，国人对于雷的了解还几乎是空白。为了开垦中国雷学和放射化学这块处女地，郑大章带着几个年轻人查资料、定计划、找仪器、寻设备，奔波辛苦，反复实验。在当时，中国人对铀阿系元素和铀雷系元素并不十分清楚。郑大章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测定了沥青铀矿石中钴对铀的放射性比例，从而论证了铀阿系元素和铀雷系的放射性分支比值。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断，就连实验中必需的铀矿石都很难找到。于是郑大章通过关系找到比利时驻华使馆，从其殖民地刚果托运来一些。而他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在中法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他首创的水法找矿国外一直沿用到上世纪60年代。经过郑大章等人的艰苦努力，雷学研究所终于初具雏形。但就在这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中国进入到全面抗战时期。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华北的一批汉奸受日本侵略者唆使，

0: 织为政府筹备处，他们邀请郑大章担任伪教育部长，被郑大章断然拒绝。1938年底，郑大章和他的助手杨承宗等秘密离开日伪严密控制的北平，到上海租界中继续从事雷学研究。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从大量油盐中分离制出很强的新贝塔放射源，又发现了贝塔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中微物质的性质而改变，由此形成倍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及其厚度的理论。但令人惋惜的是，1941年8月14日，郑大章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于苏州，年仅37岁。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9月1号，全国各地中小学和高校都迎来了新学期，校园里再次充满了朗朗书声和青春笑语。但在我们欢庆开学的同时，也有一群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正站在一个特殊的门槛前，内心充满着忐忑与期待。他们就是因心理原因休学后准备或者是已经尝试复学的孩子们。休学证明到期是否就意味着康复完成了？从按下暂停键的休养生活到重新回到节奏紧张的学习环境，这段距离到底有多远？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从休学到复学距离到底有多远。程林，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及急诊科主任，复学心理门诊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安徽省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合肥市医学会精神医学学会常委员，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期深耕精神心理疾病诊治领域，擅长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评估与干预，尤其在复学相关心理支持方面具有丰富经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程主任。程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9: 那程主任，您有没有发现周边休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从临床实践来看，这个比例是不是也在不断的上升？
11: 这个趋势的话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首先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复学的我们这几年它的规模是有增加的，已经从这种个别的现象变成一个群体的现象。其实也有调查指出啊，中国全国中小学生的休学率是从2020年的1.2%已经攀升到了2025年的3.7%。这个五年期间它暴涨了240%。而且因为心理问题休学的青少年中67%的原因啊是跟这个情绪障碍直接相关的。而且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中有53.85%有过休学的经历。而且的话我们现在休学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年龄的话是低龄化的这个趋势是更明显的。就是以前我们的首次的休学的年龄一般是在13.74岁，集中在14岁，大约是在初一初二这个阶段。以往的休学也都出现在这个青春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学有5、6年级的家长，这个长期居家小孩也有这种长期居家停学的个案啊，这是也是有显著的增加。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这个休学的群体也有改变，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因为情绪障碍休学的学生啊，他这个70%可能以前是班子里面的一个尖子生或者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班干部啊，重点学校啊，重点学生，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已经占到了休学比例的接近2/3了。那这些孩子是一种自我要求很高的，所以他的成绩遇到波折的话，他的就更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休学的周期比之前有延长。因为以往我们的学生一般休学嘛，或者是请假，请假1到2个月，对吧？缓一缓，可能有的人就可以回去上学。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大部分的这个复学的孩子一来都是半年以上，甚至1年、两年的也不少见。对，这个如果脱离的校园越久的话，那的这种某种社会适应的能力也会有下降。对，这样的话复学的话压力会更大，可能更容易出现复学失败。其实从我们临床，从我个人的这个接诊经验，我们那个门诊其实我每年的话可能也有1/10的小孩他会再次来休学，就是他没有成功。
9: 也就是说这个休学的趋势，一个是变多了，
11: 对，
9: 另外一个是低龄化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休学的时长变长了。还有一个我刚才抓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您说休学有2/3的学生可能是跟他的完美主义情绪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追求完美，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他真的是别人眼里的好孩子，但是正是因为可能他想树立这样一个形象，或者说他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所以他就进入了一种内耗的状态。这也是。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他自我要求高？是不是父母从小给他养成的这种行为习惯，让他成为完美主义者？家庭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
11: 对，像这个完美主义，我们认为一般其实跟家庭养育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某种程度呢，他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特质，追求完美，某种程度，我认为他用在好的方面是一个很好的特质。我经常跟患者有一些患有强迫或者有那个完美主义倾向的时候，我说那个像乔布斯，就说他是就是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他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产品，所以他才能够风靡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这种完美主义倾向关注就是过度发展，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嘛。如果过度发展导致我们这个成绩过度关注，因为我们不可能成绩一次改这个波动都没有，对不对？
9: 对。
11: 其实我刚才您说的这个完美主义倾向就可以引出我们认为现在休学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叫学习上的一个叫做习得性的无助。就是说有的孩子反复努力 学习，但是成绩呢可能始终不见起色，或者是他的成绩起伏比较大，容易受到这种挫折。
9: 嗯，
11: 那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他其实在大脑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信念，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我可能都会失败，对吧？结果都不好。
9: 嗯，
11: 那这样的话他有可能就干脆就不试了，因为不试就不会失败，也不会受到伤害，
9: 他就退缩了。
11: 对对对，就像你走到一个比较昏暗的一个楼道，你去拍手，它那个声控灯就是不亮。
9: 嗯，
11: 你使劲拍，拍了三次五次，它就灯始终是黑的。
9: 嗯，
11: 然后你走到下一层，可能那个灯是亮的，但你不愿意再拍了，因为你拍了很多次都没有亮。
9: 嗯，
11: 你就会想觉得这个灯就是坏的，
9: 就信心的丧失嘛。
11: 哎，信心就没有了。嗯，对。其实还有一类，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休学的原因还是跟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社交压力还是有关的。
9: 嗯，
11: 因为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孩子在学校里面是有一些那个社交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

0: 问题，极少数可能还有一些被排挤啊，甚至被孤立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充满压力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休学，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吧？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一个童话，叫做《丑小鸭》嘛。丑小鸭它就是因为跟别人长得不一样，有的孩子他确实有点异于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可能就不能融入团体嘛。所以那个小鸭子就会被啄啊，被踢啊，被赶走，对吧？最后他是一个人，我记得好像是跑到一个芦苇丛躲起来，不敢在鸭群里生活。其中很多年轻的孩子，他可能其实很优秀的，只不过他可能确实每个人他的风格也不完全一样，不能接受平庸。但是在这个我们在每一个大多数的环境下，有的孩子他感受到这种社交的压力，他有可能会选择这个休学。
1: 就是综合一下，其实家庭的原因占了绝大的部分，然后当然也有个人的自己自我要求，因为有那种完美主义的孩子，或者是高敏感的孩子，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就是因为学生，尤其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的烦恼也会有人际关系的烦恼，这也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对吧？好，那我们刚才就是究其了一下原因，那么有很多可能让孩子从学校退缩到家庭的状态，那么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家长也觉得还行，然后自己也觉得符合了条件，然后就要到您那儿去开这个复学证明。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休学期满了，比如说我给他请了半年假或者是一年假，到期满了，到您那儿，您给他开了这个复学证明，就等于万事大吉了。那从专业角度上来看，这张证明意味着什么？他和孩子已经准备好去上学，是不是还有距离？为什么叹口气？
0: 因为现在这个，我个人说，就是学校对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是非常之重视，对吧？那么，孩子不管要办休学还是要复学，都要开具证明。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工作量非常大。但是很多家长拿到证明呢，他就像拿到一个，比如说在家毕业了，拿了一个毕业证一样的，对吧？就是比如说跟孩子说啊，你这个休到一年了，你到时间了就得上，
1: 可以了，
0: 哎，可以了。我看你天天在家，对吧？玩游戏，天天睡到中午起来又能吃饭，我觉得你可以了，对吧？最近没有发火了，最近没有伤害自己了，我觉得都这些，他们认为这是就是一个，就是证明孩子已经缓解了一个可以达到上学的一个证据，对。但是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孩子治疗嘛，其实有一些是一种就是。在这个急性期的症状，急性症状的话呢，我们临床上是得到了一些控制，比如说他情绪稳定啦，没有自伤的风险啊，基本的生活能力也是恢复了，对吧？我们其实医生的话，我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只要能上学，我们会尽量给他上，就有的时候差一点点，我们一般说也可以到学校试试，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可以再调整嘛。我们始终都是动态的观察孩子，
1: 对，
0: 并不是一刀切，对吧？但是。就是，虽然讲我们的孩子已经在家，他很多孩子自己也是准备回学校，回到同伴，回到压力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像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骨折了，对吧？我这个骨折现在基本痊愈，我们医生其实也是可以那个开出院的证明，但是你不可能第二天就去跑步，对吧？骨头长好了不代表肌肉恢复，体能恢复，心理上也准备好了。所以说，从骨头长好到能跑步，中间还差了几个月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距离。这个孩子的心理康复，某种程度也是一样的。我们从症状缓解到社会功能恢复，就是能够很好的适应学校的这个人际关系啊，适应学校生活。我认为中间也隔了很长一段路。而且从我们精神科，它用一个这个全病程管理的概念是，就一个孩子从生病到真正康复，大致要走过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那个急性期嘛，急性期主要我们还是一个精准诊断、精准这个治疗、稳定症状，对吧？然后到巩固期的话，我们一般还联合一些系统治疗啊，防止反复啊，对吧？第三个再到康复期，才能完全恢复社会功能，重建同伴关系，逐步那个过渡到复学，最后在维持期是在随访嘛，我们给所有孩子写的这个复学证明都要写建议随访、门诊随访啊。但是很多家庭其实走了第一步。我们只要症状稳定了，对吧？拿到证明了，我们就认为结束了，对吧？后面这个3个阶段就是几乎空白，甚至有的家长，他是再也不想到医院来了。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让人。

0: 有的时候让人难过的时候，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不少孩子复学之后，他又退回
1: 又
0: 来，
1: 回来了，
0: 嗯，
1: 就是复学失败。
0: 对对对，但其实我倒不认为是孩子不行，当然也不是家长不用心啊，只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治好了前四分之一，我们症状是当时是管住了，但是比如说怎么面对这个同学的眼光啊，怎么承受考试的压力啊，怎么在落下一大节那个功课之后重新找到节奏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张证明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他这个证明它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一个开启一个新的阶段的起点。这个起点到底怎么走？那可能还是有段，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1: 您刚才的一声叹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他只做了第一步，就是孩子心理受伤了，我给他止血了，那个现在是接痂的状态，但是他其实内里的肉还没有长好，然后我们把他推向了学校。在此之后，你不管不顾，那么孩子有可能他那个痂又可能裂开，再次出血。
0: 对，您说的非常好，就这个意思。
1: 哎，我觉得您这样一说的话，我也很唏嘘。有可能很多家长并不是说他不想去管孩子，但是他可能他只认为哦，第一步我拿到了这个证明，他就是成功了。其实，在后面真的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因为忽略了后面的四分之三，所以有很多孩子他又复学失败了，甚至有些孩子陷入这个休学、复学，然后再休学的这样一种循环。那是不是就是因为家长不重视后面的三步，所以才让这条路变得那么的艰难？
0: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孩子上学确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我说想象，如果是我休了一年学啊，再去复学，或者我上有一年，我当年那个读研究生有一年没上班，再重新上班，他也要适应一段时间，对吧？或者换一个新的岗位也是需要适应的。甚至比如今天到这边做节目，它也是一个新的体验，某种程度也是要适应。所以但是孩子这种休学、复学、再休学的这个，其实我曾经说过一个词叫旋转门的效应，就孩子进去出来再进去再出来，但他一直是在原地打转。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数据的，他们是有研究发现，休学的孩子他平均休学的话的次数是1.71次，而其中只有57.4%的只休过一次，28.7%的是休过两次。甚至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甚至发现过尝试复学超过四五次的小孩，所以说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么难，对吧？我们临床，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几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个环境的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在家的时候啊，他休养的时候状态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压力源啊，暂时都搬走了，对吧？其实当时我们是不用面对考试，不用面对同学，也不用面对家里那种让人窒息的对话方式。但是，一旦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这个亲子互动啊，这个学业压力还是没有变，甚至他之前有一些社交恐惧、社交恐怖这些的还是存在的。所以，以前应该是哪个医生说过一句话嘛，就是说症状消失了，但是社会功能没有恢复，这其实是两回事儿，对吧？就比如说你在这个病房里面，就跟您说那样的，在武警病房里面，伤口愈合得很好，但是出院回到一个满是灰尘的一个地方，他这个伤口也许会重新裂开，而且本身复学的本身，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创伤记忆的再激活，因为就算环境不变，就是孩子内心也比较强大，对吧？但是就很多孩子休学的原因，当时为什么休学，其实我觉得本身跟学校的环境是有关的，就那些经历啊，在大脑里面留下了一些很深的印记。当你这个复学提上日程的时候，身体会基于理智先做出反应，比如会出现胸闷啊、手抖啊、心跳加速啊，这个情绪涌上来。反正我觉得人他这个躯体化，我们经常上有躯体化症状。我们认为三个地方，我说第一个是头最容易头昏、头胀、头部不适，
1: 头疼。
0: 头痛，还有一个就是心慌、胸闷啊，还有一个就是胃肠道，因为肠道是第二个大脑，它里面的神经分布仅次于大脑，所以我们很多情绪在肠道很明显就能反映出来。很多人经常我们到去说有胃病，就做了很几个胃镜，但最终结果都是正常的。或者甚至我上次跟那个消化科医生聊天，他们用我们抗焦虑的药比我们用的还熟，因为好多有胃肠功能问题的人，最终用一点点心认可药物反而能解决。所以说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孩子。他如果像一个人被水呛过以后，他站在水旁边，他也知道这次很安全的，这次我注意一点，但是这种反应还是存在的， 啊，这种情绪的反应，其实对他的这种对创伤的记忆的激活，其实就会给他很大的压力。甚至我可以举个例子啊，这是我查到的，就说那个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他在那个德国一个中学，他那个德国中学的话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他当时在里面有很不适应，老师对他的评价也不高，甚至说他会一事无成。后来爱因斯坦也休学，就是说，号
1: 天
0: 称
1: 才也休学，
0: 最聪明的人也休学了。而且他休学的原因是什么？他找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证明，说他有神经衰弱。其实某种程度跟我们现在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后来他是到了一个瑞士的学校，当时那个瑞士那个叫什么？叫是一个阿劳中学吧。他那个学校就是自由宽松，他在那就上学就很好，然后才找到了学习的状态。后来是因为在那边上了一年之后，他当时上那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嘛，他第一年没考上的，他后来是在瑞士这个阿劳学院学了一年，然后在那个比较宽松的愉悦的氛围滋养了他，他慢慢的成绩也有起色。所以你想，刚才您说的样子，就是天才或者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休学过，所以休学并不是孩子不行，对
1: 是，
0: 吧？
1: 有的时候真的是环境的问题，对吧？就孩子产生的那种应激，是因为，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曾经在那种高压的、内卷的，或者人际关系糟糕的环境下，然后他产生了一种再次回到那里，就是有一种应激的那种状态，所谓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躯体化症状还会再次出现，所以，哎，您开的复学证明只是第一步，后面他要修复，然后去重新融入这个环境，真的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有一句话讲，复学这场考验最先需要过关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家长。那么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会走入什么样的误区呢？
0: 家长误区还真是很多 其实刚才我就想到第三个准备讲的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复学它是需要软着陆，对吧？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会把这个复学当成一个开关，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时间也到了，证明也开了，对吧？
1: 感觉你也症状也减轻了，
0: 那你就得一步到位了，明天好好上学 就把进度马上跟上去，对吧？然后把试也考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复学从来不是一个按下开关的事，就跟刚才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渡，也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门槛，对吧？而且很多家长他只改孩子，他不改自己啊，对吧？家长带孩子到咨询，一开口就说啊，医生，我把孩子送来了啊，我出去了，你帮我孩子看好啊，对吧？
1: 他
0: 很
1: 没
0: 多
1: 有
0: 家
1: 意
0: 长都
1: 识到，
0: 是，
1: 其实刚才你也讲了，就是70%-80%的原因可能是跟家庭有关，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最大的问题。
0: 对，所以家长认为孩子是一台机器，对吧？他出故障了，我们修嘛，修好了送回去啊，我们还可以把它包接包送。但是孩子出问题，就跟那个主持人刚才说的样的，某种程度是整个家庭系统的一个失衡，甚至比如说夫妻关系的紧张，教育方式的高压，情感支持的缺位，对吧？孩子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嘛，我们只解决冰山上面的问题，下面不解决是不行的，而且很多家长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根本不相信孩子，有的孩子偷偷也跟我说，他说医生，你别信我爸妈哦。你看他对你现在对你唯唯诺诺啊，对我态度也很好，但是他在家就说我病着装的，我想后来我想也对，我觉得很多大人啊，如果他上班上累了，他也会装病 对吧？他会请假，所以他也会下意识认为孩子也会装病，但是我觉得每个孩子天生还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听过北大六院那个好像是林虹教授吧，他做过一个直播，他把这个孩子分成两种孩子。一种叫做蒲公英式的，一种叫做兰花式的。什么是蒲公英式呢？蒲公英式就是吹到哪里它都能扎根，风吹雨打也不怕。但是兰花就不行了。兰花是什么？兰花型的孩子，他需要更精心的温度，对吧？要有湿度，还有光照。只要哪一个方面出问题，他这个兰花就长不好。所以这种很多孩子，我觉得就是一种高敏感的兰花型的孩子。那这种孩子，我们就要尊重他这个自身的这个情况，对吧？就他如果他在本身在学校就适应比较困难，但是有的家长就是把兰花的当成蒲公英带，尽量给他那个挫折教育，或者甚至以前还上过一些封闭式学校，就对这个家庭关这个父子关亲子关系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甚至而且很多家长他的这种。 它是摇摆的，就休学，有的家长就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休学期间百依百顺，对吧？讲怎么都行，该打游戏打游戏，该出去玩出去玩。但是等他复学之后呢，他马上又会恢复到高要求，对吧？马上就要把手机收掉，马上就要早上几点起来，几点就要睡觉，作息要规律嘛。啊，还过段时间就要要求成绩了。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他一下子适应，他没有个过渡的过程。甚至我以前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复学就不是按开关嘛，它某种程度像移栽一棵树，就你把树从原来的这个土里面拔出来，再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你不可能第二天就很好，对吧？你要先缓苗啊，你要把它这个适应新的土地啊，它这个枝叶才能慢慢的恢复生机嘛。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时间。
1: 对，就从休学到复学，就是孩子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其实家长也需要让孩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你不能让他一下子从休息的状态
0: 对
1: 转为打仗的状态，
0: 对，
1: 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让他去慢慢适应，
0: 对，
1: 其实就等于进入一个小社会，让他去慢慢的适应整个环境，要给他时间。
0: 对，
1: 我们讲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情绪，共情是第一步。但是您刚才讲到了，其实很多家长可能第一步的共情还是没有做好，对吗？他本身他自己也是焦虑的。那家长的这种焦虑是不是也会传染给孩子？家长应该怎么做？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程主任继续来聊一聊，从休学到复学，到底这条路有多远？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3: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开学季的特别策划，从休学到复学，距离到底有多远？因为今天开学了，但是有一群孩子，他们还正在休学的路上。那么从休学到复学，到底这条路有多远呢？我们今天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及急诊科主任、复学心理门诊负责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程玲，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程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休学背后的原因，以及休学现在的整个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医院之外，其实家长也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其实很多家长做的并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就带有焦虑的情绪，而这种焦虑会传染给孩子。那这种不断的反复的催促，不断的施压，他其实在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6: 刚才那个主持人问这个家长的焦虑会不会传染给孩子吗？我可以说会，而且我认为比流感传播的还快。因为我觉得情绪某种程度它就像家庭里面的空气是一样的，你在房间里面焦虑，孩子在旁边，他不可能不感受到，因为他不可能不呼吸嘛。甚至有研究发现，其实抑郁孩子的家长，其中33.8%的话，他是有抑郁的倾向的，甚至有20%的是有高抑郁的风险。这个就是在没有这个小孩的这个普通人民群众的是4倍。其实孩子病了，家长某种程度也会垮。而且如果全家他们都一起陷入到一个情绪的漩涡的话，那么这个家长的焦虑不自主的就会变成孩子身上的第二层的压力嘛，对吧？很多家长就是催学习啊，催到后来，孩子最后觉得家长都不是关心我，他其实不信任我，对吧？关心我的成绩，对吧？
5: 成绩好你就开心，成绩不好你就觉得我是一无是处的。
6: 对对
5: 对, 对吧？他不是爱我，是爱学习。
6: 对对
5: 哦，会有这样的错觉。
6: 孩子非常敏感的，所以说你的焦虑啊、怀疑啊，他们都是能接受得到。你天天只想说啊，慢慢来啊，不着急啊，可是饭桌上三句不离上学，孩子还是知道的。
5: 对，
6: 对。所以我们这个心理学还有一种说法叫情绪的共振嘛，像我认为家庭就像一个情绪的系统，家长紧张孩子就紧张，家长催孩子就会退，对吧？就是个恶性循环嘛，家长焦虑孩子就逃避，孩子逃避家长更焦虑，家长更焦虑就越催，越催越紧，越紧越逃，就谁也出不来，它是一个小的一个圈子，
5: 就你追我赶，在一个恶性循环里，谁都走不出来。
6: 对，
5: 哎，您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我在饭桌上有的时候在讲学习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就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在饭桌上讲学习。那这个时候，家长是不是就要把嘴拉起来？
6: 对对对，
5: 就闭嘴。
6: 对，
5: 就当孩子特别不喜欢你说哪句。

0: 句话的时候，如果说孩子明确的表现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闭嘴了，对吗？
1: 对，其实您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一个同事或者一个朋友的一个例子，他家里有两个小孩的话，老大是一个女儿，女儿嘛，他们可能对关注的，第一个老大，一个女儿，他们关注的少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同事就老觉得女儿她有一些情绪问题，但是他老想给她做做心理疏导啊，因为我们专业的嘛，女儿说你不要跟我讲话，你就来分析我的，你不就心理咨询师吗？他只要说话，女儿就拒绝、否认。然后后来有一年，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一个电影叫做《深海》嘛，《深海》讲的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在梦境里面找妈妈，在海底找妈妈的一个故事。然后她女儿说想看，她说那我就陪你看嘛，陪你看。然后看电影的时候，妈妈就这个女儿就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妈妈也陪着哭。她因为那个片子可能还确实比较感人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出来看完电影，他们不就在那个中心再吃点东西嘛？吃东西吃到一半，可能吃拉面还是吃什么忘了。然后他跟我他妈他女儿跟他妈妈讲，他说妈妈，我现在我觉得你还是有点爱我的，你之前跟我说那么多，我根本不想听。但是今天你能够陪我看电影，又陪我吃东西，还陪我哭，我觉得这是一种陪伴，他孩子很多时候他认为陪伴就是无言的陪伴，可能胜于我们。我们精妙的言辞，我们想辩论，把孩子讲清楚。好多家长半夜11点钟跟小孩说：“出来，我们一家开个会，我们谈谈你的问题。”小孩说：“都11点了，我要睡觉，谁跟你谈这个？”所以我们建议他家长一般最好。后来我们建议他，如果要聊天，我建议他先出去旅游的时候聊，或者去爬上一座山，大家比较开心的时候。
0: 轻松的状
1: 哎，
0: 态，
1: 对对对对，你刚吃饭，刚讲两句不开心，不想吃饭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什么"饭前不训子"啊，哈，是有这句话。
0: 对对，是的，是的，饭桌上不聊其他的啊，
1: 哎，对，
0: 聊
1: 影
0: 聊
1: 响孩
0: 开
1: 子胃
0: 心的
1: 口。
0: 事情，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影响孩子的不仅仅是影响胃口，我觉得影响他整个的状态。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您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有朋友也特别关心，有位叫做善人的朋友就问什么电影名字？您程主任，您再跟他说一下是什么电影名字？
1: 叫做《深海》，是一个
0: 深
1: 动画
0: 海，
1: 片啊，是
0: 哦。
1: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小姑娘，就是找妈妈的一个故事，好像是
0: 可能这个小女孩在看的过程当中，她的内心受到了震撼，她觉得和她的妈妈可能是不是也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共振，对吧？
1: 对，
0: 然后她哭了，她觉得她妈妈的陪伴是对的，她的妈妈的爱是深沉的，只不过她可能平时她妈妈以她专业的身份来的时候，她就非常的抵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爱是润物细无声，可能
1: 对，
0: 是最好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叫做三宝的朋友问到，他说我家孩子大学毕业时发病，现在想找工作，还执着于当初的理想不现实，如何开解它？
1: 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都有自己更重要的东西，他珍视的东西，甚至我认为某种程度超过一定的程度。不能接受新的改变，它可能是一种执念了。但是怎么样形成这种他的看法？我认为可能还是有内在的一些心理因素。您家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嘛？大学毕业了，他应该是成年人之后才出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对自身情况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只不过暂时他可能无能为力。但是他这个虽然我们认为这个不属于严重的疾病。但是也是需要一个干预、需要帮助的一个范畴了。其实我建议的话，如果有时间，可以，您可以陪孩子或者他自己，到专业的医院去心理咨询科去看一下。我们先锚定一下，他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或仅仅是一个执念，或者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的。作为家长这一个层面，我认为只要，不管怎么说，是您的小孩，反正我说只要是我的小孩，他无论做什么我都支持。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关注和支持，帮他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啊，至少他在家是轻松的啊。如果他在家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也许他开辟一些新的战场，或到新的工作、新的单位，他获得了很多心力，也许他的成功的几率是会大一些啊。但是我还是建议他要做一些那个干预，做一
0: 就是
1: 些
0: 最
1: 自己
0: 好
1: 的
0: 是
1: 事
0: 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专业诊断。
1: 哎，
0: 但
1: 对
0: 作为
1: 对
0: 父
1: 对。
0: 母来说，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
1: 对，
0: 力所能及的托举，对吗？
1: 对，就让孩子知道你爱他。嗯，
0: 对对对，
1: 就可以了。
0: 就是他只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违法违规的，
1: 哎，对对，
0: 然后我们给他适当的一些权利，让他去做，让他去尝试，
1: 合理化。
0: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不现实、不理想，或者说肯定会撞南墙，但有的时候可能撞一下，人家说人教事儿百遍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可能他就通过这一撞，然后就回头了。
1: 对，
0: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哈。我们来再看一下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说休学一年基本上没碰书本，回去之后课程跟不上怎么办，心里非常的焦虑，这可能是很多复学的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复学的话只要能去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成功。
0: 嗯
1: 啊，只要能在学校待一天，能坐得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能跟同学能讲上话，
0: 嗯，
1: 就可以了。至于成绩这个问题啊，那个是什么久久为功啊，徐徐而动的。
0: 嗯，
1: 我们上来就说今天就复，明天就很好，
0: 明天考一百分。
1: 哎，对对对对，哦，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0: 嗯
1: 啊，而且我觉得孩子上学它是个长跑嘛。
0: 嗯，
1: 它又不是我们这个现在一上学马上就要百米冲刺。
0: 嗯
1: 啊，就我觉得这个前期尤其复学前期还是多给孩子一些这个时间，最好上来也不来问他分数。
0: 嗯，
1: 回家就问啊，今天学校开心啊，对吧，今天路上面车多不多啊，我自己甚至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啊，路上很堵，但是我开得很好。
0: 嗯，
1: 这样的话给他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个正性能量。孩子不需要孩子回答，
0: 嗯，
1: 让孩子回答孩子压力很大，今天就想来刺探我啥，
0: 嗯，
1: 对吧，让你说说你自己的，
0: 嗯，
1: 他有时候会搭话。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0: 就是说你跟孩子分享一下你的所谓的正能量生活。
1: 哎，对
0: 对吧，让孩子觉得生活是可期的。
1: 对，
0: 我们可以保有热爱的，对吧。
1: 对，
0: 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休学的孩子都是成绩较好的孩子，
1: 嗯，
0: 其实他对自己的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家长对他的期待值一直以来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复学之后作为孩子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来调整期待值，让他更好的去适应再次上学的环境。
1: 哎，这个期待值这个是又是一个大问题。
0: 嗯，
1: 我觉得很多家长根本都没意识到过要这个期待值，他只是想把这个任务完成，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吧。
0: 嗯，
1: 就是之前也是，当然这个是我们整合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患者，是我们整合了一些其他的资料。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孩子就是有个爸爸对孩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0: 嗯，
1: 那个孩子也是在初中休学的，当时是重度抑郁嘛，休学了有半年，然后那个半年呢，他那个爸爸就跟换了个人一样的，再也不提成绩了。周末带孩子去钓鱼啊，哈，没事吃饭就说想吃啥带你去吃，对吧？孩子也慢慢也变好一些。但是呢，复学一半年之后复学了，复学之后一考试，他可能一下子名次掉了很多。
0: 嗯，
1: 掉了很多。当天晚上，那个爸爸跟他妈妈在客厅看了个成绩，然后后来那个爸爸也说了一句话，说要不我们再给他一学习时间嘛，对吧。
0: 嗯，
1: 这个孩子呢，这句话让孩子在房间里面听到了。
0: 哦，
1: 然后后来孩子后来跟医生就是这样说的。
0: 嗯，
1: 他说我爸说再给我一个学期。
0: 嗯，
1: 啊，我知道了，这是个倒计时，对吧。如果一个学期我还不能够把成绩搞上去，我就完蛋了。
0: 哦，
1: 对吧。但是他爸爸的认为，其实他爸爸的意思觉得是我是觉得想退一步。
0: 嗯，
1: 但是孩子听到的并不是啊，他听到的并不是讲没关系，而是感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种期待你必须让孩子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调试了但是不敢说。
0: 嗯，
1: 他说了之后怕孩子就马上就颓废了啊，我们家长都觉得无所谓了，那我还学啥。
0: 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他那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我又让他觉得我是爱他的，
1: 嗯，
0: 但是又让他不能放弃自己，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嗯，
1: 对。所以后来那个爸爸是后来是这样跟孩子说，
0: 嗯，
1: 他说首先要对不起，当时可能说我可能这个话给你造成了误解嘛，我们之前跟你说一个学期，
0: 嗯，
1: 是我说错了，对吧，不是给你一个学期，我们是没有期限的啊，虽然如果考不上重点高中，
0: 嗯，
1: 咱们可以上普通的嘛，
0: 嗯，
1: 考不上大学我们可以选门手艺嘛，
0: 嗯，
1: 就是你的学习是你的生活，你不用给爸爸争面子，我们也不是为了你，不用为爸爸这个这么努力。当时孩子听完之后就是 当时也没说话了，他们家人都是比较深沉的，但回屋之后，他其实有是有情感流露的，就哭了很久，但是后来他们家长观察啊，孩子他的主动性比以前好很多，他开始主动写作业，这个就不是被催的了，他感觉心里比较踏实，因为他觉得无论时候开始努力，都有后面有人托举，对吧？其实我还可以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不是我的患者，这是我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她有一个姑娘，她好像是她家是住在一个小镇上，但是呢，她家里就是经济条件非常好，她爸爸就是很有能力嘛，收入也很高，所以孩子平常就是还是有点自我感觉很好，比较自傲的，但是对成绩不是很上心，然后她那一年就是中考的时候考得不是很好，就是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学校就可以上，但是那个女孩她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她说反正我家鸡巴也不错，上不上都行。然后有一天中午，她一个人躲在房间，她听到爸爸在那个客厅打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呢，就是平常就是她那个非常高大、非常这个有面子的爸老爸，她觉得她那天打她爸爸打电话就非常之低声下气，就四处求人说能不能给我女儿找个学校啊，在你们的学校能不能上学啊？虽然成绩不怎么样，对吧？就是打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成功，都没有被他联系上学校，所以他当时在里面听，他也没说话就是了，但他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以前还很自信的嘛，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是上了个学校，但是自从上了个学校之后呢，他开始努力学习，为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因为让他爸爸，再为他再求人了，对吧？其实这个父亲他说了什么吗？什么都没说，对吧？他只是在背后默默地托举他，帮他找工作，他也没有批评他女儿，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为什么成绩不好还要求人找学校上？但而且这个他也没跟孩子说，孩子自己知道了，那反而这种我觉得还是很有力量的，孩子想爸爸以前那么有爱面子的人，为了我就不要面子了，那我至少以后不想再有这方面。
0: 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1: 对，
0: 学习的事情是孩子他自己的事情，
1: 对，
0: 不管他是考高考低，也好，那都是他应该自己去反省，自己去就是复盘的事情，
1: 对，
0: 我们做我们适当的接纳和托举就可以了。
1: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修复亲子关系，就如果亲子关系修复好了，动力会自动长出来。
0: 对对。
1: 如果关系坏了，你再推他，孩子也不会往前走。这就是我觉得是我经常想跟家长说，就是说不要把孩子这个上学当成第一目标，而是把这个修复关系当成第一目标。
0: 就所有的
1: 孩子痛苦是第一目标。
0: 对，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到最后其实就是来自于就是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当你跟他沟通好了之后，他觉得你能够理解他，
1: 对，
0: 然后他也就能够接纳你，
1: 对，
0: 然后你所说的话他才能够听得进去。就像刚才您讲的，您的同事的那个专业分析师的这样一个事例，我觉得就是如此。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梁姐爱生活问，孩子高三休学一年，现在马上要去读大专了，怎么适应大学，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哎呀，我觉得孩子能读上大专，在休学一年之后有学可上，我觉得这就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对吧？
1: 我觉得首先得恭喜他。
0: 对，
1: 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学业时光。上大专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家长在背后默默支持，孩子知道随时能够退路退回去。不管上大学还是上高中，他只要相信我在学校，我爸爸妈妈希望我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生活。但是如果在学校遇到任何困难，我都可以回去求助，因为上大学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发现很多上大学的年轻人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更突出，这块学习压力小了，人际关系，因为上大学要住校，
0: 对，
1: 住校一个宿舍塞下六个年轻人，尤其好多人那个作息习惯也不完全相同，甚至有一些就是女孩子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互相之间的，
0: 对，女孩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小情绪，对吧？
1: 有些小情绪，对对对，但是我还是讲，如果任何时候在孩子在学校如果遇到困难或者遇到委屈，他回家能跟你说，
0: 对，
1: 你说你马上就对对对，先抱一下，然后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他占不占理，我们经常跟家长讲，我们先不要那个说道理啊，这个就是你错了，为什么人家不知道？我们要先站队，再说道理，你先把他抱住，说你是我女儿，你说我儿子，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那我这个是这样，不管你做的对不对，我们肯定是支持你，如果在接纳住情绪之后， 后期嘛，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指导，
0: 对，
1: 比如说一些不用那么过激啊，
0: 对
1: 吧？
0: 我知道心理咨询师经常说一句话，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1: 对对，
0: 就先跟他共情，
1: 对，
0: 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我是支持你的一方就可以了。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叫做小的朋友说，孩子初三休学一年，现在在家觉得躺平很舒服，不愿复学面对学校老师，家长怎么做？

0: 我不知道，我看到他的这个微信，我觉得孩子觉得在家躺平很舒服。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孩子心里是不是也是很纠结的？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很舒服的躺平吧。
1: 这个在休息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原因。这个甚至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继发性的获益，就是他在家，比如说他可以玩手机，他可以看电视，可以获得家人的关注，可以躺平，这些是确实比在学校有舒服的。我们之前说过这个躺平的话题，我们之前说贾宝玉他是不是一个厌学的一个年轻人，他也是，对吧？他为什么厌学？因为他住在大观园，天天吃得好，喝得好。还有姐姐妹妹陪他什么，陪他游玩啊，写诗啊。他这种，他比他去那个教室读书肯定要轻松很多。其实很多我们普通人也是有这样的感受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改变孩子这种在家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家还要有一个在家的一个节奏啊。因为在家，如果确实睡到自然醒，我们经常说这种很多孩子在家那个是欧洲人。因为他过的是欧洲时间，每天晚上2点钟才睡，中午12点再醒。欧洲人就这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醒了之后再玩玩手机，那这样的这个节奏是一塌糊涂，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时差都不一样。所以我再建议，虽然是上学，虽然不上学，我们还是建议在家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我们早晨还是8点钟，不说那个6点钟嘛，按照上学的时间，8点钟要起床。然后白天不在床上待着，然后每天可能比如说运动，半个小时以上，甚至比如说玩手机，并不是不可以玩，但是我们尽量第一不晚上玩，因为玩手机晚上玩的话会影响睡眠，第二个的话，甚至我以前跟一个小孩我们就沟通过，我说你要玩手机可以，但是我们要有个平等的事，你如果比如说你看2个小时书，就可以玩2个小时手机，或者是你看2个小时书，运动2个小时就可以玩4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他付出一部分，然后获得一部分。
0: 正向激励，
1: 哎，对对对，你不可能就是天天，有一部分，比如说有一部分孩子确实遇到很明显的问题，他一段时间他需要一段修复。我们比如前期可以给他一段时间，比如说多睡一睡觉啊，多玩一玩，把他这种心力给他养回来。但是到后期，比如说进入一个稳定期之后，我们还是建议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就几点嘛，第一个早睡早起，第二个是规律饮食，第三个是适当锻炼。第四个就是可以适当的再参加一些这个社会活动，上上课啊，或者
0: 融
1: 参
0: 入
1: 加什
0: 型
1: 么
0: 的哈。那说到这儿，正好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忘了问您了，就是一个冒号朋友问程医生，我们医院现在有夏令营吗？其实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融入社会的方
1: 夏令营
0: 式？
1: 的话，其实每年他们像那个，据说他们网络成瘾医学科他们是有组织夏令营，应该一年是有一次的。您这个可以关注我们那个合肥思源公众号，每年夏令营它征集的话，应该是会再有会有会有宣传。
0: 那您刚才说就是家长在复学，就是孩子在休学期间，家长我们可以做到的几点哈，让孩子早睡早起呀，然后规律饮食啊，适当运动啊，增加这个社会活动呀，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做家长真的很难，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1: 是
0: 可
1: 的，
0: 能我们能够看到，但是我们不会说，不会做。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就是在复学初期有没有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沟通话术或者是行动建议，能让家长真正成为孩子的盟友，而不是监工？
1: 其实我的个人体会的话，就是孩子愿不愿意跟你说话，其实取决于他判断你是来今天来帮他的，还是来检查他的，对吧？其实很多复学的初期啊。家长其实我刚才就说的最需要做的其实不是纠正孩子，而是让孩子觉得跟你说真话是安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陈述句，就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种询问改成陈述。其实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就会问今天怎么样啊？老师说了什么？作业都写完了？这些问题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密集的抛出来，孩子有时候感受到就不是关心了，他觉得你是在盘查他。所以刚才我们就说了，我们可以换成一些陈述句。啊，比如说，今天你看起来有点累啊，我们可以先共情他嘛，要不要先歇会，对吧？今天路上堵不堵啊？我早上路出门还挺顺的，对吧？像这种陈述句也不需要孩子回答，就是容易打开话匣子。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有时候要把这种我们对他的评价变成仅仅是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你今天表现不错，你比昨天进步了，这些话其实是鼓励啊，但是本质上某种程度还是家长在打分，孩子心想。那我表现不好，那是不是就不认可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换成，比如说，哎，我今天注意到你整理了书包，对吧？ 你今天比昨天回来还早了一些。我们只说一些事实，不下判断，让孩子感受到他每天我们在看见他，真实感。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陪伴了，把建议换成陪伴。啊，甚至有的时候陪伴，无声的陪伴比有声的陪伴更重要。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这件事，我们听起来确实不错，你可想聊一聊，对吧？或者你还是想先待一会，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一个选择权，不要我们上来就说你今天要把这个事给我说清楚，我们帮你分析，对吧？还是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睡前的仪式，就是也不需要长篇大论，就是每天可以睡前花个两三分钟，就是跟孩子说一句啊。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如果没有，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晚安了。这句话就可以了。就
0: 要
1: 这样的
0: 去追问。
1: 哎，对对对，这句话每天都在，但是我从来不逼他。等时间久了，孩子哪一天，我想说一句，话，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说话的。这样的话，他也相信自己开口之后就不会被批判。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要提醒一点，其实很多家长也要被照顾。复学初期，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不比孩子少。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可能也得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比如他的伴侣啊、朋友啊，甚至找治疗师。如果他还家长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么他自己能撑住，才能撑住小孩。对，
0: 就是自己先稳住，才
1: 哎，
0: 能
1: 对，
0: 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地基。
1: 对，先爱自己，再爱孩子。
0: 是的，是的。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理解、接纳，用爱全方位的包围孩
1: 对，对。
0: 子，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安全的环境里。
1: 对，
0: 人家讲有安全感，他才能够自信的、踏实的往前走。好，非常感谢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微信网友的收听与收看。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李律师主要从事婚姻家事、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今天呢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安徽节目，今天希望通过律师在线板块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和解读最近施行的民法典、婚姻编、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核心法律知识，帮大家守好家门里的合法权益。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刚才李律师也是说到了今天要和大家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那李律师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部司法解释的基本情况？
1: 好的啊。这本司法解释的全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于2025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它是继2021年民法典生效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婚姻家庭领域出台的第二部重要司法解释。它的全文呢共23条。为什么要出这部司法解释呢？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虽然搭建了基本框架，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它不断涌现。比如说夫妻一方沉迷于网络直播大额打赏，双方假离婚后又反悔的情况，又或者呢父母倾其所有呢一辈子给子女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子女又离婚了该怎么办，或者呢还有一方抢走了孩子不让另一方见等等情况。这些问题呢在旧法中规定不是很非常的明确，导致呢经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所以说这部司法解释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要统一裁判标准，它要回应社会关切，平衡各方利益。它坚持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呢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一切要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第二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它要平等保护原则，防止一方呢通过恶意损害另一方的方式去实现他的权益。
0: 刚刚李律师这个说到这部司法解释的这个核心目标就是统一裁判的标准，回应社会的关切，平衡各方的利益，也是说明这部司法解释确实和千家万户都是有关系的。那它和之前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相比有哪些核心的亮点，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们来概括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简单概括一下吧。这部司法解释制度的创新的几个亮点啊，可以讲这部司法解释呢，它一共有23条，它主要聚焦了婚姻效力的认定、新型财产分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婚内财产处置等15重点。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管得更宽了，它第一次把网络直播打赏、还有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行为都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第二个就是保护更实，他对于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首次在法律层面上他明确了一个叫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救济途径。第三个就是说他的规则更轻了，他明确了父母出资购房、婚内赠与第三者争议最大的财产的分割方式，他给出了清晰的裁判指引。第四个就是他追责更严了，违反了忠实夫妻的忠实义务的话，比如说你恶意挥霍共同财产的行为，在离婚分割时将面临少分或者不分的法律后果。第四个就是底线更明，他旗帜鲜明地否定和打击假离婚逃避债务、侵害第三人权益的行为。
0: 刚刚李律师也是说到了新的司法解释管得更宽、保护得更实、规则更轻、追责更严，以及底线更加的明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李律师来举一举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的直观了解这次新的司法解释二的这个核心的亮点。
1: 好的，那我就挑几个和老百姓们关系最密切的条款来具体说一说吧。首先第一个直播打赏， 比如说丈夫打赏了女主播几十万的话，妻子能否要比这回款项？新司法解释它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的话，数额明显超过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它可以认定为民法典意义上的挥霍。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妻子不仅可以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在财产分割时对丈夫少分或者不分，她甚至可以在婚姻存续期间就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至于能不能向主播追回这笔款项啊，这个举证需要看你的，他需要看，比如说主播他是否明知道这个丈夫打赏的钱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并且这笔钱还要未经配偶同意，这才能可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可以要求返还。第二个呢，就是假离婚的情况，比如说你和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啊，你们签订了离婚协议之后又反悔了，那这个离婚协议它是否能算数呢？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啊，双方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婚姻关系就正式解除了。他不能以我们是假离婚为由去主张这个离婚行为是无效的。但是如果说双方是通谋虚假离婚，也就是说为了是买房子啊、躲避债务啊等目的是串通好的，那么关于财产分割的这种条款，它就属于虚假，意思表示它是可以请求法院去撤销的。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对于这种实践中啊，这种假离婚的举证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很多人呢，他假戏真做，最后是结果是人财两空。所以说，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假离婚。第三个呢，就是说父母出资购房的问题啊，比如说公婆啊，他出全款买了一套房子，最后这个两个小孩反而离婚的话，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啊。新司法解释也给出了这个清晰的裁判规则啊，如果说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话，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规定啊，这个房子就是他子女个人的。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话，那么离婚时法院是可以裁判这个房子归出资方的子女所有的。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双方啊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他是否孕育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时的过错等因素，决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啊，还有补偿多少。如果说是双方父母出资的话，那么同样先看约定嘛。如果说有约定的话，那么就从其约定。比如说双方父母都约定的话，我们双方父母对这个房屋房款的出资归自己子女所有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约定。如果说双方父母对这个出资款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按照出资的比例为基础来进行分割，但是也要综合考虑上述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啊、孕育子女情况啊、离婚过错等因素来决定是否调整。第四个呢，就是抢夺藏匿子女的情况，比如说把孩子给抢走不让另一方见呢怎么办啊？新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啊，在离婚诉讼期间，一方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格安全保护令或者是人格权侵害禁令，法院可以裁定禁止对方，责令停止侵害返还子女。这个呢是在传统意义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以前呢，很多当事人出现这种情况，他往往去报警，但是很多因为这个警察嘛，可能会说这个是家务事啊，我们不太好管。但是现在我们在法律层面上有了自己的法律武器，法院是必须管这种情况的。第五个就是说，婚内如果说赠与第三者的话，比如说丈夫给小三买房，给小三转葬，妻子能否要回这笔款项？新司法解释明确了啊，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等违反忠实义务的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转赠于他人的话，另一方主张赠与行为无效的，法院应当支持，并且可以请求全额返还这笔款项，因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共同共有的，不是按份共有，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大额的共同财产，这种赠与既违法又违背公序良俗，法律坚决说不。第六个呢，就是说婚前的财产加名后离婚之后该怎么分。婚前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至另一方的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登记的话，这个双方最后又协商离婚之后又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的话，法院是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的情况及子女孕育的情况，还有离婚时的双方的过错因素，对家庭的贡献等各方因 因素去考虑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在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例就是说，在一方婚后将婚前的房产登记为另一方并加名的情况下的这种情况下，法院最后是判决的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但是他也综合考虑到夫妻双方嘛，毕竟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所以说酌定给予了另一方120万元的补偿。第七个呢，就是说如果是同居关系的话，能否分割财产，在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系财纠纷中有约定的话，肯定是按照约定处理啊，没有约定的话，那么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等收益啊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啊，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啊，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第八个呢，就是说这个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时啊，它能否作为规避债务的手段啊？首先呢，夫妻一方的债权人他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对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他是可以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在我们新出台的这一部司法解释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啊，夫妻恶意通过串通离婚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债权撤销权诉讼，他无需在离婚案件中去申请再审。这个因为这个夫妻财产虽然说是离婚了进行了一定的分割，但是他并不完全的等于这个免除了他的共同债务的连带责任，债权人是可以完全请求执行原配偶所分得的财产的。
0: 刚刚李律师分享的这八个案例确实啊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内容啊。咱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啊，自己的丈夫这两年啊沉迷直播打赏，前后啊给女主播刷了30多万元的礼物还有鲜花，家里的积蓄基本被掏空了，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如果可以要该怎么来操作。
1: 好的，这位女士的她的情况非常的典型啊，而且她很幸运，她刚好碰上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施行啊，她和我们上述讲的例子是完全相符的。首先呢，这笔她的丈夫30多万元的打赏，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她都远远超出了一般消费水平，完全是可以认定为挥霍的。那对于这个女士呢，我想说她有两个选择。首先第一个，如果说这位女士她不想与她的丈夫离婚，她认为他们夫妻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因素的，那么她可以依据民法典啊第1066条，在婚姻存续期间直接要求起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她把家庭呢剩余的这部分财产先保全下来。第二个呢，如果说这个女士她决定离婚了，那么她就可以在离婚诉讼中提出对她的丈夫要求少分或者是不分这个财产的这个诉求啊。至于刚刚说的能否向这个主播追回啊，她需要看平台的性质还有这个主播是否知情的情况出现。如果说平台是通过平台充值打赏，通常要求这个女士先起诉平台或者是主播，这个举证难度一般是比较大的啊。但如果说她能提供证据证明，比如说这个主播她是明知道这个打赏人是用于的夫妻共同财产，且未经配偶同意，她可以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但这个在实践中一般难度较大。所以说作为律师，我的建议呢，第一步是她一定要首先是去收集相关的证据啊，比如说她丈夫打赏的银行流水啊，还有丈夫用家里的这部分夫妻共同财产去支出的一些记录，还有丈夫对这个主播进行打赏的一些记录和主播的聊天记录啊，还有她与她丈夫的聊天记录，还有她丈夫与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一些比如说承认去用夫妻共同财产去打赏啊的录音啊聊天记录都可以证明。第二步呢，她咨询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去制定一部分的诉讼策略。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刚刚李律师的建议是，第一步啊，应该立马的去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银行的流水、打赏的记录等等。第二就是咨询专业的这个婚姻的律师，制定诉讼的策略。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结婚之后啊，公婆出全款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自己丈夫的名下。 现在两人闹离婚，想问一下自己能不能分到这套房子。
1: 啊，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它直接对应于我刚才说的那个亮点之一啊。司法解释第八条，它明确规定了，它把出资来源放在了这个基础的位置啊。首先呢，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话，如果说赠与合同中它明确了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按照约定啊，房屋是归自己的子女的个人财产。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话，那么离婚分割时，法院是可以判房子归出资方的子女所有，但是呢，还要看综合看双方的共同生活的时间啊，有无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啊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再决定这个拿到房屋的一方是否要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还有补偿多少。如果说是一方父母出首付的话，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的情况下，那就要看这个出资来源啊，还有出资比例等作为一个基础的考量，然后再综合上面的那些因素判决这个房屋到底是归谁，然后是否有取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一定的补偿。它并不是机械的说一人一半，也不是笼统的说归出资方的子女这个事情就算完事了啊。所以说出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时候，最怕的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拿去买房吧，这个钱就给你了。政策的做法是，如果说是子愿意给自己一方子女的话，那么要写一个书面的赠与合同，比方说你书面写只赠与某某个人啊，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使用啊。如果说是借款的话，那么就要让像这个夫妻双方的儿女这个小两口啊出去借条，不要说模棱两可，只说啊这个钱拿去买房子用啊，只给你们用啊。对于上面的求助啊，关键主要是看两点。首先是第一点，父母当时对于这个购房款他出资给自己子女的时候有否写过赠与协议，如果说他明确的写了赠与协议中也明确说只归自己的儿子一个人，或者说只归自己女儿一个人，那么说如果说有的话，那么这套房就是丈夫的个人财产，离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是分不到的。如果说没有说相关的赠与协议的情况出现，那么法院就可以判决这个房子归她的丈夫所有，但是也必须要综合考虑到，因为他们夫妻双方结婚的时间比较长嘛，你们结婚的时间长短因素，有否共同育育孩子子女的因素，然后这个妻子呢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然后丈夫在离婚诉讼中他是否存在一定的比如说出轨的一些过错行为，然后又否有什么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存在。如果说结婚多年呢又有孩子，他为家庭又付出了很多，他们的丈夫呢又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即使法院判决这个房子归丈夫所有，但是呢他也要给予丈夫给予他一定的数额不低的补偿。所以说这位观众呢，他不用过于悲观，他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帮他去争取到一定的合理的补偿，这个一定的数额。
0: 嗯，好的，李律师，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同居但是没有领证，还有一些中年人啊虽然离了婚但是在搭伙过日子，分手时一方会说啊我们过了十年和这个结婚没有两样，想这个财产是一人一半，想问一下他们这种想法在法律上他认不认。
1: 嗯，这个呢是新司法解释中啊最容易被搞错的一点。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它的第四条说得很清楚啊，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共同育育子女情况、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中第一点呢，要看双方是否有具体的约定，有约定的话情况肯定是按照约定处理，比如说他们两人写好条子说我们这套房子一人一半，我们的夫妻财产一人一半啊，只要不违法，这个法院都是可以认可的。第二个说，如果说没有约定且能分得清的话，那么归各自所有，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啊、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单独生产经营啊、投资的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同居和结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结婚后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那么这个工资奖金它一般是按估计 这个共同财产所有啊，他同居不会变成共同所有。第三，如果说这个两个人的财产真的混在一起的话，分不清的情况下，比如说双方共同出钱买房啊，共同开店，共同投资，法院以各自出资的比例为基础，再综合看，比如说你们夫妻共同生活的长久啊，是否有共同孕育的孩子啊，对财产的贡献更大，谁管钱啊，谁干活，最后酌定分割，并不是说机械的五五开，也不是说谁在谁的手里就全部都归谁。所以说，这边给大家一句话：如果说没有领证的话，就不要按夫妻的姓去论账。大额买房啊、开店、投资、转账等，一定要备注，一定要拟好出资协议，聊天记录一定要全部留存好。不然说到时候分手的时候，你以为是你们两个人的钱，但其实法律首先看的是到底是谁的钱。
0: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想咨询一下李律师，是关于这个彩礼的问题。他说，订婚时给女方12万元的彩礼，办了婚礼，共同生活了8个月，但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相处下来啊，矛盾不断。现在两个人准备分开，女方说一起生活了，这个彩礼啊就是一分不退。家里这笔钱是父母的积蓄，想问这种情况下，法律上这个彩礼需要返还吗？
1: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啊，在法律层面来说，我们之前的司法解释已经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比方说，因为他首先要看刚刚我说那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要看他们夫妻这个彩礼给完之后，他们夫妻又是否有共同生活的一个时间因素。如果说彩礼确实给到你了，你们俩又双方的结婚时间，比方说又结婚了3年、2年、5年的话，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话，那么这个彩礼在一定层面上，法院可能是并不支持一定的说全额返还这种情况出现。如果说第二个呢，说只是说给了彩礼，但是你们俩双方并没有领证，那么也没有夫妻共同生活的话，这个彩礼肯定在一定层面上是要返还给这个男方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
15: 恢复，恢复原状。
16: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病人。
17: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8: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7: 哦，还有啥好福利？
18: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7: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9: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0: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2: 哎，小李，累了吧？
23: 对，
2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3: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23: 有。拿捏了，
2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郭阳。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李冰律师。李律师主要从事婚姻家事、刑事辩护方面的法律业务。今天的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内容，李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最新施行的婚姻家庭的新规，聚焦民生家事的纠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啊，自己和丈夫正在闹离婚，丈夫趁着自己上班把孩子啊从幼儿园给接走了，带回老家给藏起来了。想问一下这个李律师，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办呢？非常想见孩子。
3: 这位妈妈的情况啊，她同样是非常令人揪心的啊。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给了她明确的武器啊。她现在可以立刻做两件事。首先第一个，她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或者说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交申请书，附上孩子被抢走的证据，比如说报警记录啊、幼儿园监控、聊天记录等。第二个呢，法院受理以后，如果说存在抢夺、藏匿行为，会签发裁定，责令对方立即停止侵害，返还子女。如果说对方拒不执行的话，法院还可以罚款、拘留，甚至呢去追究对方的拒执罪，这么一个刑事责任啊。在离婚诉讼中，对方把孩子给藏匿子女的行为啊，作为争取抚养权的筹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明确，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法院在判决抚养权的时候，他应当要优先考虑没有实施强夺行为的一方。我的建议是呢，他马上要找专业的人士去，然后准备好相关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上面说的报警记录啊、幼儿园监控、聊天记录等，然后尽快的向法院申请禁止令。时间呢拖着越久，对孩子越不利，要为孩子找回来难度就越大。
2: 刚刚李律师也是建议啊，立马去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准备好材料，尽快的向法院申请禁令。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想这个咨询一下李律师，他说想问一下李律师，结婚和同居之间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3: 结婚和同居，因为结婚的话它法律层面上是可以予以认可的，但是离婚的话法律上不承认这种同居的这种关系啊，因为结婚上他肯定要领结婚证嘛。
2: 好的，李律师，听您这么一解释啊，这部司法解释对于普通家庭的影响确实非常的大，能不能请您啊总结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实行之后对老百姓的婚姻家庭生活到底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3: 好的，应当说呢，这部司法解释啊，它对于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它都是全方位深层次。

0: 是的，我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财产保护意识呢，必须要升级了。以前很多人觉得家里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现在呢，不行了。对于大额打赏、私自赠与他人，都可能被认定为挥霍，面临着一个少分财产的后果。如果说夫妻共同财产，它并不再是想动就能动的情况了。第二个呢，过错成本呢，它显著提高了。无论是出轨赠与第三者，还是抢夺、藏匿孩子，法律都给出了明确的否定评价和制裁手段，想要通过耍小聪明啊、占便宜啊，这种代价会越来越大。第三个呢，父母出资购房的安全感增强了，但也不是绝对的。父母倾其一生给子女买房，法律呢要优先保护出资方子女的权益，但也不再是一刀切的判定为个人财产。这倒逼父母在出资时必须做好一定的法律安排，比方说写好赠与协议啊，明确约定只归自己子女的一方。第四个呢，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啊，这个力度是空前的。从抢夺、藏匿子女的禁令制度，再到呢，把抚养权的判决最有利的原则啊，法律把孩子的利益切实的、真正的放在了第一位。任何以孩子为筹码的行为，都将严格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1: 那面对这些变化，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具体应该怎么来做呢？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李律师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好的，结合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我给大家主要有以下六条建议。首先，第一条就是大额财产处置啊，它必须要经过夫妻的共商。大笔的单额支出，比如说大额的转账啊、购房、投资款，最好要保留双方知情或者同意的证据。如果说一方他擅自大额的打赏，或者说赠与的话，另一方他一定要第一时间固定好相关的证据，比方说银行流水啊、聊天记录啊、平台打赏记录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啊。第二个，父母出资购房一定要白纸黑字，父母为子女购房，如果说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话，那么务必要签订好书面的赠与协议，明确写好这个该出资款仅赠与我的子女，或者说是某某一方，属于其个人财产。上述的赠与协议啊，最好要经过公证的方式，或者说你至少要保留好转账记录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相关的备注啊，保留好聊天记录等相关的证据啊。第三个，如果说遇到家暴或者说是抢夺子女的情况，第一时间去找法院啊，不要说只靠报警，要立即咨询好专业人士，向法院申请人格权安全保护令，或者说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啊，同时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报警记录啊、伤情照片啊、录音录像、证人证言、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去咨询有关人士。第四个啊，在婚前或者说是婚内，你签署一定的财产协议啊，并不是说我们像以前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伤感情的行为啊。很多人觉得签财产协议它是一种不信任的行为啊，其实恰恰相反，把财产问题说清楚，反而更能减少夫妻之间的家庭矛盾，特别是双方经济条件差距较大的话。有家族企业啊，或者说是再婚家庭的话，这种因为家庭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所以说是强烈建议签订一定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第五个是千万不要去尝试假离婚。假离婚呢，法律风险是远远大于它的收益的啊。因为一旦你们双方去领了离婚证之后，那么在法律层面上，你们的离婚关系就已经解除了啊，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也就生效了。你想要反悔，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了买房啊、躲债啊，或者说是假离婚，那么是拿你整个人生去做一定的赌博。第六个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增强相关的法律意识啊，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律师。对于婚姻家庭案件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实则涉及到了一定的财产，还有感情因素、子女抚养等多方因素。对于法律这些规则，我们现在规定的是越来越细了。遇到问题，一定不要自己去瞎琢磨，要尽早咨询一些专业的婚姻家庭律师啊，避免去踩一定相关的坑。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老公背着妻子给第三者转账买包买房，原配能不能把这笔钱啊全部给要回来？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在新司法解释中，它规定的非常的明确啊。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第七条的规定啊，夫妻一方为了重婚， 与他人同居，或者说是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目的，把夫妻共同财产转赠与他人的行为，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呢，他是可以主张这个行为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说是无效的。法院应当判决支持这种行为啊。这里要向大家讲清楚三层意思啊。第一点，夫妻共同财产它并不是说丈夫一半妻子一半那么简单啊，它而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作为一个整体大家共有，然后双方有并平等的处理权啊。一方偷偷把大额的钱财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它既不是为了家庭的共同生活需要，它也没有经过夫妻配偶的同意的话，那么这个是冲着背叛婚姻的目的去的，当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二点呢，这个行为无效之后，再按民法典第157条进行处理啊。第三者拿到的钱啊、房车，他是应当予以返还的。返还不了实物的话，那么需要折价补偿。所以说，原配主张的是全部返还，而不是说只拿回了自己的那一半。不能说第三者以自己我这个车给我去卖了，或者这个钱给我花了，这个房子呢我卖出去了，那么你卖出去的这个钱财它一定要是进行一定的折价补偿的啊。那么第三个，在夫妻内部还有一个二次惩罚，无过错方他是可以要求不离婚去要求这个财产进行一定的分割啊，也可以说我们离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要求有过错的那一方进行少分甚至是不分。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啊，比如说丈夫他在生活中，在夫妻结婚三年内啊，给第三者一定的微信转账啊，或者是现金红包，或者是买首饰啊，付购房的首付款共计40万元。那么妻子如果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他肯定是立即去法院去起诉嘛。他在起诉之后，法院会认定这个相关的丈夫的一些赠与或者是转账的行为，因为违背了夫妻的共同，忠实的义务嘛，还有违背公序良俗，进行是无效的。他要判决第三者是要返还上述的赠与款项40万元，真正离婚的那一天，这是40万元是要放在夫妻共同财产那个财产池里进行一定的分割的。丈夫呢，因为他的一些过错行为啊，他的重大过错啊，他是可以对他进行少分，甚至还可以不分的。所以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婚内给第三者花的钱啊，原配是有权要回的。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出轨方一方还可以要求付出财产上的一定的代价。
1: 李律师，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啊，现在同居但是不领证，还有中年人啊，离了婚但是搭伙过日子，分手时一方会说啊，我们过了10年和结婚没有两样，财产应该是一人一半。想问一下，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吗？
0: 啊，这个在新司法解释中是最容易被搞错的一点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说得很清楚啊，双方都没有配偶的同居关系，闹到法院分割财产时，第一，有约定，按照约定，比如说两人写条子说这套房一人一半，只要不违法的话，法院是认的。第二个，如果说没有约定的话，能够分清的情况下，那么各自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工资啊、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各自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同居和结婚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结婚后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那么工资奖金一般是算夫妻共同财产，同居不会自动变成共同共有。第三点呢，如果说真混在一起的情况下分不清的话，比如说夫妻出钱买房，然后共同开店、共同投资，法院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在综合看夫妻共同生活多久啊，有没有共同的孩子，谁对财产的贡献更大，谁管钱谁干活，最后酌定分割，并不是说机械的五五开，也不是说房名在谁手里就全部都归谁。所以说给大家一句话啊，这个没领证都不要按夫妻的心理去论这笔财产的账，大额的买房啊、开店、投资、转账备注、出资协议等一定要全部留好，不然说到时候分手的话，你以为是你们双方之间的钱，但是法院看的是到底是谁的钱。
1: 好的，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啊，就是一方在外赚钱，一方呢在家带孩子、做饭、照顾老人，还帮对方啊应酬、跑腿。离婚时分财产，如果是按照谁挣的钱归谁，是不是特别的不公平？
0: 啊，这个问题啊，也是广大听众朋友们可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新司法解释中一个要补的一个口子啊，在我们的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这个新部司法解释二中的第21条对他进行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啊。首先呢，在民法典中第1088条本来就已经明确规定了。

0: 一方应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话，那么在离婚时是可以请求补偿的。但是呢，以前补偿多少，这个是一个非常虚幻的一个指定的一个东西，法官呢也比较难以判定。所以说，我们的新法第21条把它给落地了啊。法院首先呢，在确定补偿数额时，会看以下的一些因子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家务上投入了多长时间、多少精力？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为了这个家庭的因素啊，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你放弃了考证，你放弃了自己的升级机会，你有没有放弃了这些上述的因素？第三个，对方有没有因为你的付出啊，他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增长，他的事业存在一定的升值啊，跑得有多快？第四个就是说当地的生活水平，还有对方有没有一定的负担因素。换句话说，这个做家务啊，它并不是说像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免费义工，法律也并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忽略这种行为的，并不是说看不见这种行为。我们这边看不见的劳动，在以后它就要折算成钱了。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女士，她与她的丈夫，他们共同结婚了12年。这个结婚后呢，这个女方之前的工作也挺好。她结婚之后，她辞职了，而且带了2个孩子，还要照顾这个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她一个婆婆。她婆婆还存在一定的偏瘫的行为。她的丈夫呢，因为这个妻子在家里从事劳动嘛，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公司行业中。他勤勤恳恳，从普通销售也做成了公司的副总，年薪呢从十几万，最后涨到了100万。那么在离婚时分割财产和房款的时候，这丈夫对她说：“啊，这个钱都是我挣的，你是没有一定的收入的。”那么法院最后是否会支持她丈夫的说法呢？那么并不是这样的啊。法院最后会根据我们的民法典，我上述说的第1088条的规定，还有我们的新司法解释的第21条的规定啊，他是要判决这个丈夫要另行支付他的妻子一定的家务补偿金的啊。这个并不是说象征性的给他妻子，比如说几千块，我可能你就这么算了，或者是给你一定的补偿，他是要结合当地的收入，还有他们的夫妻关系的存续年限，对方的受益程度，判决给他一定的补偿，往往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啊。
1: 还有一类问题特别的多，就是夫妻为了买房的资格、拆迁的补偿，或者是躲避债务而去假离婚，那法律上有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
0: 哦，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在上述我已经跟大家举过一定的相关例子啊。在法律层面上，我们这个离婚啊，它是没有真假的，因为你真的一旦领了结婚证之后，这个你们就是正常的夫妻共同关系嘛。如果说你到时候再去领了离婚证之后，那么你们的夫妻关系肯定就消灭了。在法律层面上，你领了离婚证，你们就真的离婚了。但是在你想要借离婚去转移财产、去坑债权人的话，那法律肯定是不答应的啊。这个新司法解释第二条，它写的很清楚啊，夫妻双方登记离婚后，一方如果说啊，我们其实是假离婚，我们这个意思是假的，我们想要去申请法院去撤销这个离婚关系，或者说我们离婚是无效的，法院肯定是不予支持的啊。这个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个是在身份关系上，没有说假离婚这么一回事，你们为了买房去民政局领了证，第二天一方反悔说咱俩还是真夫妻，那么对不起啊，法律是不认可这种行为的，你一方转头又和别人去领了新结婚证，你当然也不构成这个重婚罪，因为自你们双方领完离婚证之后，你们的夫妻关系就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就已经消灭了啊。你们这个后者去领离结婚证的行为也不构成这个重婚罪，这个后婚是有效的啊。成年人在办理婚姻登记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承担离婚的法律这个后果啊。二是财产上也不能随便的翻账。不能说我们双方当时是演戏啊，我们分财产是不算数的，就轻易的把这个离婚协议去推销了。这个离婚证一旦领了，他这个行为就是生效的。但是呢，为了对于上述这些行为啊，司法解释中第三条又进行了加以的限制和明确。比方说，夫妻一方如果说欠了债的话，他在离婚协议中又把房子、车子、存款全部给了另外一方，自己净身出户，导致呢，我作为你的债权人，你欠了我很多钱，但是你根据你们的夫妻的离婚协议中，你又是净身出户的，那么不可能对我来说，我是追不回我这笔钱款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债权人他有证据，如果说能证明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的条款能影响到其债权实现的话，他是可以请求法院参照《民法典》债权人的撤销权的规则，去撤销相关的这个离婚协议和财产分割的一定的条款的。至于到最后财产怎么分呢？法院会综合考虑啊，他要看孩子的抚养费怎么算啊，这个财产分割整体怎么安排啊，谁有过错，是不是？

0: 明显的把财产去往另一方的这个地方去推，往外推，不是说债权人一张嘴就能去撤销。但凡是假离婚想要真逃债的话，那么胜算往往是站在这个债权人这一边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忠告大家，你想要通过假离婚的方式去买一套房，多买一套房，或者是多分一点财产的话，这个风险是极高的。如果说你想要靠假离婚把这个债啊甩给你的前妻啊，或者是前夫的话，那么这个债权人是可以回头通过一定的撤销的行为去把这个钱财给追回来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也没有办法继续的深入解读这部司法解释。最后的时间呢，想请李律师用一段话来概括一下，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提一些建议。
0: 首先呢，这个新司法解释第23条，它的硬核条款每一条都关系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啊。我这边真心建议啊，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都应当抽出时间去了解一下这部新的司法解释。法律不是冰冷冷的条文，它是守护家庭幸福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句话，想要家庭好，婚姻家庭法律必须学习好，运用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李斌律师做客《法治安徽》节目。
0: 谢谢主持人啊，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非常高兴能够在《法治安徽》栏目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婚姻家庭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我们盈科律师事务所交流啊，我们律师事务所在华人大厦 A 座26层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光临啊。
1: 嗯，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

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来说的绘本故事啊，叫做《想变优秀的小燕雀》。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9: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0: 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的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 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11: 弟子规，少
12: 儿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故事哈，说的呢就是一只浅黄颜色的小燕雀，它呀觉得自己的本领比较少，于是它就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很多的长处，就开始学习新的本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说

0: 你的本领越来越多那么以后你遇到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少，对吧？因为你遇到任何事儿，你都能够轻松的去解决嘛，对吧？老话说得好，叫做技多不压身，本领不怕多，每天学习进步一点点，就会越来越优秀了。那么这只小燕雀呢，它都练了什么呢？它练了飞翔，练了唱歌。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啊，它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它又是怎么样的克服和解决的呢？在一个小森林里，有一只浅黄羽毛的小燕雀，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唯一的小烦恼啊，就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呢是有一些少的。其他小伙伴都有好多长处啊。那么他跟自己说，看来我也要努力学习一些新的本领才行啦。于是他决定啊，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他先站到了小树枝上练习站立，努力地保持不摇晃。他告诉自己说，我要稳住，一点一点的坚持，这样就可以锻炼到我的定力和耐力了。那就在站立的时候啊，小燕雀呢看见小鸟姐姐飞得又高又稳，他说，我好羡慕你呀。姐姐，我却只会简单的飞行，我飞得也不高，我飞得也不稳，而且我还没飞两下，我就要停下来休息休息。小燕雀它没有一直难过啊，那它说完了之后呢，这只小鸟姐姐是怎么跟它说的呢？没关系，你可以继续练习呀，我一开始也不是飞得特别好的。于是小燕雀呢就张开了翅膀，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了，一开始还是飞不高，飞得也乱糟糟的。他就在想，那这么飞可不行。后来啊，他就发现，哎，飞着飞着自己没力气了。于是他又掌握了新的方法，他就试着放慢了速度，先一点点练习飞的技巧，然后再飞得高一些。那好朋友小麻雀看到了小燕雀这么努力啊，立马就笑着鼓励说，小燕雀加油，你是可以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啊，小燕雀发现自己真的是越飞越稳了，心里也是甜甜的。那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飞翔的本领越来越好了之后呢，他想要变得更优秀，于是他就想要去学习新的本领。哇哦！他说，我再学点什么本领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只小鸟的甜美歌声。啊，他就在想，那要不我就学唱歌吧。现在的我只会叽叽喳喳的，哎呀，唱起歌来一点都不好听。那怎么办呢？他就先跟着小鸟轻轻地哼唱，而且坚持练习一遍、两遍、三遍，慢慢的他就掌握好了节奏。没过多少天呢，他的声音就真的温柔了起来了。学完唱歌没几天呢，哇，他又想学习新的本领啦。他说，学习本领不怕多，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那他又学什么了呢？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刚好路过，他听到了小燕雀的话，就夸赞他说，小燕雀你真棒，一直学习新本领真是一个好的习惯。他说，是的，我还要继续去学习啊。那么他告诉了这个小松鼠，他说，我觉得学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不学，我不练，我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继续学，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我练了很长时间，我发现我也没有一些进步，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放弃，而是坚持着每天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 哇，真的是说得特别特别的好哈。那新的学期啊，也希望各位同学像小燕雀一样啊，不断的学习新本领。我们在学习新本领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不要放弃，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1: 你真棒！
0: 经过一年的努力啊，小燕雀真的是越来越棒了，小伙伴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她。大家都说小燕雀之所以这么棒，是因为她愿意主动学习，坚持成长，是大伙儿的好榜样，大家都是要向她学习的。好啦，这个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哈。那要来问问大家啊，小燕雀学会了哪些本领啊？大家可以来思考思考，想一想。嗯，没错，它先学习了飞翔，接着啊，它又学习了唱歌，是吧？嗯，那我要问问大家哈，如果你们也像小燕雀一样每天学一些新本领，那你们觉得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个结果就是和小燕雀一样变得越来越优秀。好啦，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啊，小燕雀一开始哈，它烦恼自己的本领不够多，是吧？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很多的长处，于是它也开始学习新的本领。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它没有偷懒，没有放弃，比如说坚持练习了如何飞得更好，还有学习唱歌。在这过程当中，它遇到了困难和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的进步和变化的时候，它也在坚持，慢慢的小燕雀就越来越优秀，收获了很多新的本领，自然也得到了大家的夸奖，而且大家呀都把它当成了好榜样。好了，这个小故事说到这儿哈，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肯定积累的力量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微小的积累总是会汇聚成巨大的改变的。其次呢，就是鼓励大家坚持和努力，面对困难不要放弃，像小燕雀一样坚持练习啊，主动学习，持之以恒。有了这样的态度啊，我想大家的成功呢很快就会到来了，因为成功就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还有就是我们要树立积极的心态哈，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自身的不足，不要盲目的去攀比，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弥补这个差距，在一点一滴的进步当中啊，我们会变得更优秀，也会变得更自信。所以新的学期也希望大家学习很多的新的本领，在学习新本领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也不要放弃。我想哈，等到这个学期结束，要到过年的时候，哎，你回头看一看，哇，自己相比以前学会了更多的知识，学习了更多的本领，而且也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优秀啦。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弟子规，上人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威消失，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一说跑完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心里呀是咚咚咚的在作响呢？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弟子规，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目。”

0: 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看到有后台的同学给我留言啊，他问哈，这个开学之后在体育课跑了800米，停下来之后，为什么这个心脏咚咚咚跳得特别响呢？而且啊，感觉好像是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啊。他问，是不是我的心脏坏掉了呀？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不用慌啊。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呀，我的这个心跳好快呀，耳朵里都是心跳声，甚至我的胸口还一颤一颤的，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胸腔里边的这位小鼓手啊，他到底在做什么呢？为什么平时安安静静的，一跑步就敲得震天响呢？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啊，你不但不会害怕，你还会觉得他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的了不起。那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三个问题。第一，心脏为什么会跳？第二，为什么跑步的时候跳得又快又响？第三，怎么判断它是正常的，还是应该告诉爸爸妈妈要注意了呢？先来说第一个哈，心脏为什么会跳？很多同学以为心脏就是一块肌肉在哆嗦，其实不是啊，你的心脏它是一个肌肉做的泵。它的大小呢就跟你的拳头差不多大，它在胸腔之间稍微偏左一点的位置。它这个泵是什么呢？它就是不断的会去蹦跳的啊。它从你出生之前几个星期就开始跳，它直到跳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它中间也从来不休息的，比你家的冰箱还要勤劳呢。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它有四个房间，上面两个叫心房，下面两个叫心室，血液从全身流回到右心房，心脏一收缩，把血液就压到肺里去充氧气，充完氧的血液呢，再回到左心房，心脏再一收缩，把新鲜的血液就泵向了全身，送到你的大脑，让你去思考，送到你的肌肉，让你去跑步，甚至会送到你的手指，让你能更好的写字儿。那每一次的心跳啊，就是心脏收缩一次和放松一次，收缩的时候把这个血给它挤出去，放松的时候呢又让这个血流进来，就这样一收一放 一放。

一收就像是很有节奏的一个拳头哈，在捏一个小水球一样。那么安静的时候啊，你的心脏每分钟呢大概是80下左右，60到80下，每一下都像在跟你说来啦来啦，氧气送到啦啊，你感觉不到它，是因为它跳得比较慢啊，力气比较小，所以呢声音啊就被肌肉和胸腔给挡住了。这也就是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心脏为什么会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哈，为什么跑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跳得很快呢？哎，跑步的时候你的心脏突然咚咚咚咚的响，是因为有三件事儿同时发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一件事儿，就是你的心脏在加班。跑步的时候，你的腿部肌肉啊、手臂的肌肉，甚至肚子上的肌肉都在拼命的工作。那么肌肉工作呢，就需要大量的氧气，比安静的时候要多到10倍啦。那么心脏就接到命令说，快快多送一点血出去，是不是它的速度就提升起来了呢？我们说了，安静的时候每分钟60到80下，那么跑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它会飙升到140或160，甚至啊特别特别快的话会达到180。那你想想看啊，我们以180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数数1、2、3，你数到180才过一分钟，但是心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收缩放松180次，那是不是当然就是咚咚咚咚咚咚的，就像在敲鼓一样了呢？对吧？啊，所以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是比较快的。第二个是呢，就是血流变成了急流，心脏跳快了之后蹦出去的血是不是也就变多啦？安静的时候，哎，它大概每分钟蹦出来是5升的血哈，大概像2瓶大的那种可口可乐大瓶子那么多。那跑步的时候，这个量呢就增加到每分钟20升以上，那可能就是10瓶大装的可乐了。你想想看，这么多的血在你的血管里飞奔，冲击着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哗哗的声音就变大了？尤其是胸口啊、脖子呀、太阳穴啊这些地方啊，那么血管呢比较浅比较粗，你就会觉得声音变大了，好像你整个的身体都在跟着颤动一样。刚刚我们说是两件事儿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了你的心脏在干嘛呀，在加班。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血流变得更快了，像急流一样。第三就是胸腔在开演唱会。跑步的时候你的呼吸也变了，每分钟15次可能变成了每分钟40次甚至更多，而且每一次呼吸就更用力更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哈，就是隔开你的肚子和胸腔的那个横膈膜，它的这个肌肉它就会上下大幅度的运动哈。那么你想想看，它来回运动是不是就在你的胸腔底部上下的拉动啊？那么它和快速跳动的心脏一起，就会在你的胸腔里咚咚咚咚咚咚啊，就像是一个乐器在合奏一样。心脏是什么呢？是鼓，呼吸是号啊，就是那个敲打的鼓和这个号声两个加在一起，哇，你就感觉到你的胸腔都是在响。所以呀，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了，哎，跑完步你听到咚咚咚的响完全正常，而且它说明你的心脏很健康，你的肌肉在努力的工作，你的身体在高效的运转啊。所以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代表的是小鼓手不是闹脾气，而是在告诉你说我在干活了，我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呢？好，那这是我们解答了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啊，然后有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正常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咚咚咚是正常的，还是哎这个时候需要告诉大人了？大部分情况下哈，我们跑完步心跳比较快，胸口在颤，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怎么去判断呢？就看恢复的时间啊。那我们再来看以什么样的时间为准呢？正常的情况下，跑完步停下来，你走一走啊，深呼吸呀，哎，慢慢的哈，你的心跳就会降下来了，就会恢复到正常了，大概5到10分钟。
啊，就会接近平时的水平了，咚咚咚的声音可能也就会消失了。这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很好，恢复的也很快。但是要注意了哈，如果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要提醒你要注意了呢？第一，你停下来休息十分钟了，你都没有在动了啊，你就是静止的，没有运动了，你的心跳还是很快，感觉心脏真的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而且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注意了。第二，你不仅速度很快，你还胸口疼，胸口很闷，觉得喘不上气，甚至有的同学说好像被别人卡了脖子一样，那这时候也是要注意了啊。还有头晕啊，恶心想吐啊，眼前发黑呀，这也是要注意的。还有的同学说以前跑完没事，突然有一次跑完了之后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要硬撑了啊，我们就要去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爸爸妈妈，让大人可以带你去看一看医生，去检查检查啊，这不是在吓唬你啊，绝大多数同学的心脏都是健康的，但是身体给你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的听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了啊，千万不能不当一回事儿了。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哈，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习惯可以让我们的小骨手工作得更舒服呢？那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运动之前先热身，让你的心脏有一个预热的过程，不要突然从静止到狂奔，哎，这个身体会受不了的。还有跑完步呢，不要马上停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呀？要走动走动，让我们的心跳逐步的降下来，这个叫做慢慢的冷却下来啊。如果天气特别热，或者你感冒发烧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剧烈的运动啦啊，因为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心脏它也是要休息的。另外，我们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心脏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在工作的，但它需要你给它足够的恢复时间的。啊，那听到这儿你已经是知道了平时我们怎么样的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超级团队啊，心脏呢就像是水泵部长一样，肺就是氧气部长，大脑就是总指挥，肌肉呢就是要去帮你真正去干活的小工人。跑步的时候总指挥说跑，那水泵部长他要干嘛呢？他要加班送血啊，氧气部长呢就吸气，工人呢就使劲迈开腿，所以这样哎，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运动。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给心脏下过命令啊，你从来没有给心脏下过命令快跳，但他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你从来没有指挥过你的肺啊，这时候要呼气啦，这时候要吸气啦，但是它就自动的在工作，是吧？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这说明你身体里有非常了不起的自动化的系统，就是想都不用想。所以当你跑完步之后听到咚咚的响声，它们其实是在高效运动和工作的声音，它是我们生命很正常很自然的声音啊。那么还要再说一下，心跳咚咚咚的响不是坏了，是在给你加班送氧气跑完步记得要慢慢走，深呼吸，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三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指挥他，但是我们可以感谢他下一次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特别累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胸口听听你的小鼓手，是吧？我们不要抱怨好累好累，我们要去感慨一下，哇，这是他在为我们敲出生命的节奏。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

0: 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2: 淮南 FM 103.6，
11: 滁州 FM 102.9，
12: 定远 FM 98.5，
11: 明光 FM 92.3，
12: 凤阳 FM 87.9，
11: 天长 FM 87.7，
12: 六安 FM 94.9，
11: 霍山 FM 94.2，
12: 霍丘 FM 105.1，
11: 金寨 FM 107.4，
12: 马鞍山 FM 91.3，
11: 芜湖 FM 99.2，
12: 无为 FM 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4: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3: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6: 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7: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9月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9月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作为党重要的红色舆论宣传阵地，电台第一时间向全国播报日本投降、抗战取得伟大胜利的重磅消息，持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播报前线战况，根据地建设与群众生产生活实况。电波跨越山川阻隔，凝聚起全国军民昂扬奋进的民心士气，搭建起党、人民军队与广大群众紧密相连的沟通桥梁，为新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开创与发展筑牢根基。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执行大生产运动烧炭任务，连日阴雨，致使土质松软，炭窑突发崩塌。危急关头，他奋力将身边战友推出窑外，自己却被掩埋，不幸牺牲，年仅29岁。他扎根基层，勤恳奉献，始终全心服务群众。3天后的9月8日，毛泽东在其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深刻诠释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张思德也成为践行初心使命的精神标杆。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方在北京签订援建坦藏铁路相关协议。彼时坦桑尼亚、赞比亚刚刚独立，赞比亚作为重要铜矿产区，急需独立出海通道，向西方求援无果后，向中国寻求帮助。中方在自身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提供总额9.88亿元无息长期贷款，全程负责勘测设计施工，并为当地培养专业铁路技术人才。1970年，铁路全线动工，数万中国工程人员远赴东非，穿越原始森林、峡谷沼泽、东非大裂谷等复杂地貌，抵御热带疫病、极端气候与物资短缺等多重考验。有64名中方建设者永远长眠非洲大地。1976年7月， 全长1860.5公里的坦藏铁路正式建成移交，东起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港，西抵赞比亚铜矿带，打破种族封锁，打通内陆国家出海生命线。这条被当地民众称作自由之路的铁路，带动沿线城镇兴起，矿产与农产品流通，极大推动两国经济自主发展。项目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是南南合作的经典范例，见证患难与共的中非深厚情谊，成为新中国平等互助对外援助的标志性丰碑。1774年9月5日，北美13州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各地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应对殖民压迫的举措，凝聚起反抗外部统治的力量。这次会议整合了北美殖民地的意志，为后续独立运动的开展埋下伏笔，深刻影响了近代美洲历史的发展走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来了来了，
6: 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

0: 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探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系统形态更新。

0: 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

0: 成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5: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3: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4: 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6: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 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每次散步兜风时，总想找一些适合的曲子来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在欢快的街上，耳边的音乐让一切都变得格外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演唱的 Monday， 歌曲以轻松慵懒的方式表达了周一这一天的感受，展现出一种自得轻盈的生活态度。

方大同作曲演唱的《关于爱的定义》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探讨了爱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曲风融合了节奏布鲁斯和灵魂乐等多种音乐元素，展现了方大同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才华。

慢冷是创作人萧煌奇为梁静茹量身定制的歌曲，也是一首好听的治愈情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流沙》来自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传递深陷爱情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想你时风起，这是影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回忆主题曲，诗意深情的旋律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望。

像你这样的朋友是音乐人陆虎为网剧《东北插班生》创作演唱的主题推广曲，展现的是朋友之间从最初的互相嫌弃到最终不离不弃的深厚友情。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来说的绘本故事啊，叫做想变优秀的小燕雀。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9: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0: 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确认。

0: 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牌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故事哈，说的呢就是一只浅黄颜色的小燕雀，它呀觉得自己的本领比较少，于是它就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很多的长处，就开始学习新的本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你的本领越来越多那么以后你遇到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少，对吧？因为你遇到任何事儿，你都能够轻松的去解决嘛，对吧？老话说得好，叫做技多不压身，本领不怕多，每天学习进步一点点，就会越来越优秀了。那么这只小燕雀呢，它都练了什么呢？它练了飞翔，练了唱歌。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啊，他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他又是怎么样的克服和解决的呢？在一个小森林里，有一只浅黄羽毛的小燕雀，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唯一的小烦恼啊，就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呢是有一些少的。其他小伙伴都有好多长处啊，那么他跟自己说，看来我也要努力学习一些新的本领才行啦。于是他决定啊，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他先站到了小树枝上练习站立，努力的保持不摇晃。他告诉自己说，我要稳住，一点一点的坚持，这样就可以锻炼到我的定力和耐力了。那就在站立的时候啊，小燕雀呢看见小鸟姐姐飞得又高又稳，她说，我好羡慕你呀。姐姐，我却只会简单的飞行，我飞得也不高，我飞得也不稳，而且我还没飞两下我就要停下来休息休息。小燕雀她没有一直难过啊，那她说完了之后呢，这只小鸟姐姐是怎么跟她说的呢？没关系，你可以继续练习呀，我一开始也不是飞得特别好的。于是小燕雀呢就张开了翅膀，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了，一开始还是飞不高，飞得也乱糟糟的。她就在想，那这么飞可不行。后来啊，她就发现，飞着飞着自己没力气了，于是她又掌握了新的方法。 他就试着放慢了速度，先一点点练习飞的技巧，然后再飞得高一些。那好朋友小麻雀看到了小燕雀这么努力啊，立马就笑着鼓励说，小燕雀加油，你是可以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啊，小燕雀发现自己真的是越飞越稳了，心里也是甜甜的。那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飞翔的本领越来越好了之后呢，他想要变得更优秀，于是他就想要去学习新的本领。哇哦！他说，我在学点什么本领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只小鸟的甜美歌声。啊，他就在想，那要不我就学唱歌吧。现在的我只会叽叽喳喳的，哎呀，唱起歌来一点都不好听。那怎么办呢？他就先跟着小鸟轻轻的哼唱，而且坚持练习一遍、两遍、三遍。慢慢的，他就掌握好了节奏。没过多少天呢，他的声音就真的温柔了起来了。学完唱歌没几天呢，哇，他又想学习新的本领啦。他说，学习本领不怕多，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那他又学什么了呢？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刚好路过，他听到了小燕雀的话，就夸赞他说，小燕雀你真棒，一直学习新本领真是一个好的习惯。他说，是的，我还要继续去学习啊。那么他告诉了这个小松鼠，他说，我觉得学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不学，我不练，我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继续学，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我练了很长时间，我发现我也没有一些进步，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放弃，而是坚持着每天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哇，真的是说得特别特别的好哈。那新的学期啊，也希望各位同学像小燕雀一样啊，不断的学习新本领。我们在学习新本领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不要放弃，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8: 你真棒！
7: 经过一年的努力啊，小燕雀真的是越来越棒了，小伙伴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她。大家都说小燕雀之所以这么棒，是因为她愿意主动学习，坚持成长，是大伙儿的好榜样，大家都是要向她学习的。好啦，这个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哈。那也来问问大家啊，小燕雀学会了哪些本领啊？大家可以来思考思考，想一想。没错，他先学习了飞翔，接着啊，他又学习了唱歌，是吧？那我要问问大家哈，如果你们也像小燕雀一样每天学一些新本领，那你们觉得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个结果就是和小燕雀一样变得越来越优秀。好啦，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啊，小燕雀一开始哈，他烦恼自己的本领不够多，是吧？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很多的长处，于是他也开始学习新的本领。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他没有偷懒，没有放弃，比如说坚持练习了如何飞得更好，还有学习唱歌。在这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困难和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的进步和变化的时候，他也在坚持，慢慢的小燕雀就越来越优秀，收获了很多新的本领，自然也得到了大家的夸奖，而且大家呀都把它当成了好榜样。好了，这个小故事说到这儿哈，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肯定积累的力量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微小的积累总是会汇聚成巨大的改变的。 其次呢，就是鼓励大家坚持和努力，面对困难不要放弃，像小燕雀一样坚持练习。

0: 主动学习，持之以恒，有了这样的态度啊，我想大家的成功呢很快就会到来了，因为成功就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还有就是我们要树立积极的心态哈，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自身的不足，不要盲目的去攀比，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弥补这个差距，在一点一滴的进步当中啊，我们会变得更优秀，也会变得更自信。所以新的学期也希望大家学习很多的新的本领，在学习新本领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也不要放弃。我想哈，等到这个学期结束要到过年的时候，哎，你回头看一看，哇，自己相比以前学会了更多的知识，学习了更多的本领，而且也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优秀啦。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

0: 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一说跑完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心里呀是咚咚咚的在作响呢？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弟子规，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轻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轻、曰慎、曰勤。 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之，可以得下之源。然是之士者，临才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耻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出，不可不察；戒使易用权制，百端不治，幸而得免。 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紫薇《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介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利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 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 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紫薇在《坐忘论》中说。 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 字居仁，号紫薇，世称东莱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
1: 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战，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战哈。我看到有后台的同学给我留言啊，他问哈，这个开学之后在体育课跑了800米，停下来之后，为什么这个心脏咚咚咚跳得特别响呢？而且啊，感觉好像是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啊，他问是不是我的心脏坏掉了呀？ 那今天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不用慌啊。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呀，我的这个心跳好快呀，耳朵里都是心跳声，甚至我的胸口还一颤一颤的，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胸腔里边的这位小鼓手啊，他到底在做什么呢？为什么平时安安静静的，一跑步就敲得震天响呢？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啊，你不但不会害怕，你还会觉得他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的了不起。那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三个问题。第一，心脏为什么会跳？第二，为什么跑步的时候跳得又快又响？第三，怎么判断它是正常的，还是应该告诉爸爸妈妈要注意了呢？先来说第一个哈，心脏为什么会跳？很多同学以为心脏就是一块肌肉在哆嗦，其实不是啊，你的心脏它是一个肌肉做的泵。它的大小呢就跟你的拳头差不多大，它在胸腔之间稍微偏左一点的位置。它这个泵是什么呢？它就是不断的会去蹦跳的啊，它从你出生之前几个星期就开始跳，它直到跳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它中间也从来不休息的，比你家的冰箱还要勤劳呢。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它有四个房间，上面两个叫心房，下面两个叫心室，血液从全身流回到右心房，心脏一收缩，把血液就压到肺里去充氧气，充完氧的血液呢，再回到左心房，心脏再一收缩，把新鲜的血液就泵向了全身，送到你的大脑，让你去思考，送到你的肌肉，让你去跑步，甚至会送到你的手指，让你能更好的写字儿。那每

一次的心跳啊，就是心脏收缩一次和放松一次。收缩的时候把这个血给它挤出去，放松的时候呢又让这个血流进来，就这样一收一放一放一收，就像是很有节奏的一个拳头哈，在捏一个小水球一样。那么安静的时候啊，你的心脏每分钟呢大概是80下左右，60到80下，每一下都像在跟你说来啦来啦，氧气送到啦啊，你感觉不到它，是因为它跳得比较慢啊，力气比较小，所以呢声音啊就被肌肉和胸腔给挡住了。这也就是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心脏为什么会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哈，为什么跑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跳得很快呢？哎，跑步的时候你的心脏突然咚咚咚咚的响，是因为有三件事儿同时发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一件事儿，就是你的心脏在加班。跑步的时候你的腿部肌肉啊，手臂的肌肉，甚至肚子上的肌肉都在拼命的工作，那么肌肉工作呢就需要大量的氧气，比安静的时候要多到十倍了、那么心脏就接到命令说快快多送一点血出去，是不是它的速度就提升起来了呢？我们说了安静的时候每分钟60到80下，那么跑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它会飙升到140或160，甚至啊特别特别快的话会达到180。那你想想看啊，我们以180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数数123，你数到180才过一分钟，但是心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收缩放松180次，那是不是当然就是咚咚咚咚咚咚的，就像在敲鼓一样了呢？对吧？啊，所以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是比较快的。第二个是呢，就是血流变成了急流，心脏跳快了之后蹦出去的血是不是也就变多啦？安静的时候，哎，它大概每分钟蹦出来是5升的血哈，大概像2瓶大的那种可口可乐大瓶子那么多。那跑步的时候，这个量呢就增加到每分钟20升以上，那可能就是10瓶大装的可乐了。你想想看，这么多的血在你的血管里飞奔，冲击着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哗哗的声音就变大了？尤其是胸口啊、脖子呀、太阳穴啊这些地方啊，那么血管呢比较浅、比较粗，你就会觉得声音变大了，好像你整个的身体都在跟着颤动一样。刚刚我们说是两件事儿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了你的心脏在干嘛呀，在加班。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血流变得更快了，像急流一样。第三就是胸腔在开演唱会。跑步的时候你的呼吸也变了，每分钟15次可能变成了每分钟40次甚至更多，而且每一次呼吸就更用力更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哈，就是隔开你的肚子和胸腔的那个横膈膜，它的这个肌肉它就会上下大幅度的运动哈。那么你想想看，它来回运动是不是就在你的胸腔底部上下的拉动啊？那么它和快速跳动的心脏一起，就会在你的胸腔里咚咚咚咚咚咚啊，就像是一个乐器在合奏一样。心脏是什么呢？是鼓，呼吸是号啊，就是那个敲打的鼓和这个号声两个加在一起，哇，你就感觉到你的胸腔都是在响。所以呀，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了，哎，跑完步你听到咚咚咚的响完全正常，而且它说明你的心脏很健康，你的肌肉在努力的工作，你的身体在高效的运转啊。所以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代表的是小鼓手不是闹脾气，而是在告诉你说我在干活了，我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呢？好，那这是我们解答了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啊，然后有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正常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咚咚咚是正常的，还是哎这个时候需要告诉大人了？大部分情况下哈，我们跑完步心跳比较快，胸口在颤，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怎么去判断呢？就看恢复的时间。
啊，那我们再来看以什么样的时间为准。

呢？正常的情况下，跑完步停下来，你走一走啊，深呼吸呀、啊，哎，慢慢的哈、啊，你的心跳就会降下来了，就会恢复到正常了，大概5到10分钟。啊，就会接近平时的水平了，咚咚咚的声音可能也就会消失了，这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很好，恢复的也很快。但是要注意了哈，如果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嗯，是不是要提醒你要注意了呢？第一，你停下来休息10分钟了，你都没有在动了啊，你就是静止的，没有运动了，你的心跳还是很快，感觉心脏真的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而且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注意了。第二，你不仅速度很快，你还胸口疼，胸口很闷，觉得喘不上气，甚至有的同学说好像被别人卡了脖子一样，那这时候也是要注意了啊。还有头晕啊，恶心想吐啊，眼前发黑呀、啊、这也是要注意的。还有的同学说以前跑完没事，突然有一次跑完了之后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要硬撑了啊，我们就要去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爸爸妈妈，让大人可以带你去看一看医生，去检查检查啊，这不是在吓唬你啊，绝大多数同学的心脏都是健康的，但是身体给你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的听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了啊，千万不能不当一回事儿了。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哈，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习惯可以让我们的小骨手工作得更舒服呢？那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运动之前先热身，让你的心脏有一个预热的过程，不要突然从静止到狂奔，哎，这个身体会受不了的。还有跑完步呢，不要马上停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呀？要走动走动，让我们的心跳逐步的降下来，这个叫做慢慢的冷却下来啊。如果天气特别热，或者你感冒发烧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剧烈的运动啦啊，因为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心脏它也是要休息的。另外，我们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心脏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在工作的，但它需要你给它足够的恢复时间的。啊，那听到这儿你已经是知道了平时我们怎么样的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超级团队啊，心脏呢就像是水泵部长一样，肺就是氧气部长，大脑就是总指挥，肌肉呢就是要去帮你真正去干活的小工人。跑步的时候总指挥说跑，那水泵部长他要干嘛呢？他要加班送血啊，氧气部长呢就吸气，工人呢就使劲迈开腿，所以这样哎，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运动。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给心脏下过命令啊，你从来没有给心脏下过命令快跳，但它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你从来没有指挥过你的肺啊，这时候要呼气了，这时候要吸气了，但是它就自动的在工作，是吧？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这说明你身体里有非常了不起的自动化的系统，就是想都不用想。所以当你跑完步之后听到咚咚的响声，他们其实是在高效运动和工作的声音，它是我们生命很正常很自然的声音啊。那么还要再说一下，心跳咚咚咚的响不是坏了，是在给你加班送氧气啊，跑完步记得要慢慢走，深呼吸，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三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指挥它，但是我们可以感谢它啊，下一次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特别累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胸口听听你的小鼓手，是吧？我们不要抱怨好累好累，我们要去感慨一下，哇，这是它在为我们敲出生命的节奏。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卷，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顺着水走》，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张廷玉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孙孙的经典作品《云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顺着水走》，这是著名作家何大草的长篇小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跟着水走是何大草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从一条叫做绿水河的小河写起。这条河流过了一个叫水镇的小地方，也流过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书名顺着水走，既是字面上的沿着河流行走，也是比喻意义上的顺势而为，随水而流，接受生命中无法改变的一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陈水平的中年男人，他从小在水镇长大，后来到成都工作，做了一名普通的会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水镇的绿水河即将因为上游建水库而消失，这个消息让他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失落感。他请假回到水镇，想在河流消失之前最后看一眼那条陪伴他长大的河。在水镇逗留的那些日子里，他重遇了很多儿时的故人，也重新发现了很多被岁月掩埋的记忆。何大草写水有一种诗人的敏感，他写绿水河的颜色，写河里的鱼，写河边的柳树，写傍晚时分夕阳照在水面上的金色涟漪。这些描写读来仿佛有一种流动的音乐感。而当河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写河边老人的沉默，写孩子们懵懂的好奇，写中年人对家乡的复杂情感，那种失落、无奈和接受，真实而动人。书中有一个老渔夫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他在绿水河上打了一辈子的鱼，是整个镇子里最了解这条河的人。当他得知河流即将消失的消息后，没有哭，没有闹，只是每天照常去河边，用那一套用了几十年的渔具安静地打鱼。他说，河要走了，我送他一程。读到这里，很多人应该都会被感动，那不是无奈，那是一种有尊严的告别。顺着水走是一部关于失去和接受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时间与记忆的小说。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很多曾经熟悉的事物正在消失，那些小镇，那些河流，那些手艺，那些生活方式。何大草用这部小说为这些正在消逝的美好留下了一段温情的文学记录。读完这本书，你会更加珍视那些平凡而真实的生活时光。何大草在谈到顺着水走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时候说，他从小在成都长大，对那里的河流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说，四川是一片多水的土地，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流就像是这片土地的血脉，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当他得知某些小河因为工程建设而面临消失，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想用这部小说为那些即将消失的河流留下一段文学的记忆。顺着水走出版之后，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不少人说，书里的绿水河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家乡的那条河，想起了在河边长大的童年。那条河现在还在不在？那些河边的老树还在不在？那些在河里摸鱼的孩子们都去哪里了？这些问题不只是地理的问题，更是关于故乡、关于记忆、关于时间的问题。何大草用这部小说温柔地触动了无数人心底的那份乡愁。何大草在这本书里探讨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书中的人物沿着不同的水系走向了不同的命运，有的顺流而下，一切顺遂如意，有的逆流而上，处处碰壁却始终不放弃。作者不急于给出评判，只是忠实地呈现每个人的选择和结果。这种克制的叙述方式
反而给读者留下了更多。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张庭玉的家训：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张庭玉在其所作的《澄淮元语》中是这么说的：处顺境则退一步想。 处逆境则进一步想，最是妙绝。于每当事物从急繁冗难耐时，辄自解曰：“是更有繁于此者，此犹未足为繁也。则心平而适宜就理，即起寒入暑皆作如是想，而畏冷畏热之念不觉前消。”这段话的意思是啊，身处顺利的环境中就退一步想。 处在不顺利的环境中呢，就进一步思考，这是最妙的诀窍。每当琐事缠身，甚至有点受不了的时候，就自我解嘲说：“还有比现在这事儿更复杂难办的，这还不算最让人头疼的。”这样想，心里就平静了，做事也会有条有理，就是在严寒酷暑都这么想，那种怕冷怕热的想法就不知不觉消失了。 张廷玉字恒臣，号延斋，安徽桐城人，清代杰出政治家，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朝入职南书房，进入权力中枢，成为朝廷重臣，配享太庙，是整个清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在做官之余，将自己的心得写著成书，名为《澄淮元语》，旨在告诫子孙后人：知我知立身行己。 处心积虑之大端。《澄淮元语》和他父亲张英所作的《聪训斋语》同为我国家训名篇，被后世并称为“父子宰相家训”。张廷玉认为，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突发事件，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处乱不惊，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3: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孙孙的经典作品《原赋》。作者简介：孙孙，生于1943年，当代著名作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多有建树。 具有广泛的影响，著有散文集《鸟情》《瞬间解读》，其中部分篇章被选入中学及大中专教材，现为河南省文学院名誉院长、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重温经典。
4: 由钟阳朗读。小时候在农村，二八月看巧云，是一件赏心悦目的快事。每逢这样的机会，天上美景总是引起童心的好奇和遐想。要是那天上的绵山良垛能落入人间仓库，
1: 那数不尽的羊群马队能赶进乡村的圈栏，那无际的瓦块能送给百姓盖房，该多好啊！可这些念头像多变的云朵一样，来得急，去得也快，自生自灭。那美丽的天堂离人间究竟太远太远了。后来，我常想写一篇云赋，却一直是想想而已。直接触发我拿起笔来，是在一次旅途上，飞机中。那是六月底的一天，时令正值仲夏，我买好了上午10时从北京飞往中原的票。可是不巧，天不作美，清晨起来就见那天空像一大块洗褪了色的浅灰色大幕，不知是谁在往下扯着大幕似的，天空比往常低多了。在我动身前往售票大楼的路上，觉得脸上有凉丝丝的雨星飘来，抬眼一看，那灰色的天幕像浸透了水一样沉甸甸的，越坠越低，颜色也由灰变乌，更阴暗了。眨眼功夫，像有狂风从天幕后边猛吹，只见这里那里涌出一大团一大簇的乌云来，有的如有手无面的凶神恶煞，有眼无珠的妖魔鬼怪，有的如乌龙青蟒、黑熊灰猩，奔跑着、追逐着、拥挤着、翻卷着、聚拢着，好像在执行着什么攻城略地的庄严神圣而又刻不容缓的使命，大有非把敌人逐出国门并踏为齑粉不可之势。心为物矣，我的思路也禁不住随着乌云狂奔起来。忽然，吧嗒吧嗒的声音把我的思路打断了。我看见黄豆粒大的雨点冷不丁的东一颗西一颗的摔下来，砸在水泥地上，炸开一个个小小的水花。不一会儿，雨声就由沙沙沙而刷刷刷，雨丝由断而连，由细而粗，雨大起来了。我知道糟了，今天的班机怕要误了。果不其然，当我们坐车到达机场时，广播里正在告诉旅客，飞机不能起飞，请耐心等待。我们只好在候机室里恭候上舱开颜赏脸。这时的天空像乌云已经牢牢控制了局势的战场一样，紧张的情绪已经变得比较轻松，因为暴怒而显得乌黑的脸庞也变得稍微明朗了些，乌云也在趁机会歇歇脚喘口气，再也不那么急急地奔驰了。带着重重水汽的云在徜徉，或在低空和雨帘中轻轻掠过。幸运得很，老天还算给面子，夏天的雨来得猛去得快，只不过一个多小时就停了。整天艳阳高照，也许不觉得太阳的妩媚，雨过天晴之后，特别是旅途遇雨又天晴，太阳也像换了新的光华，格外灿烂，天空和万物都像新洗过了，空气就不用说了，像新充了更多的氧气。天边偶尔漂浮着淡淡的白云，像什么神仙画家从天庭跑过，信手运笔，轻轻抹在青山之旁、碧空之上，又像从别的什么仙境飘来的片片银色的羽毛，若飞若停，吸之若来，吹之若去。这时候，你鼻翼翕动， 只觉洁净清爽，沁人心脾；纵目四望，只觉耳目一新。但那一天使我最为心旷神怡、思绪飞跃的，是登上飞机以后看到的云景。我是头一次坐三叉戟飞机，我的眼睛盯着窗外，飞机碰着云了，钻进云层了。不，我们高高的在云层之上了，真有意思。原来我们往常看到的云都是离地面较低的，尤其是乌云。当飞机越过10000多公尺的高空以后，一幅真正瑰丽的彩云图出现了。谁能想到，几个小时以前在地上仰望苍天看到的是那样一副面孔，几个小时以后在你的脚下却看见了这样一副仙姿。连绵起伏的云宛如浮动在海上的冰山，又如由汉白玉雕砌成的各式各样的宫阙亭榭，高高低低连成望不到头的长街新城。金色的阳光把这些银色的山峦和楼台勾出了鲜明的轮廓，用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几个字来描绘真是十分妥帖。还有那用白色的绢绸和松软的棉絮制成的散漫的巨象，大度的白猿，从容的骆驼，安详的睡狮，肥硕的绵羊，伫立雄势的银鸡，或卧或坐或行或止，都在默默地体味着空蒙的仙境中片刻的静美。我也有点像驾着祥云遨游九天的神仙了。但由于老习惯的驱使，我又抬眼仰望天空。啊，湛蓝湛蓝，高远莫测，一丝云也没有，一点尘也看不见。冰清玉润的月牙像是挂在南天上，可细看又无依无托，使人觉得好似从哪里飞来的一把神莲突然停在了那里。我心想，这才是天空的真面目呢。人们往往把云和天搅混在一起，其实云层和天空本是两回事。拨开乌云见青天之清，原来是只有站在云头之上才能体会得到的。这时候我脑海里忽然涌出许多作家在书中对云的千姿百态、千娇百媚的描写，但一同我眼前亲见的景象相比，却都有点失色了。我很钦佩屈子精悟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力，但对云中君的感觉终较模糊。有了这一次亲历，云神的形象在我脑中有点根烧了。当我结束这次空中旅行的时候，一个极普通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田野里的禾苗因一场下雨刚过而变得生机盎然，于是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无云何来雨？无雨何来五谷丰登、牛肥马壮、新房林立？我儿时的遐想真还包含着点辩证法的萌芽呢。

0: 生。
1: 这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文章从作者童年时代对天上的白云的无限遐想开始，然后又写了路途中突遇大雨，大雨来临之前乌云的种种形状，雨过天晴之后乘坐飞机观看云海的种种奇观，运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将白云的千姿百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最后的一段总结了无云何来雨，无雨何来五谷丰登的自然辩证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 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堂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 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

0: 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企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清泉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荣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足球场的球门网、围栏、草皮都有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维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张红书前往实地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荣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在银湖公园足球场踢足球，她注意到由于球门网破损，常有足球从球网冲出，很容易就砸到外围散步的市民。芜湖市民荣女士：
3: 是我去银湖公园足球场的时候，然后发现足球场上面的那个网它是破损的，就是球踢到门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就被砸到散步的行人，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应该去爱护一些。
2: 记者现场采访时，在足球场踢球、跑步、健身的市民表示，除了球门网，足球场破损的围栏、草皮也需要维修。据他们介绍，此处足球场是免费的，因此傍晚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设施更容易损坏和老化。有市民告诉记者，有一些破损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例如损坏围栏，方便自己更快进入球场。记者看到有孩子向围栏踢球，还有一些在足球场看球的人长时间依靠着围栏，都会对围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随后记者联系了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银湖公园物业公司更换球门网。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
4: 我来跟公园管辖单位讲，他们来换，我们就一直在计划这个球场，看是不是维修，一个管会这边沟通过的，我们交强巡逻，之前都有保安劝导。
2: 3天后，记者回访发现，

0: 损的球门网已经换新。据记者最新了解，围栏和草皮也将按计划维修。此外，公园保安加强了对足球场的巡查，及时劝阻损坏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 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农村电商企业的负责人，近年来国家和省里积极支持我们这样的企业发展，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想咨询一下，我们省在推进农产品上行方面有没有什么支持的政策，具体有哪些方面呢？想要告诉一下您，确实像您所说的一样，现在啊，我们是非常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省里呢也是在着力解决农村电商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发展的环境啊，可以说像您所说的那样，正在逐步优化提升。而您所提及的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更好的把农产品卖出去的问题。那现在呢，通过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持续投入，工业品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呢，已经基本打通了。但是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啊，依然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薄弱环节，也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重点。据我了解呢，近期呢是省里是一直在持续的优化政策方向，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广利益链连接机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农村电商的提质增效。一呢是壮大经营主体，对经认定的农村产品上行超过1000万元的电商经营主体啊，会按照上行网络销售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呢，就是强化利益连接，全面推广电商企业加基地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这样的一个模式。电商企业与农业基地或者专业合作社签订2年及以上稳定购销协议，而且年采购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会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还有一个支持的政策呢，就是支持平台的搭建，对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参加省级以上农产品展销活动的，会给予展位费、人员费用等一定比例的补助。对各县组织开展农村电商产销对接、直播促销等活动的呢，会给予每次活动网络额的5%，累计不超 过10万元的补助。第四呢，就是改善基础设施了。据我了解，省里呢对于涉农电商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建造改造与电商发展相关的流通设施设备呢，会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而对涉农电商企业租用冷冻冷藏相关流通设施设备的呢，会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补助。应该说有非常多的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到各地的财政部门或者是到各地的农业主管部门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要问一下文丽，我现在这个单位呢经常要求我来进行加班，我想问一下，这个加班呢也不给这个加班工资，他可以随意我安排加班吗？我不想加班呀。如果是加班的话，有没有一些补助呢？其实据我了解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着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呢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的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来加班。所有用人单位呢应该按照订立劳动合同来确定劳动者的劳动义务，不能够强迫劳动者增加劳动。另外啊，根据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所以啊，如果您同意加班，则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劳动者加班费。如果您不同意呢，他是不能够强制要求您加班的。
1: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

0: 我的电视我做主。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啊，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3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听还要求省市县3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3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1: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3: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

0: 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2: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一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张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予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一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9: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1: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10: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轻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面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面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面，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 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 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像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面的，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的平台，还是市里面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12: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8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6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4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13: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惠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呢4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惠泸州小程序”4个字。碳惠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惠就是普惠的惠。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4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喜喜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 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

0: 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1: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
7: 养老动态。
2: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说一说安徽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补短板，把养老托育搬到家门口。完整社区呢，是居民生活城市结构和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对于提高生活品质以及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记者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其中，合肥市在多个社区试点规划施进社区，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近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完整社区中养老服务设施、婴幼儿托育设施、停车泊位、公共活动场地等指标纳入城市体检指标体系，实现设施城市体检全覆盖，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全面提升社区的服务功能，统筹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善设施供给。相关部门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作为开展社区公共服务补短板的重要抓手，蓄势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截至2025年年底，累计建成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291个，计划到2026年底建成400个。同时呢，按照婴幼儿人口规模和托育需求，盘活利用各类闲置用房，布局以生活圈、工作圈为核心的托育机构建设，进一步满足家庭托育服务需求。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江苏南京养老服务消费新模式上线。近日呢，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街道银龙花园社区的戴奶奶体验到了养老服务线上消费的便利。护理员带着全套的护理用具以及清洁用具呢上门，按照老人的预约需求，细心地为老人修剪指甲，并且开展居室深度清洁。戴奶奶对护理员热情贴心的服务赞不绝口，给予非常满意的服务评价。 那近日呢，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平台启动试运行，将相关的惠民举措逐步的覆盖南京全市，惠及更多的高龄老人。过去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以直接拨付养老服务机构为主，老人呢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而现在，南京市将原本用于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照护服务的财政补贴资金转化为电子消费券，直接发放到老人手中。老人可以自主选择服务平台、服务商家以及服务项目。去年五月，南京市率先在建邺区、雨花台区、浦口区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消费券试点。今年八月，这项惠民养老政策提质扩容，面向具有南京市户籍且常住南京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或政府养老扶助对象。参与试运行的各街道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一时间收到了这份数字红包，面值62.4元的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券。只要打开小程序，就能够对比多家优质的服务商，在数十种服务项目当中选择享受专业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南京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老人点单、企业接单、政府监管的养老服务新模式，借助数字化平台打通居家养老供需两端，一头让老年人从被动获得转变为主动选择，挑选自己真正需要的居家照护项目，而另一头呢，让养老服务组织走向市场，自主造血，供需融合，让居家养老更贴心、更灵活、更优质。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养老动态呢，我们关注了安徽和江苏南京的一些养老新模式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秋冬季流感防控的窗口期来临，专家建议呢是尽早去接种流感疫苗。立秋已过呢，秋冬季的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呢就即将到来。日前啊，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建议呢，老年人还有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在流行季之前尽早的去接种流感疫苗。王富珍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与普通的感冒呢是不同的，其全身的症状比较严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还有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者是并发其他的症状呢风险比较高。相关的研究证据也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以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所以呢，他也指出，今年七月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的流感病毒共同流行且占比相当。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略有上升，提示公众需要提前的做好防护。针对流感的防治，王富珍明确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刺激人体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在减少重症和死亡方面有较为明显的效果。那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合适也是最值得倡议的。他建议啊，60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节之前尽早的去接种流感疫苗。近年来，部分地方面向中小学生和老年人免费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是取得了良好的保护效果。今年呢，国家也对重点人群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如果能够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将进一步提升人群的整体保护水平。据了解，九月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而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也是越来越便利可及，许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乡镇卫生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一些便民举措。疾控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关注了解本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发布的信息，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牢防线。
0: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到了秋冬季流感防控的黄金窗口期，专家呢反复提醒，疫苗该打就要打，这是科学而不是选择题。但是说到科学啊，接下来这事儿可能就是有点变味儿了。同样是打着健康的旗号，瞄准的却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焦虑和信任。在短视频平台上呢，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有高质量的科普健康的一些内容，但是也混杂着不少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最终花费十余万元购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

0: 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1: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咨询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咨询顾问。
0: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1: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成十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直接来骗钱。
0: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
2: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0: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

0: 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1: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这些所谓的健康顾问啊，其实更像是话术顾问，他们不关心你的身体，只关心你的钱包。他们把老年人的孤独当商机，把对疾病的恐惧当突破口，用温情的话术换来的却是一堆三无产品和掏空积蓄的陷阱。那说到底呢，真正的健康从来不需要靠夸张的表演来证明，更不需要用亲情绑架来推销。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身体不舒服啊，最靠谱的顾问就是穿白大褂的医生，而不是穿西装的演戏的这些主播。多一份警惕，少一份冲动，多问一句为什么，少信一句绝对好。咱们把今天的提醒啊记在心上，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今天啊，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儿，在这里呢想和大伙来说一说。有一位70岁的沈奶奶，一个人啊跑去了横店，花了258块钱化妆，换上古装，听导演喊了一声娘娘。围着灶台转了大半辈子的家庭主妇，头一回成了镜头里的主角儿。当天啊，他就拿着成片呢发到了自己家里的这个好友群里，这老姐妹们全都炸锅了，追着问地址，嚷嚷着要组团去拍戏。258块钱不是一顿大餐，不是一件衣裳，是一天的女主角体验。现在啊，这银发旅游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不再是站在景点前比个耶拍张照，而是自己演自己拍自己当明星。这不，银发旅游正在进入主角时代，从看风景变成了做主角。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258块钱当一天皇后，您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呢？除了这位沈奶奶，另外有一位60多岁的上海退休阿姨，也是同样的把自己拍的这个小视频成片呢发到了家族群，儿女们直接都是惊呆了。据了解，这种过戏影体验正吸引着不少老年的游客。景区提供古装剧本拍摄服务，旺季时呢甚至需要提前一周预约。但是对于大多数银发族而言，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做了一回自己哈。为什么这些银发族们抢着当主角呢？说到底啊，就是悦己这两个字，取悦自己哈哈。退休前呢，他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是职工，一辈子为家庭和工作奔忙。如今儿女大了，自己闲了，终于有机会为自己活一会儿。从《还珠格格》到《甄嬛传》，他们对古装宫廷戏有天然的亲切感。镜头前导演喊一声娘娘、太后，那一刻不再是某某奶奶、某某阿姨，而是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这股热潮不只是在横店，在全国各地的文旅古镇、影视基地啊，都在推同款体验项目。据同城旅行数据，2026年6月以来，55岁以上银发用户预定跟团游占比接近70%，同比提升了8个百分点。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等经典线路持续走俏，腾冲等小众目的地也火了。政策层面也在释放着明确的信号。今年7月，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养老消费，将银发旅游、康养旅居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各地的银发专列、康养线路层出不穷。据悉，山东齐鲁一号旅游专列上，年过古稀的张宏伟望着窗外感慨说，这两年打卡了新疆的夏和海南的冬，唯独漏掉了家乡的春。邻座是60岁的唐淑梅，她正与老年大学同学一起去泰安，打算再登一次泰山。这趟列车串联了11个地市、22个站点、200多个景区，最低票价仅12.5元，吸引了大批的银发乘客。老一辈人常说省钱过日子，可如今啊，越来越多的银发族明白了一个道理： 省钱重要，但活得精彩更重要。横店那258元收获的是一辈子没做过的主角梦。2026年，银发旅游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看风景变成了做主角，从被动观光到主动参与，从省钱打卡转变为为快乐买单。那听到这里，也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是趁着身体还硬了哈，趁着心里还有梦，该玩就玩，该拍就拍，前半生为别人活，后半生为自己活。因为258元当一天皇后，这买卖啊值。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4: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粤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听众朋友，爬楼梯越来越喘，拎袋米开始费劲儿了，从沙发上起身啊也需要撑一下。这些你以为老了就这样的变化，其实呢是肌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其实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练力量存肌肉比你想象的更重要。一项针对国内60岁到94岁的老年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呢，大约每6到7位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位已经达到了肌少症的标准，还有将近40%已经出现了肌力下降的早期表现。综合数万人的研究发现，肌少症人群未来发生跌倒的风险、发生骨折的风险都明显大幅增加。那说到肌肉力量的下降，63岁的老林林伟先生深有感触。
3: 过了60以后吧，我觉得是个分水岭啊，是个节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打球啊，原来我真的是打疯了三四个小时都能打，现在呢就打到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没力气了，跟不上劲儿，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么想了，动作做不出来，也跑不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拿点东西啊，出差啊。啊，这是往上举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原来我就一下子一甩就上去，现在就自己感觉得悠一下了，啊，就总的感觉反正就是没劲儿了，累呀、乏呀，恢复不过来呀，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得动起来，得练起来。
2: 没错，得练起来。了解了刚才的数据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危机感？这里面说的呢，可能就是咱们的爸妈、咱们的长辈，甚至啊，就是咱们自己。其实呢，肌肉的流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鉴于自身的情况，老林接受了一次10天的增肌挑战。那么，老林能不能够坚持下来呢？挑战开始之前，先摸个底，做了6个项目的测评，看看老林的身体素质究竟怎么样。那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持人就将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冯强，还有正在努力改变让自己活得更加健康潇洒的老林，一起来关注老年人的存肌肉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听。
4: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老年朋友随着他们岁数的增长

0: 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啊。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数据啊，我们可能每6到7个人就会存在肌肉减少的这个现象。遛弯的时候，这个脚崴了一下，或者地不平，就会让我们产生跌倒的这个现象。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
2: 没错，
1: 当然我们知道老年人随着增长，大家关注健康啊，一般关注主要是三高，血压、血糖、血脂是不是标准，是吧？
2: 慢性病
1: 啊，对。另外呢，就是说这老年人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说你不能太胖，说你得瘦一点，是吧？所以您刚才说了，哎，我得有一定的肌肉，增加肌肉，甚至保持肌肉哈。
0: 是的，
1: 除了您刚才说的防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0: 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刚才您说的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1: 有关系。
0: 有关系啊。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可见啊，我们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
2: 要健康的瘦。
0: 是的是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就像刚才说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本来就像我们的钱肯定是要花出去的，
1: 对
0: 啊，我们多存一点，然后我们家底儿厚了，我们再花的时候才有底气。
1: 明白。我们也想问问冯主任，因为您最开始的时候，在您的监督下也对他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这样的评测。
0: 是的。
1: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评测，以及您觉得老林同志在他这个年龄啊，肌肉方面优点是哪些？哪些是这份不够高的一些问题所在？
0: 按照我们发布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啊，老林同志的体质测评下来啊，达到了73.6分。也就是不高，刚刚及格的这么一个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的这种空间。我们对数据也进行了认真的这个分析啊，老林现在这个体脂率啊，普遍呢还是相对偏高一点啊，然后肌肉的含量呢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老林同志的几项跟力量相关的功能性的测试啊，比如说握力啊、30秒作战啊，这些对老年人非常重要的力量指标啊，整体上来讲处在这个及格线上下的这么一个状态。整体上来看啊，还是有需要进步的空间，让我们的体质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水平，尤其是在力量方面这一块啊，也是我们后续给老林制定我们科学肌肉练习计划的一个依据。
3: 听众朋友，老林啊，事事追求完美，他对初测的结果不太满意。这次呢，冯主任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运动方案。10天的挑战，老林能坚持下来吗？我们来听听老林这10天的心路历程。
4: 说实话，第一天的时候呢，感觉挺兴奋的啊，哎，终于开始了。但是呢，运动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一想，10天，甚至将来可能得100天啊，1000天这样下去，觉得难。哎，我觉得太累了，真的，这个还没怎么做，汗就下来了，得绷着这个劲儿，都有了这承诺了，这一言既出啊，哎，我就坚持下去了。哎，练了3-4天以后啊，我自己感觉能坚持下去了，还是能适应的。
3: 坚持就是胜利。成功就在最后一步的努力中。10天的运动打卡完成，我们先给老林点个赞。不过老林的肌肉功能到底有没有长进呢？咱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10天的坚持，老林究竟换来了多少分呢？
1: 其实老林同志还是挺能坚持的哈。
4: 反正总之啊，做这10天以后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精神头大了，然后这个感觉身体也轻了啊，就状态好了，
1: 状态好了，
4: 对，而且心情也挺好，
1: 对，
4: 而且还有点自信，感觉哎有那种阳刚劲儿了。
1: 当然，10天的时间不太长哈，你要说这个一蹴而就，那不太可能啊。
0: 是的，
1: 但是肯定是有向好的这个迹象。
0: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这10天的计划。

0: 其实就是让老林同志能够养成肌肉力量练习的习惯。老林经过这10天的练习啊，我们从数据上看，虽然我们的肌肉的绝对量啊，可能还没有提高太多啊，那这个比较困难，通过10天的时间。但是老林的这些功能性的力量的这种指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比如说啊，我们就举这个握力能够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指标，老林通过这10天坚持不懈的这种锻炼，提高了4.2公斤左右。同时呢，我们也看见30秒作战，这个是指标，我觉得是一个既是一个好的测试指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指标。
1: 对对对，
0: 就是在椅子上用30秒的时间，看你能做多少次。
1: 哎，
0: 这个反映我们下肢肌肉力量，在这个关键指标上，老林通过这10天的练习也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老林从8次变到了16次。从刚开始站起来可能都有一些打晃啊，到现在我们能够很迅速标准的在30秒内完成16次标准的起立坐下动作，
1: 提高了1倍。
0: 对，证明我们的这种功能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相信老林如果能够把我们这10天的训练计划坚持到100天，坚持到1整年，我觉得老林肯定能够达到体质95分以上的水平。
2: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其实只要持之以恒，变成生活里的一部分，
1: 哎，
2: 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1: 我到老林同志这个岁数，我肯定不如您。
2: 不，您一定，因为您知道这些科学的方法。
1: 对，
2: 我知道晚了。
1: 其实也督促我们哈，就是中年人还没到老年，也要从现在开始勤加锻炼。我们现在就开始先往里存钱了，
2: 对
1: 吧？这个事是这样的。
2: 您存的越多，到时候花着越方便。
1: 对。不过我也想问问冯主任，一开始我们的测试那些数据统计，其实都关注了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哈。对于老年人来说，为什么首先要关注上肢和下肢呢？
0: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
1: 对，
2: 是。
0: 刚才我们也聊到过跌倒风险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2: 是。
0: 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
1: 对。
0: 也会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
2: 是吧？
1: 那哪行
0: 啊？拧毛巾拧不动。
2: 对
0: 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
2: 你要弄个拖把擦地，你想拧，有时候你顺手拧一下，你要没劲儿也麻烦。
1: 对呀，
0: 让老林这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5时肩啊，肩周炎是不是？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
1: 没错，
0: 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3: 听众朋友，要想存好肌肉，除了科学运动，合理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刘爱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主持人舒东、老林一起来听听刘爱玲副所长详细讲一讲，怎么吃才能把肌肉吃回来。
1: 好，我们说运动和吃喝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老林，您这10天哈，除了坚持运动之外，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2: 都说呀，3分练7分吃。老林在吃上还有很多的改变了。比如原来爱吃的那些碳水啊、包子、炒肝啊、卤煮火烧，这些全都拜拜了。什么涮肉，有时候再喝点汤，这些我坚决不吃。最重要的呢，还是说多吃了一些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食品。豆呢、奶呀、这个鸡蛋呀，这些吃的多了。
1: 刘所长，刚才您也听了也看了老林之前的一些饮食习惯，也了解了他这10天做的一些改变哈。那您先点评点评啊，他这些饮食的变化究竟怎么样？
4: 刚才老林说他前后饮食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有必要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2: 谢谢，
4: 特别好。那之前老林的饮食确实是不太合理，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碳水吃的比较多，
1: 对，
4: 而且还是精致的面粉，就是白米白面。那么这些呢，其实就会造成我们体内膳食纤维也不足， 微量营养素也不足，那么脂肪，刚才说这个炒肝是吧，还有浓汤脂肪含量也比较高，其实这些的习惯呢就会增加它肌少症的一个风险，
1: 对
4: 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风险，所以整体对健康是不好的。
1: 后来的改变呢，
4: 我觉得改得非常的好啊、刚才提到啊、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包括蛋奶啊、还有瘦肉豆制品，所以都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老年人增肌或者延缓肌肉衰减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1: 没错，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说吃的非常讲究很科学，除了对我们说控制慢性病啊，维持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增肌方面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4: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啊，就肌肉就合成不了。
1: 没错。
4: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啊。那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啊，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
1: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在饮食中有一些习惯、这里面待会儿我们列列啊，这些习惯可能老林您也有啊，
2: 这肯定是。
1: 对，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父母长辈可能也有，
2: 是
1: 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咱就一块来看一看啊。
2: 好，
1: 老林有你的饮食习惯吗？
2: 哎呀，最爱喝的其实原来是什么，喝白粥。
1: 白粥就咸菜。
2: 哎，白粥就咸菜，这个一说晚上少吃点饭喝点白粥吧，或者早上喝点粥配点咸菜，哎，觉得挺下饭的。
1: 平常您吃肉吗？
2: 吃肉，我还真是挺爱吃肉、但是现在真是吃肉说就怕血脂高啊，说什么那低密度啊、高密度啊、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是吧？这个就不敢吃肉
1: 不敢多吃了。
2: 这个补钙啊，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有人说喝蛋白粉喝多了，什么加重什么肾脏，给肾给弄坏了，所以现在还真是不敢。
4: 其实真的这三个习惯，尤其是前面这两个，还真的好多老年人都有。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为什么啊？因为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
1: 对，
4: 蛋白质含量非常低，那么一碗白粥蛋白质也就一两克。那咸菜也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咸嘛，就是盐多。
1: 对，盐多。
4: 那我们
2: 不咸不够味儿。
4: 对，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1: 对对对。
4: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它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啊不友好。
1: 好，不怎么吃肉呢？
4: 哎呀，这个确实是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1: 对，
4: 这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对啊，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 合成
1: 也不行，
4: 或者也不行，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

0: 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
1: 对，
0: 也是分的。那像我们你刚才说的鱼虾类，
2: 鱼虾类
0: 啊，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牛肉也分牛腱子肉，
2: 腱子肉，
0: 比如说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这些其实都是含脂肪比较低的。
2: 我特别爱吃牛腱子肉。
0: 对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鸡胸脯肉，
1: 鸡胸脯肉，
0: 这些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的。
1: 对，
0: 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
2: 是要吃对了。
0: 对对，要吃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就是这个蛋白粉的问题，刚才老林同志也说了，怕
2: 容易说造成肾脏的负担。
0: 分两方面看，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1: 明白。
0: 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
1: 不大。
0: 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一个效果。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
1: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三条啊，其实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很多的建议。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三条呢。
2: 好，
1: 还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么做的啊。
2: 中间这个我的印象最深，刚才我说了，其实我爱喝那些排骨什么那莲藕汤，
0: 莲藕汤
2: 啊，什么莲瓜汤啊，有时候真的吃涮羊肉，最后吃完了还得来
0: 碗汤，
2: 放点那个芝麻酱，再来个烧饼，就才觉得圆满。
1: 您看看这三个习惯。
0: 好，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本身，那个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所以您喝的那觉得油汪汪的那个汤，恰恰是不应该喝的。
0: 重要的做法还是以吃肉为主，喝汤为辅。
1: 对，
0: 另外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
2: 油
0: 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所以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
1: 挺好。
0: 另外还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
1: 不高，
0: 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
2: 不高，
0: 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做馒头，一半面粉，一半全麦粉，
2: 全麦粉
0: 两个搭起来蒸个馒头
1: 就够了，
0: 就比较好。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这个我是推荐的。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豆制品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豆腐很细软，
1: 豆腐软烂呀，
0: 对呀，对呀，所以还可以来又好消化。
1: 对，
0: 那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细软的一些产品啊，对老年人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是不是也不能说越软烂越好啊？
0: 朱东说的特别对，什么事都不能太过于这个两头分化哈。对，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食物是要适当的软烂一些。 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
1: 啊，滋味。
0: 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的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嗯、那这时候它的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
1: 嗯，
0: 那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一个衰退，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1: 嗯。
0: 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
1: 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六条大家的一个习惯哈，
2: 是
1: 我们也都分析的比较清楚了。有些是对的啊，大家可以坚持，但是有些呢，我们要掌握它的度，是吧？
2: 没错，
1: 太过了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希望老年人能吃得健康，既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同时也对咱们的肌肉的锻炼、增肌有帮助啊。
2: 对，
0: 第一，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
1: 没错，
0: 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
1: 嗯、
0: 啊，不要只吃其中一餐啊，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
1: 嗯
0: 啊，什么都要吃，蔬菜、
1: 嗯、
0: 水果、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
1: 嗯、
0: 啊。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
1: 嗯，
0: 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啊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
1: 嗯，
0: 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啊吃下去。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机不可失，存机有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快乐老友记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首播，晚间的22:00还将重播，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0: 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埃尔肯陶醉在自己的帝国梦中，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严肃地把脸转向了阿卜杜尔。阿卜杜尔，你到这里来不仅仅是出席会议吧，有事儿你就直说吧。
5: 阿里木想让我在边境山地选一个条件理想的地方，给他开辟一个根据地。
4: 埃尔肯有些不高兴了。他用土塞的钱投资，让我出人，对吧？哼，他倒是省了事儿了。阿卜杜尔继续追问道：“
5: 埃尔肯。”你会帮助我吧？
4: 哼，何止是帮助，这本来就是我要做的事儿嘛，那是我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5: 那，哦，那我们可以合作吗？
4: 哼哼，阿里木是来跟我抢地盘呢。
5: 埃尔肯不能这么说，他也是为了我们的独立大业嘛。
4: 也只剩下这个空洞的理由了。我很务实，土塞给我的钱在阿里木的手里，为了钱我不得不妥协呀。
5: 他会把大笔钱都投放在那儿的。
4: 埃尔肯收回目光，盯着阿卜杜尔。阿卜杜尔，我相信你将是我最称职的助手。这样吧，我会让人把你送到那个地方。在我的计划里，准确地说，那里应该是一个秘密的兵工厂。
5: 啊，你要建设一个兵工厂？
4: 哼，我不想做什么30年的设想。我的目标 是在十年之内用暴力武装解决独立问题。所以，我们要拥有自己的兵工厂。打这么大的战役，只靠买枪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6: 啊，
5: 尔肯，你果然比阿里木有远见呐！
4: 这天天黑之后，未被警方发现的果园恐怖基地陆续来了12名神秘人物，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赶来的。他们进门后，先在第一个房间换上白色蒙面会服，然后进入最大的房间，那就是埃尔肯指定的会场。会场上悬挂着一幅由白色的弯月和五角星组成的星月旗，到会的人相互不做介绍，也看不见对方的面孔，只用代号相称。会议开始之后，全身被包裹的只留一双眼睛的埃尔肯向到会者一一点头。这些来自南疆各地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是伊布拉因的弟子，他们长期潜伏着，只等时机到来时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这次他们全都是听从了伊布拉因的召唤才赶到僻静的伊甘奇乡开会的。伊布拉因当然不会出面，他的身份只允许他远远地躲在幕后操纵。现在他把毕生的期望都压在了埃尔肯的身上，埃尔肯成功与否还是个未知数，伊布拉因比任何时候都害怕失败呀。他的年龄已经失败不起了。最近他的眼前常常出现20岁那年那三个风烛残年的老头抱头唏嘘不已的场面，如果失败了，他的下场与他曾经唾弃过的人又有什么两样呢？然而年轻的埃尔肯却意气风发，他终于盼来了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一天。为此他感激老师伊布拉因的鼎力相助，如果没有伊布拉因这杆破旗，这些人谁认识他埃尔肯？谁又愿意屈就在他的权力之下呢？凭借伊布拉因的势力，埃尔肯不费吹灰之力就摘取了南疆这颗大桃，他觉得自己势在必得。埃尔肯极力压抑着亢奋，他让自己的双手紧紧捧着古兰经，这可是蒙蔽信徒们最有力的武器。他常对信徒们说，你们可以不听我的召唤，但是不能不听真主的召唤。每个到会的人都看到了埃尔肯手中的古兰经，他们不敢违背古兰经的旨意。埃尔肯对12名到会者说，
5: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主的旨意，现在我们对着真主宣誓吧。
4: 于是道会者们跟着埃尔肯一起宣誓，
5: 我要对组织忠诚，永不背叛，要为组织的事业贡献一切。
4: 宣誓完毕，埃尔肯又宣布东突解放组织成立，接着他宣读了自拟的组织纲领、基本宗旨、目标任务、组织制度及所谓的宪法。然后埃尔肯正式宣布机构任命，他自封是东突解放组织首领，另外还封了副主席、秘书长等人的职务。希尔埃里被封为该组织的军事顾问。接着埃尔肯又做了所谓的政府报告，他说道，
5: 我认为当前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从城市到乡镇
6: 从乡镇到村庄，从村庄到每一户，广泛的宣传宗教。同时，要做的几件事是：要致宗教界一封信；二是致东突厥斯坦境外侨民一封信；三是致穆斯林同胞一封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团结，扩大力量，为开展圣战和决战，建立我们的伊斯兰政权做准备。这时候，其中一名成员忽的一下站起身，他反驳道：
7: 你提议的这一套都是虚的，我们来开会的目的就是想领到枪，然后去杀异教徒。按照你的说法，什么时候才能行动啊？
6: 现在还不能动，我说过了，我们需要发动所有的力量。哼。
4: 那名成员轻蔑地哼了一声，又说：
7: 现在就可以干了，不需要发动，因为我们手中有手雷，只要我们每天晚上派出三名弟兄进行爆炸暗杀行动，不出一个月就可以把人心搞乱啊，就可以唤起穆斯林们开展圣战，把汉人赶出新疆，建立穆斯林政权。
4: 埃尔肯很严肃地说道：你这样做太笨了，警方很快就会打掉你。就算动手，我们也要先占领一个县或一个乡的地盘，

0: 坚持24小时，要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有了这个把握，才能成就大事。你有这个把握吗？啊？
1: 你的独立之路太复杂，我搞不懂，我也想不通。我就想，尽一个真正的穆斯林的义务，要杀异教徒和民族败类。为了使古兰经成为法律，我流血也在所不辞。
0: 这名成员并不太服气埃尔肯，埃尔肯不再理会他，他镇定地说道：“继续开会。”忠诚让王禄到自治区公安厅出趟差。这一次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南疆公安局办理一批警务通，二是参观和考察自治区公安厅科技信息中心的情况。忠诚的用意很明确，他在考虑南疆公安局组建信息中心的事，只是他还没有把这个意图告诉王禄。他也想看看王禄的反应。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王禄默默地看着熟悉的街景。对乌鲁木齐而言，他已经是局外人了，包括他和马天木曾经的爱情故事，也都化为一种永久的怀念。他想，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和选择而改变的。他扪心自问，后悔了吗？不，王禄不想去求证未来会怎么样。他再次告诫自己，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是需要他的儿子为之献身的。这是一名反恐侦查员的最高准则。王禄平静地回到了离别一年的家中，母亲很是意外，她看着儿子笑，竟然笑出了眼泪。王禄为母亲擦去泪水，然后坐下来吃着母亲洗干净的水果。他母亲依然不改唠叨的习惯：“嗨，你也不提前通知一声，你看，你父亲呐，又到外地开会去了。”王禄心中掠过一阵失望。是吗？看来我跟他没缘分啊。嗨，你爹呀，他可不像你那么狠心，他没有一天不想你，我能看出来，就是不说出来。妈，我爸的身体好吗？
2: 越活越精神了，也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激情啊。
0: 王禄只觉得疲劳，他很想回到自己的床上睡一觉。他躺到了床上，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眼前老是晃动着马天木的影子。这人就是这么怪，一回到老地方，旧情就会泛滥。王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和压抑感，在这种感觉里，他只想沉默自己，但是不能。他又坐了起来，决定改变一下心情。索性他打开电脑，进入了久违的 QQ 聊天室。在新疆大学时，他和马天木常常出没这里，一起玩游戏，一起参加某个话题的论坛，一起在网上打嘴仗。两个人分手之后，马天木从网上消失了。王禄曾经用 QQ 给他留言，但是他始终不见踪影，王禄也就戒了网。可是今天他又进入了他和马天木曾一起待过的聊天室。王禄的网名叫做红衣剑客，他查看了一下在线网友的资料，他正要挑选其中一个人聊天，却被一个网名风飘雪的陌生人给锁定了。 王璐猜想，他一定是看了用户资料才锁定自己的。风雪飘写道：“你好，咱们可以聊聊吗？”王璐写道：“你能自我介绍一下吗？”
2: 风趣自由，飘过处踏雪无痕。
0: 王璐又写道：“哼，这是古龙小说里的人物啊。”
2: 那古龙小说对你有影响吗？
0: 王璐想了想，看来古龙对你的影响很大呀。那风飘雪任性的又写道：“
2: 我在问你呢。”
0: 王璐也坚持着说：“我问你。”两个人僵持了一会儿，借着这个机会，红衣剑客也就是王璐查阅了风飘雪的资料。女，25岁，是南方某大学文学系讲师，上网目的寻找有心灵感应的挚友，但是窗口处的城市地名却被他隐藏了。王璐笑笑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这网上哪有实话呀。”风飘雪在电脑上又打出了字幕：“你在查看我的档案。”
3: 红衣剑客反问道：“你为什么要锁定我呢？”“
2: 我喜欢红衣剑客这个名字，很英雄，很酷。凭直觉，我认为你跟我一定能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找上门来。”
0: 红衣剑客冷冷地说。“谢谢信任，恐怕你要失望了。”
2: 这时候风飘雪热情高涨地说：“不会的，我对你充满信心。”
0: 红衣剑客提醒他：“我可是不常上网聊天啊。”“
2: 我相信你以后会改变这个习惯。这样吧，初次见面我送首诗给你好吗？”
0: 红衣剑客无所谓：“
3: 好，请吧。”“
2: 留不住你的脚步，我为你祝福；挥不去你的笑容，伴我天涯路。”
0: 红衣剑客看完之后，觉得这首诗像是在写自己似的，于是他又问道：“
3: 特别好，这是你自己写的吗？这很符合我的心情啊。”
2: 风飘雪说道：“我对此的解释是，你肯定失恋过。”“
3: 是的，很深刻的失恋。”
0: 这时候风飘雪在画面上贴上一个流泪的表情：“
2: 这首诗是我失恋后写的。”
0: 红衣剑客也贴上一块手帕的图片：“
2: 啊，怪不得。
0: 不过我觉得你的生活应该充满诗意。”
2: 风飘雪善解人意地说：“你也一样啊。”
0: 红衣剑客心事重重地说：“
3: 哎，咱们呢，绝对不一样。”
0: 风飘雪贴上一个充满疑惑的表情：“
2: 为什么？”
0: 红衣剑客还贴了一个戴着墨镜的酷男人的表情：“
3: 这个问题留给以后讨论好吗？我有事儿，先下线了。”
0: 风飘雪送上一只红红的玫瑰花：“
2: 很遗憾，我只能说再见。希望我们还能再见。”
0: 中午时分，行驶在乌鲁木齐繁华街道上的12路公共汽车发生了剧烈爆炸，公共汽车当场被炸成两截，车体被强烈的冲击波撕成了七扭八歪的金属条，15名无辜的乘客成为了冤魂，
2: 20名乘客被炸成重伤，只有少数乘客幸免于难，但他们的心灵由此受到很深的伤害。
3: 经排爆专家鉴定，爆炸中心点是在公共汽车中部靠近油箱的座椅下。经过对现场复原整合，初步判断，爆炸物是一个茶杯形状的极具爆炸威力的圆柱体，引爆方式基本确定为无线电遥控装置引爆。
0: 男厅长刚下飞机不到5分钟，就接到公安厅指挥中心的电话，他立刻给主管刑侦的副厅长打电话，率直地问道：“
4: 就发生这一宗爆炸案吗？我担心别的地方还会有爆炸，快，赶紧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
0: 主管刑侦的副厅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亲自坐在有抗遥控爆炸装置的电子干扰器的车上，跟着技术人员沿着乌鲁木齐的繁华街道探测可能已经装置的尚未爆炸的炸弹。果然，3个小时之后，电子干扰器在靠近新疆大学幼儿园专线的公共汽车时发现异常情况。公安人员当即疏散车上的乘客，安全地排除了车上的定时炸弹。
3: 钟诚从公安厅指挥中心得知公共汽车爆炸案发生的消息，他本能地把境外来人、南疆出租车被焚案、公共汽车爆炸案联系到了一起。这三者之间究竟有无内在联系呢？
0: 案件的发生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还是恐怖分子所为？从案件的破坏程度分析，他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3: 从机场直奔第一爆炸现场的南振中给钟诚打了一个电话，他愤怒地说道：“
4: 钟诚啊，听到响声没有啊？敌人公然挑衅了，我不能不奉陪呀。”“
1: 钟诚，我就在爆炸现场，你没看见呢？现场都是血呀，死的死，伤的伤，这不是暴力恐怖行为是什么呀？我给你打电话是要提醒你，千万要警惕，南疆可能是敏感地区，我看这个消息一旦传过去，那些潜伏下来的民族分裂分子又要沉渣泛起。钟诚，不能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千万给我守住南疆，不能出大事了。”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地区公安局副局长买卖提名刚刚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培训班，他计划回到局里后马上就对副科以上干部和部分业务骨干进行培训动员和部署。博斯坦市发生的出租车被焚案已经沉寂一年了，几乎定为死案，可是乌鲁木齐市的公共汽车爆炸案一发生，麦副局长觉得有必要再研究一下出租车被焚烧案。会上主要发言者是马建忠，因为当时他借助手提式多波段光源仪器把现场所有的足纹指纹都提取了，但是现场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买卖提名副局长肩宽膀圆，肤色较暗，快60岁了，看上去年龄还要大些。平时他总爱开玩笑，让新来的小警察喊他爷爷。忠诚和他搭班已经5年了，两人配合默契，都是拼命干事的人。买卖提名的老家是博斯坦市，从部队转业后，他到了博斯坦市公安局当侦查员，后来提拔成刑侦队中队长、教导员，再后来提拔成公安局副局长。忠诚未当局长之前，就听说过博斯坦市的副局长是个活地图，凡是他审过的犯罪嫌疑人都刻在他的脑子里。忠诚上任之后，专门去了一趟博斯坦市，他发现老买这个人不仅记忆力好，而且在审讯方面也很有一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民族干部，他对公安工作的认识非常深刻，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样的好干部不就是自己得力的助手吗？于是当时年逾50的老买被忠诚挖到了地区公安局。在用老买的问题上，当时的地委书记南振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对忠诚说，
1: 老买啊，年纪是大了一点，但是他所积累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一笔财富，只要他不提出离退，就一直用下去。南疆很需要这种忠诚卫士啊。
0: 一年前，忠诚就分析说凶手做事既利索也够狠，凭直觉忠诚认为是他杀，而且凶手应该在2人以上。从案发起，忠诚一直在考虑凶手是坐车去的呢还是走路去的，如果离开的时候是坐车，现场周围应该有很深的轮胎印记，如果是步行离开的，现场周围应该留下足印。买卖提名遗憾地对忠诚说，
1: 可是这现场周围早被破坏了，不知留下过多少人的足印呢。
0: 两个人正说着，马建忠砰的一下推开忠诚的门，人还没进来，声音先进来了，他惊喜地喊道，
2: 钟头，出租车案有眉目了，我从多波段光源仪器上新发现2枚有价值的脚印啊。
0: 陈大漠和王璐等人也跟在了他的身边。

0: 软质胶套鞋的足印。从型号上看，应该是42码的男性的大脚。马建忠惊喜地向钟诚提问：“你想想看啊，什么人才穿软质胶套鞋呢？维族人呐！”不错，到过现场去的警察里有许多维族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穿套鞋呀。而那死者却是汉族人啊。钟诚紧皱眉头，他反问道：“
1: 也许这枚足印与本案无关呢，是当地农民路过那儿留下来的呢？”
0: 不可能是当地农民，如果是，应该留下更多类似足印才对呀。但当时现场周围只有这两枚特别的足印。哎，局长，我肯定这是犯罪嫌疑人不小心留下来的。当时的情况有可能是，他把足印所到之处都焚烧破坏了，自己退到不容易留下足印的公路上，然后跑了。
1: 啊，这么说，足印的主人是维族人，这性质是他杀，啊？
0: 对，这死者是汉族人，这已经是确定的。而且据死者家属提供，他生前从未穿过软质胶套鞋。那么在现场出现的这两枚足印，肯定就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又根据足印的用力程度来断定，这犯罪嫌疑人右脚略瘸。年龄呢，应该在20岁至40岁左右，啊，
1: 那就赶紧对比吧，啊，还愣着干什么呢？听了钟诚的话，马建忠忽然泄气地说道：“
2: 我已经比对了我所看过的所有的足印，包括我凭记忆能想到的，都没有这一双啊。”
0: 钟诚想了想，提醒马建忠：“
1: 是否有遗漏的呢？还没有比对到的足印呢？”“
2: 那当然有了，南疆500万人口，我只比对了不到50万人口，因为我手里就掌握这么多足印档案，没在我手里的资料，我没有办法去比对呀。”
0: 钟诚思索了一下，他的手拍在桌面上。
1: 那好，咱们就用老办法，你划定一个比对范围，让各市县的刑侦部门都参与提取和比对足印，一个一个的查，我就不信查不出来。
0: 半天没出声的王璐这时候突然插话说：“哎，为什么不能利用计算机软件建立一套足纹图形自动比对系统呢？我认为啊，人海战术的方法应该放弃了，那样做就像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
3: 钟诚和马建忠同时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王璐从容地说：“
3: 刚才建忠说的时候啊，我灵机一动考虑，为什么不能用计算机快捷、高效、存储量大的特点，把南疆这十几年来每一次案发的足迹类别、提取方法、足迹长度、鞋子种类、足迹图片、特征图形、身高推断、年龄分析、侦破结果等项目设计出一个自动比对系统呢？如果真有那么一个软件便于检索，还可以及时准确地为串并案件服务，你说对不对啊，陈头？”
0: 陈大漠正在想着别的事情，王璐猛一叫他愣了一下，缓了一缓，他才说：“
1: 你说的有道理，而且据我所知，内地部分省市的刑侦痕迹检验部门已经在运用这类系统软件了。我本来早想对钟头提出来要买一套足印图形自动比对系统的软件，但是咱们公安局的经费很少啊，我就没有再说。

0: 忠诚责备地说道，
1: 大魔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能不能买得起软件是我的事儿，但有想法不说那可是你的失误。哎，不过今天的收获很大，加速了我对一些事情做出决定啊。
0: 王璐从忠诚的语言表述里看到了希望，他兴奋地看看陈大漠，陈大漠却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忠诚问道，
1: 大漠，你在想什么呢？
2: 这右脚略瘸，20岁到40岁之间，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血癌里？
0: 陈大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绝不是因为心理障碍才想到血癌里这个人的。
1: 原来陈大漠的妻子莱里是南江中学的音乐教师，该校的青年体育教师希尔埃里一直在追求他，莱里跟他好过一阵儿，交往的过程中他总觉得希尔埃里有点心理变态，于是就跟他分了手。有一天莱里发现自己班上的一个女学生眼睛红肿，他在找这女生谈心时，女生说希尔埃里把她骗到宿舍奸污了。莱里立刻把情况报告给了校领导，于是希尔埃里被一个叫做陈大漠的警察带走了。医院妇产部门出示了复检结果，希尔埃里对诱奸女生之事供认不讳，他被送去劳动教养了。这期间陈大木从内部通报上看到了一条简讯，希尔埃里企图越狱逃跑，被劳教干警追了回来，他的右脚由此摔成了残疾。也就是通过那个案子，莱里认识了陈大木，他看中了陈大木的可靠和正直，两人相爱结婚生女。希尔埃里结束劳动教养之后回到社会上，可是不久他就消失了。陈大漠曾经关注过他的下落，有人说一个热心肠的领导赞助他到国外读书去了，有人说他还留在国内跟个别分裂势力搅和在一起，还有人说他到北疆做生意去了。总之这个人从陈大漠的视线里消失了。这几年陈大漠致力于侦破暴力恐怖案件，尽管警方已经端掉10几个恐怖组织，可是陈大漠老觉得有一个神秘的影子像个鬼魂似的在南疆晃来晃去，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可是却抓不住他。凭着第六感觉，陈大漠觉着这个神秘的人很可能就是希尔埃里。这时候忠诚敦促他说，既然你怀疑了，那就想办法查查这个人吧。陈大漠站起身对马建忠说，走，咱们今天就动身去一趟希尔埃里的老家。忠诚把王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你来想向你讨教啊。
3: 哦，钟头，你那么厉害的人也有遇着难题的时候？
1: 哼，你小子，我刚表示出谦虚你就跟我叫板啊？我呀，这叫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懂不懂啊？不过呀，这次我还真得拜你为师。王璐，你可别骄傲。
0: 王璐一乐，点点头，故意显出一副骄傲的神态。他料定忠诚想问的问题肯定与计算机知识有关，除此之外没有能难倒他的事儿。忠诚开门见山地说，
1: 你说说看，我应该如何借助先进的警用装备提高反恐侦察队的战斗力，从而把反恐

0: 侦察队的人员伤亡情况降至为零啊。具体到你这儿呢，就是你该如何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来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王璐一听，这兴奋劲儿就上来了。哎，真的？你对计算机感兴趣了？哎呀，这个真令我振奋。我就觉得你是个思维超前的局长。好了好了，行了吧，你可以瞧不起我，嗯，但是我瞧得起你，所以啊，我呢才郑重地向你请教啊。
1: 那这从哪儿说起呢？
0: 王璐，你啊就先告诉我，如果把计算机这个东西合理的运用于我们的反恐工作，能够帮多大的忙，已经先进到什么程度了？是这样啊。那咱们就先说 PC 机吧，也就是你说的计算机。
1: 我想呢，结合咱们的反恐工作，主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用途。第一，用于信息安全。
0: 钟头啊，现在网络的飞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形式，例如呢，一些人编制破坏性很强的蠕虫病毒，给全球互联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商业黑客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用于不正当的竞争。恐怖组织利用网络传递非法信息等等。那么如何防范这些高科技犯罪，是当代警察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啊。这呀都属于信息安全的范畴。第二呢，可以用于侦破案件啊。比如吧，把有前科的罪犯的体貌特征、详细材料都输入计算机，来建立一个数据库，在公安内部达成信息共享啊。再比如在给每个人做身份证的同时，把每个人的指纹都提取下来，建立一个指纹库。一旦发生案件，只要从现场提取了指纹，就可以到指纹库里去比对。通常啊，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识别检索出符合条件的指纹，然后进行比对。据我所知啊，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刑警都在利用无线侦查取证仪、监控录像、模糊图像处理分析系统等系统进行破案。第三呢，用于图像图形的识别。据我所知，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创新人像组合软件啊，已经开发到 V5.0 版了。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超大容量彩色人像图库，采集人物特征分类，建立地区型人像库。而且啊，对于组合的人像档案，还可以进行人像档案管理，这就方便了以后查阅。比如，我们呢，请目击者提供作案对象，只要他能够提供作案人的面部特征，我们呢，就可以进入到图像库里去组合，大小胖瘦任意变形，对人像五官各部分及脸型可以做任意的调试。这样一般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让作案人的原貌复现。第四呢，可以用于刑侦预审。对于那些被咱们抓住但拒不开口交代的，可以采用预审全信息分析系统协助破案。如果我们南疆公安局能安装这些软件系统，钟头啊，那么咱们所面临的反恐战役，就算不是每场都赢，但是牺牲的概率会降到最低啊。
2: 哦，王璐，你说说，安装这些软件得花多少钱呢？
1: 嗯，也用不了多少钱吧，我想有180万足够了。
2: 180万？
1: 哼，怎么了？为难了？
0: 如果说呀，前辈们赢得今天的胜利，靠的是信念、牺牲的勇气和人海战术， 钟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认为啊，未来的反恐战争拼的是先进的高科技，而不仅仅是必胜的信心呢。
3: 你说的有道理，要尽快安装这些软件。王璐，由你来负责这项工作行不行啊？
0: 那得去一趟公安部科技信息中心呢。
3: 好，那你就去。
0: 钟诚以为王璐会马上离开，可是王璐坐在椅子上没动。他说道：
3: 钟头，
0: 我的课还没讲完呢。
3: 哦，好好好，你继续说。
0: 王璐一提到自己的专业便来了劲头，他接着说道：我刚才说的呀，只是 PC 机在公安工作中的运用。其实啊，大型计算机以 GPS 系统连接起来运用，比咱们的反恐侦查工作具有更长远的作用啊。一听他的话，钟诚立刻来了精神。
3: 是吗？哎，王璐，你快给我说说。
0: 王璐侃侃而谈，他的计算机知识运用到反恐战场，以及其价值观念，对钟诚启发不小。是的，现在的反恐斗争只靠人力和勇气，那是不行的。当然，光说也没用，要有行动。钟诚决定让王璐去一趟北京。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7: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10: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说是是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给俺点五 G 酱，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

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弧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

0: 见。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4: 不去。
3: 哎，
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4: 哦，你说说。
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前面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走。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乐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3: 雨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8: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8: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9: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0: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11: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2: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4: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13: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的。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是我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

0: 翔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给我买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5: 干杯啊！
2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咋个又那个多啊？
8: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

0: 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30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耳之。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

0: 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想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
9: 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10: 生日快乐，对啦。
11: OK OK。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我想。
15: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生日是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7: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8: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7: 好，保护好了。
1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0: 熄火了！救命啊！
21: 着火了！
2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13: 你若被吓
8: 到，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

0: 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4: 来了。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保护大家，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梯，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个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除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

0: 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大

0: 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2: 去拼搏，去冲刺，
3: 去造梦，去担当，
4: 去创新，
5: 去突破，
6: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7: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红
12: 领巾。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0: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也喜欢你的关心。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
1: 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清明寒食祭先祖。
2: 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
4: 我是法律。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严维文，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8: 干杯！
19: 来来来来来来！
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它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8: 对。
10: 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5: 来人，我来了！
14: 欢迎来
0: 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妈，
1: 妈，
5: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0: 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老鼠妈妈傻傻分不清。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爱生活，爱健康。
5: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5: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吃得清淡却血脂偏高，问题可能出在睡眠上。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身体有八处最怕压力，炎症结节都是后果。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睡觉时突然一脚踩空是怎么回事。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吃的清淡却血脂偏高，问题可能出在睡眠上。说起血脂异常，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大鱼大肉吃多了。但是生活中呢，也有一类人，平时呢吃的并不油腻，血脂却居高不下。一项覆盖超41万人的研究发现，缺觉也会让血脂悄悄失控。专家提醒，三类人更容易因为睡眠问题诱发高血脂，并且呢教您一套方法平稳血脂。近日呢，英国期刊《健康与疾病中的脂质》刊发新研究称，血脂飙升可能与睡眠质量时长息息相关。这项研究呢纳入英国生物银行，超过41万参与者。分析发现呢，该由三支水平与睡眠时间的长短、睡眠障碍风险关系密切。同时呢，有高胆固醇和高甘油三酯遗传易感性的人群，不仅自身的脂肪代谢更容易出问题，患上睡眠障碍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两者互为因果，极易形成恶性循环。为什么缺觉会让血脂飙升呢？研究指出，睡眠与血脂主要在免疫和炎症通路上产生交集，长期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低下，会引发机体的慢性炎症反应。这种长期的生理压力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皮质醇分泌增加，并引发胰岛素抵抗。为了应对这种高压状态，身体的代谢机制会发生改变，倾向于将摄入的能量转化为脂肪，也就是甘油三酯囤积起来。同时呢，肝脏合成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蛋白也会随之增加，导致脂质代谢网络全面失衡。需要重视的是熬夜党与倒班族、严重打鼾者和高压焦虑人群更容易因为睡眠问题诱发高血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健表示，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血管病的发生是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呢不容忽视的一环就是血脂异常。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血脂检查结果呢？多久查一次？美国国家脂质协会发布的血脂检测科学声明给出了答案。我们要根据年龄查血脂的频率。如果说血脂没有异常，年龄在20到40岁的人建议至少5年检测一次血脂。40岁以上的男性和绝经期后的女性每年检测一次。急性心梗、近期体重波动较大、腹泻或者是血糖控制不佳者，建议在急性疾病发病之后的12小时内，或者是疾病发生后的4到8周进行血脂检测。如果筛查发现血脂检测结果异常，应该隔天再次空腹复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义涛表示，血脂管理呢要做到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建议平时呢尽量呢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和电脑。 第二个就是增加抗阻力训练。除了快走、游泳等一些有氧运动之外呢，建议加入弹力带练习、深蹲等一些抗阻力训练，不仅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保护心血管，还能够有效加深夜间深睡眠。第三呢，就是饮食要做到控糖。饮食不仅要不油腻，更要控糖，多摄入膳食纤维，用坚果、橄榄油中的不饱和脂肪代替猪油等一些饱和脂肪。如果出现以下任意情况，需遵医嘱启动降脂治疗，切勿盲目的依靠早睡或食疗硬扛。有哪些具体情况呢？首先呢，是坚持3到6个月规律睡眠和健康饮食，复查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仍然高居不下的。第二呢，就是日常伴有明显的胸闷、气短、心前区隐痛等一些疑似心肌缺血症状的。第三个就是直系亲属当中有早发冠心病史，或者是确诊为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者，一定要遵医嘱启动降脂治疗。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身体有八处最怕压力，炎症、结节都是后果。明明很累，躺下来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像生了锈，转不动也记不住。如果你也这样，可能是压力在攻击你的大脑。但压力的靶点并不只是大脑，它会顺着神经和血液蔓延，脱发、炎症、结节等问题接踵而至。专家呢为您解读全身最怕压力的八个部位，并且教您调整生活方式，降低患病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脑，入睡困难，记忆力差。大脑作为人体的总指挥，对精神压力最敏感。当机体处于急性压力状态下，体内会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压力激素，短期内会提升某些感官功能和反应速度。但是如果人体长期受到压力的刺激，不仅会令压力激素持续处于高水平，减少新神经元的生成，还会损伤海马体，影响记忆，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美国哈佛医学院研究发现，压力大会让大脑萎缩，记忆力下降。英国医学杂志也曾刊发研究指出，中年时期经历过离婚、独居、重大疾病、失业等压力事件，日后患认知障碍的风险大增。持续的头痛、思维迟钝、凌晨易醒、情绪暴躁等，可能是大脑压力过大的预警信号，要注意及时减压。每天花十分钟做深呼吸练习，或者是正念冥想，可以帮助抑制焦虑。感到紧张或头痛时，可以揉一揉太阳穴、百会穴，并且配合轻柔、抓挠、梳头等一些手法。日常饮食当中呢，可以增加海鱼、坚果等一些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有助于抗炎护脑。第二个就是交感神经，免疫失衡，促发炎症。交感神经呢，可调节全身压力，并且对淋巴结、脾脏等一些免疫器官有支配作用。压力来袭时，交感神经持续兴奋，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一方面呢抑制免疫细胞活性，另一方面促进炎症因子释放，就会打破免疫平衡。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究发现，身体遇到压力时，几分钟之内免疫细胞就会减缓增殖和扩张，导致免疫力低下。人容易因此出现反复的感冒、伤口愈合慢、频繁的口腔溃疡、不明原因疲劳等问题，严重者还会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运动呢，最有助于减压，建议每周进行三次快走、游泳等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内啡肽分泌，抑制交感神经兴奋。第三个就是头发，提前脱落甚至变白。头发在经历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在休止期结束时，头发会自然脱落。但是如果遇到重大的心理压力，会导致大量处于生长期的头发提前进入休止期而脱落甚至变白。压力会使肾上腺分泌大量的皮质醇，抑制毛囊细胞增殖，扰乱毛囊代谢，促进炎症反应，使头发生长减缓或停止。压力呢，还会导致睡眠、饮食等生活习惯紊乱，不利于毛囊摄取营养， 影响头发的生长和修复，也会导致脱发。要想守住一头秀发，晚上一定要在11点前上床睡觉，并且呢，保证至少7小时高质量睡眠，少吃高油、高糖、辛辣刺激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和全谷物，学会适时放松，以积极的心态拥抱生活。第四个是甲状腺，甲亢、甲减、代谢紊乱。甲状腺形似蝴蝶，位于我们颈部的气管两侧，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掌控全身新陈代谢，但是它自己又很脆弱。如果人处于持续高压状态，不仅可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引起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还会令心、脑、肌肉和其他组织器官无法正常工作。想要呵护好颈部这只蝴蝶，除了保证规律的作息、合理的饮食之外呢，还要避免过度劳累，减少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感到心情压抑时，通过运动、听音乐等方式排解。有甲状腺病史或者是家族史，老人、女性、特殊职业者、肥胖、超重、患慢性病的人群，每年应该检查一次甲状腺功能。第五个就是乳腺，增生结节，经常胀痛。有人说气出了乳腺增生并非夸张，当女性处于生气、烦闷、忧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状态时，会抑制卵巢的排卵功能，使孕酮减少，雌激素相对增高，引发乳腺增生、结节等。乳房是压力和情绪的靶向器官，要想乳腺健康，就要保持心情愉悦，远离压力源。一旦发现乳房持续7天以上出现胀痛、结节、肿块、凹陷、溢出液体等一些异常表现，应该及时就医。第六个是胃肠道，腹胀、腹泻、易发溃疡。胃肠道被称为是第二大脑，与情绪息息相关。压力来袭时，会直接通过脑肠轴将信号传递给肠道，扰乱神经递质分泌，影响肠道菌群平衡，导致胃肠蠕动异常。肠易激综合征、胃溃疡等都会在情绪紧张时加重。发觉自己进食之后腹胀、排便习惯改变、晨起恶心等，说明该减压了。饮食方面呢，要注意保持清淡，不暴饮暴食，晚餐尽量早点吃，适当补充益生菌，帮助调节肠道菌群。如果持续存在慢性腹痛，疼痛区域多在左腹下，发作时排便频率异常，便后症状即可缓解，要高度怀疑肠易激综合征，建议调整工作生活节奏，症状较重应该尽早就医治疗。第七个是生殖系统月经不调、精子畸形。压力可通过干扰内分泌抑制性激素，引发女性排卵功能障碍，导致月经不调、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子宫内膜异位症风险增加，降低男性睾酮水平，影响精子生成与活力，使精子浓度降低，畸形率升高，勃起功能障碍风险也会随之上升。如果说女性出现月经周期紊乱超过3个月，或者是月经量骤减，男性性欲减退，射精无力，说明生殖系统正面临较大压力。建议备孕夫妻每天留出谈心和散步的时间，或者是制定旅行计划，将心理包袱放下，有助提高受孕几率。最后一个就是背部，肌肉僵硬，腰酸背痛。处理不完的工作，长时间的伏案，过分的疲劳，但是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不仅会让人精神处于紧绷状态，还会让颈部、肩膀和脊柱附近的肌肉群出现紧张性的疼痛和僵硬。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

我们要先说说睡觉时突然一脚踩空是怎么回事。睡觉时突然踩空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在医学上被称为肌跳跃。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大脑并没有完全在休息，还是会发出微弱的指令。当肌肉收到这些指令的时候，就会马上做出反应，然后带动整个身体都会被惊醒。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发生肌跳跃和心脏没有关系，可能和焦虑、压力大、熬夜关系更多。多放松心态，饮食规律，获得充分的睡眠，这样的情况就会有所缓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天天吃钙片为什么还会骨质疏松。补钙呢，确实是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但是每天吃钙片并不意味着就能补足了钙。中老年人每天推荐钙的摄入量是每天1000毫克，一杯200克的牛奶含有钙约200毫克，每天膳食含钙约300毫克，还需要额外补充约500毫克。另外呢，就算补了钙，但是没有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钙也是难以被人体吸收的，因此呢，建议多晒晒太阳，阳光可以促进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进而促进钙的吸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翘二郎腿特别伤腰，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翘二郎腿的时候呢，人体的骨盆处于受力不均匀的状态。 长此以往呢，骨盆发生倾斜，长短腿就出来了。为了保证身体平衡，我们的脊柱会代偿性的左右歪斜，严重可导致脊柱侧弯，不仅会让人体态不正，还会不时的出现腰酸背痛。此外呢，翘二郎腿不仅伤腰、伤脊柱，还会压迫血管，影响血液循环， 从而引起下肢肌肉劳损及静脉曲张等。所以二郎腿能不做就不做，别贪图一时的舒服而毁了自己的老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

0: 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1: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3: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7: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8: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

0: 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儿童文学作家白冰：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 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的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 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 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

0: 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演艺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6: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7: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8: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9: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不要下来了。
11: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2: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1: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3: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1: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4: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5: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4: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9: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4: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9: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4: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率专题调研组来皖调研，张西明主持座谈会；
4: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
3: 安徽各地以提升卫企服务效能为抓手，多管齐下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
4: 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变废为宝，助力绿色发展。
3: 今年1到7月份，安徽省属企业新兴产业营收增速达到40.6%。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伯勇率专题调研组，围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在皖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张西明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龙庄伟、叶东松，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东升，全国政协委员马传喜、吴洪耀、郭彩云、孙杰、李霞、杨光参加调研，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出席座谈会。调研组深入宿州、滁州相关产业园区、涉农企业等，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安徽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优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供给，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调研组表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围绕完善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履职尽责，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张西明主持座谈会时说，安徽省政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履职，围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通过专题协商、民主监督、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反映实际情况，提出可行建议，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助力全省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3: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 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坚定发展信心，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是安徽加速核聚变能商业应用的首个项目。梁延顺来到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关键部件和工艺研发应用情况，与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勉励大家保持定力，持续攻坚，做到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不断把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往前推，力争早日实现聚变能演示发电。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刘建国、宋云涛、严建文等分别介绍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六位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条研究解决。梁延顺指出，核聚变能被誉为终极清洁能源，事关全局，事关长远，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持续建强战略科技力量，在核聚变能国际竞争中继续往前赶，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巩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技术应用路径，健全聚变技术沿途下蛋机制，突破一批新材料、新工艺、新部件，尽快产出更多有显示度、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当好后勤部长，机制化、制度化、体系化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持特事特办，强化政策支持和人才引育，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全力解决好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要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及有关方面的沟通对接，深化科技交流合作，广泛凝聚社会各方力量，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4: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各地以提升卫企服务效能为抓手，通过政策精准赋能和要素集聚，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不断加强打造民营经济发展新能级。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邦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的多条数字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新能源汽车、电子传感器等零部件。然而就在不久前，这家企业还一度面临产品质量不稳定、市场份额偏低等多重困扰。当地卫企服务专班了解到情况后，及时帮助企业申请资金建设数字化工厂。合肥邦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雷：
6: 政府这一块也在积极地引导我们，紧密地与那个核工大，然后这个产业园通过数字化做到的精准追溯，客户也可以实时掌握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库存订单。
5: 邦利电子实现成功转型，是当地强化卫企服务效能的一个缩影。眼下，围绕撬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这个核心引擎，肥西县桃花镇从创新引领、融资赋能、市场开拓等多方面系统布局，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党委委员丛佳玉：
7: 聚焦企业济难筹盼，联动多部门开通服务绿色通道，上半年收集各类问题52条，办结率100%，完成规上工业产值28.4亿元，同比增长8.6%。
5: 今年以来，安徽围绕破除市场壁垒、健全社企服务机制等，出台了相关文件，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持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 这段时间，在宿州高新区，这家总投资 1.8 亿元的人工智能企业，抓住当地正在举办省十六运的契机，紧贴一线场景应用，研发生产应用于各类体育赛事的智能机器人。优生态科技中心负责人陶静。
8: 以往因为缺乏真实赛事测试应用场景支撑，相关产品落地进度缓慢，在政府支持下，我们将机器人产业和制造、文旅、服务等场景深度融合，整体成果转化效率提升40%以上。
5: 今年以来，宿州高新区主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一批优质公共应用场景，健全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落地、规模应用的全链条发展体系，全力打造百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和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雷。
9: 我们始终把场景建设作为双招双赢的核心抓手，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推动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实现了场景的精准对接，有效吸引各类投资项目落地。
5: 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拥有民营企业达226.96万家，占全部企业数95.9%，其中归上民营企业数5.68万家，占全部归上企业的90.9%。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为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新向优提供强劲动能。
10: 安徽台消息，9月4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介绍了全省慈善事业发展情况。截至目前，全省培育慈善组织405家，其中基金会212家。2025年，全省慈善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2200多项。今年以来，开展节日慰问帮扶活动近3000场，惠及困难群众13万人次。2025到2026年，全省90个社区公益慈善实践点累计实施慈善微项目140多个，幸福家园项目覆盖5700多个村社区，惠及30万名村居民。下一步，围绕坚持阳光慈善，我省将进一步深入巩固拓展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果，推动监管模式从阶段性集中整治向制度化长效治理转变，创新开展省级社会组织外派监事选派试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慈善组织自我规范、自我监管能力，在全国率先对省本级慈善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持续深化慈善公信力建设。
1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4: 聚焦生活垃圾末端处置，安徽各地积极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通过焚烧发电、三相转化、沼气回收等技术，构建起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请听报道。
12: 在合肥市肥东县，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经高温焚烧产生热能，热能转化为蒸汽，推动发电机组发电。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云坤。
13: 我们累计已经处理垃圾533万吨，发电量23亿度，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240万吨。
12: 当前合肥全域布局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持续输出绿色清洁电能，既有效缓解了城市电网供电压力，也构建起完善的城市固废循环利用体系，让生活垃圾从城市负担变成绿色资源。合肥市城管局焚烧监管科科长赵道臣。
14: 全市5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均平稳运行，日均焚烧处理合肥市生活垃圾超9000吨，年发电量超10亿度。
12: 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是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核心平台，可以让昔日的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增值。今年，位于产业园的这家企业投入400多万元，建成沼气回收利用系统， 生活垃圾经过专业化处置、厌氧反应、净化提纯等一系列工序，摇身变成天然气。蚌埠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经理曹洪勇：
15: 处理沼气能力达到9600方，顺利并入市镇天然气管网，每年可创造效益在200万左右。
12: 目前，蚌埠循环经济园区日处理各类垃圾总能力达3376吨，保障了全市原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工作人员吴波：
16: 通过标准化焚烧、无害化处理等工艺，实现生活垃圾规范处置、减量降碳，确保垃圾分类全流程安全合规、闭环可控。
12: 今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各地设施建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理能力。
10: 聚焦全球船舶产业绿色转型趋势，芜湖市持续深耕新能源船舶、高端海工装备领域，以技术、产品、服务全方位出海，持续打造走向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安徽台报道。
17: 在芜湖港，用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制造的全球首艘标准模块换电船舶正在进行换电工作。标准模块电池既可为船舶提供动力，靠港时又可通过换电设备吊装上岸，灵活应用于港口重卡、叉车及工业储能等场景。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天宝：
18: 可以采用车吊方式，3到5分钟急速换电，不依赖港口港机吊装基础能力，有助于在全国大中小各类码头、锚地等进行普及性推广。
17: 三点水的发展之路正是芜湖市船舶产业竞逐海外市场的缩影。近年来，芜湖市船舶行业坚持创新图强，坚定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之路。为了强化支撑，芜湖市成立海智装备研究院。在研究院里，研究人员正在与芜湖造船厂相关技术人员就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结合客户所在地区常年风力资源稳定的优势，研究院为他们特别开发了风帆系统，预计可降低能耗5%至10%。芜湖造船厂生产管理部项目经理马潇：
19: 现在有了海智以后，对我们船厂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了很大支撑，尤其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比如我们正在建造的化学品船的风帆节能技术、甲醇双燃料技术研发等，都是由他们提供的技术支撑。
17: 依托创新支撑，芜湖造船厂现在在高端国际市场上已牢牢站稳。2025年，芜湖造船厂订单总额高达500亿元，其中400亿元来自国际市场。芜湖造船厂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潘玉红：
20: 现在在手的出口订单已经超过400亿，化学品订单已经全球第一，多用途船的订单全球第三。目前我们能造业货船、汽车滚装船、新能源船舶已经是全谱系覆盖，船型的吨位也扩大至10万吨至30万吨级，高端产品的矩阵已经形成，高端海工装备也接连突破。
1: 正邪江淮行。
4: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池州市县长级政协持续深化卫企服务机制，引导委员下沉一线，倾听企业呼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0: 以协商之力助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产业转型升级。安徽台报道。
1: 在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近五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已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生产线安装调试。一期项目预计九月底建成投产。2025年初，翼龙航天项目刚落地，市政协便组建工作专班，对工程推进关键环节全程跟踪，主动作为，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安徽翼龙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衍阳，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火箭的模型，当时的设计是42米，已经超过这个40米的这个红线了。市政协帮我们协调了机场的相关人员以及集中区区规划局，就把整个的方案在不违背这个红线的情况下，就整个完美的落地了。
1: 商业航天是池州市委市政府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这一部署，市政协持续跟进建言，相继提出关于抢占新风口、加快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集群的建议，聚力打造全省商业航天新标杆等提案。一系列建议被有关部门积极采纳。如果说对重大项目的全程护航体现的是服务大局的力度，那么对中小企业实际困难的用心解决，检验的则是履职为民的温度。在青阳经济开发区，陆飞美业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在投入5000万元新建压铸车间，投产后产能将提升一倍。然而新车间投产在即，高素质管理人才却一时难以到位。县政协走访了解后，积极组织对口协商，共同为企业想办法。陆飞美业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雄广：
3: 政协马上帮我们联系高校，跟一些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从芜湖跟池州带来了一批专业的实用型的高学历的人才，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吧。
1: 今年以来，青阳县政协深入开展房企入村活动，上半年累计走访企业600多次，收集问题400多件，解决率超过99%。青阳县政协秘书长令月静：
4: 有些问题呢，我们现场就给予了解决，有些问题呢，就是分门归类之后，然后交予各个部门帮助他共同去解决问题。
1: 紧扣池州市“十五五”规划实施，今年以来，市政协聚焦商业航天、碳汇资源利用、新质生产力培育等重点课题，靶向调研、深度协商，一批批建言成果正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政协力量。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落实中宣部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部署及省委宣传部工作安排，省电影局组织开展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请听报道。
5: 作为此次全省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5号起，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活动率先启动。安徽卫视及安徽影视频道将分开天辟地、万水千山、英雄无畏三个篇章，集中展播长征、万水千山、勇士等20部优秀国产影片，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壮阔历程。省委宣传部文艺一处电影处4级调研员束小军：
6: 广泛开展进军营、进高校、进社区乡村、进工矿企业、进景区商圈、面向特殊群体的公益展映，把红色光影资源送到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文化广泛传播、全域覆盖，同步推出由大屏电影展播、新媒体电影直播、融媒体节目、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构成的系列展播，以经典长征题材影片为载体，讲好光影里的长征故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据了解，本次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同时线下电影放映活动将有2700场。9月4号晚，新疆重点舞台剧目《穆卡姆恋歌》《万童书》 在安徽百戏城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0: 这部歌剧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音乐学家万桐书先生携妻子连小梅女士怀揣使命奔赴新疆，深入民间寻访12木卡姆传承人，用一生去抢救守护12木卡姆艺术的动人历程。动人的故事，精彩的演绎，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现场观众于燕：
7: 通过这个歌剧知道还有木卡姆这一个非遗，同时也感受到两族人民深厚的情谊，真的是心连心。
0: 这部由国家艺术基金和中国文联重点扶持的歌剧，创新性的在歌剧结构中嵌入木卡姆的即兴旋律、节奏及维吾尔族传统乐器，深情诉说了主人公万桐书对艺术的毕生追求，也构成了一幅流动的中华美学诗篇。木卡姆恋歌，万桐书主演，王少辉。
8: 万桐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他为了伟大的艺术瑰宝木卡姆艺术奉献了他的一生。在他身上，我觉得充分地体现了叫择一事终一生的这种人生态度。
0: 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演员贾倩倩：
9: 这部剧它不仅仅是一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更是一种民族团结的一部史书。所以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新疆故事，我觉得这个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0: 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此次来安徽演出，也是新疆文艺工作者对安徽援疆深情厚谊的真诚回馈。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木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成军：
10: 带着新疆人民的感恩之情啊，来感谢多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安徽各界对我们新疆经济发展包括民生幸福各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所以这既是一次文化交流之旅，更是一次感恩之旅。
5: 9月4号晚，由安徽选送的徽剧《刘铭传》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11: 该剧以安徽籍历史名人刘铭传抵御外辱、自强兴业的家国情怀和保台、建台、兴台的历史功绩为创作主要蓝本，艺术化再现峥嵘岁月，聚焦民族团结主题，深化文化交融内涵，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历史底蕴。徽剧《刘铭传》主演汪玉书：
12: 希望通过这部戏能够唤起大家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这种爱国精神，能让两岸更像心连心、血浓于水的这种情感把它表达出来。
11: 徽剧《刘铭传》在原汁原味保留徽剧传统唱腔、城市声段、经典乐韵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舞美服饰、器乐配乐、舞台表达等多维度创新打磨，生动展现各地域各民族文艺在交流中互鉴、在融合中共生的生动图景。在2个多小时的演出中，跌宕起伏的剧情、精彩传神的演绎深深打动着现场观众，大家不时报以热烈掌声。观众尹凌雪：
13: 唱腔啊，非常的优美，让人觉得韵味十足，余音绕梁。就是因为有刘铭传这些英雄的人物，所以才反映了中华民族这个永远不屈的精神。
11: 徽剧《刘铭传》副排导演杜明：
14: 这次呢，我们也是来了一批90后的00后的一波青年演员，一个年轻的阵容来参加这次全国的汇演，希望我们古老的徽剧能够发挥最大的光彩。
1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年8月至9月在北京举行，其中徽剧《刘铭传》自9月4号起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连续演出3天。
0: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1到7月份，安徽省属企业新兴产业营收增速达到40.6%，新兴产业营收占省属实体企业比重提高到30.5%。
5: 历经162天封湖休渔，皖南第一大天然淡水湖宣城南一湖近日迎来秋捕季，32万亩水域鲜活湖鲜陆续上岸，湖区渔民人均年收入突破4万元。
0: 未来一周，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鲁斌、静书。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7: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7: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8: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
20: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新闻深一度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
19: 九月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面对多重气象风险叠加，各地该如何精准研判，科学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
20: 暑期文旅市场呈现全新变化，立足消费升级新趋势，我们该如何持续创新文旅供给，擦亮中国文旅名片。
19: 中国动画未来该怎样持续打磨精品，拓宽产业边界，真正闪耀全球。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18: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9: 今年以来，我国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气候异常特征明显。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九月我国天气形势依旧复杂多变，预计有多个台风生成并影响东部沿海，北方多地将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全国还将迎来4轮明显降水过程。受厄尔尼诺滞后影响，南方极端降水、洪涝地质灾害风险进一步攀升。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面对多重气象风险叠加，各地该如何精准研判，科学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
20: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关于九月啊，可能会影响我国的一些极端天气，
19: 嗯，
20: 包括像台风、高温、干旱，还有强降水这方面的一些预测和防范建议。
19: 是的，是的，这几种极端天气确实都挺让人担心的。
20: 咱们先来说说今年九月的这个台风趋势，就是预计会有几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的影响我国，这个跟常年比起来是偏多还是偏少呢？
19: 据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啊，预计今年九月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这要比常年同期的1.6个要偏多，而且强度总体偏强。
20: 那主要会影响哪些区域呢？
19: 主要是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而且要特别警惕的就是会有比较强的台风，可能会北上影响到北方地区。
20: 最近这个台风的活动是不是有点频繁啊？
19: 对，今年到9月1号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一共生成了24个台风，这比常年同期多了 10.4 个。然后有7个台风登陆我国，比常年同期多了 2.1 个。而且6到8月这几个月，无论是生成的还是登陆的台风数量都偏多，另外风雨影响的时间也很长，范围也很广。
20: 既然九月的台风这么厉害，那大家应该重点防范哪些灾害？
19: 气象专家提醒啊，就是相关地区的朋友要密切关注台风的短龄预报和风险的滚动预警。然后特别要防范的就是山洪、城市积涝以及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和风暴潮这些灾害。
20: 那九月还会有高温天气吗？具体会影响哪些区域？
19: 预计啊，九月会有一次明显的高温过程影响我国。五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四川盆地东部、江南西部、华南北部这些地方的气温会迅速回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而且湿度比较大，体感会比较闷热。
20: 那今年夏天全国的平均气温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9: 今年6到8月全国平均气温是 22.1 度，比常年同期偏高 0.9 度，是历史同期的第四高。特别是新疆、川渝一带高温的极端性非常强，新疆的平均气温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最高。另外全国有74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
20: 真的是太热了。那接下来的九月哪些地方还会继续高温少雨呢？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形势怎么样？
19: 预计九月啊，内蒙古的西部、西北地区的北部、新疆的中南部这些地方还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所以气象干旱还会持续发展。然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部和西藏的西南部这些地方森林草原火险等级也会比较高。对，所以要做好各项防范措施。
20: 下面我们再说说九月的降水趋势，预计会有几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哪些区域的降水会比常年偏多？
19: 据专家预测啊，九月全国会有四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东北地区的中东部、华东的中部和东北部、华南的中东部大部、西南地区大部、西藏的东部、西北地区的南部局部以及新疆的北部，这些地方的降水都会比常年同期偏多。
20: 哎，那今年夏天全国的降水情况有没有什么极端的事件？
19: 今年6到8月全国的降水量是偏多的，其中广西的降水量是历史同期第二多，上海是第三多。全国总共出现了15次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有44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反复的暴雨洪涝。另外华北的雨季也比常年偏长20天，累计雨量偏多了 74.2%。 然后全国总共出现了17次区域性的强对流天气，很多地方都遭遇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
20: 我听说啊，今年这个厄尔尼诺已经形成了，那它会不会对我国秋季的降水产生什么影响？
19: 没错，今年五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然后受它的影响呢，预计秋季的时候，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分地区降水都会偏多，特别是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增大。
20: 看来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那面对九月这样的降水趋势，大家最需要防范哪些气象灾害？
19: 专家建议啊，要特别警惕东北地区的东南部、华东的东北部，还有西南地区大部可能出现的阶段性强降水和连阴雨，因为这些地方很有可能会发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所以要加强对河流水位、湖泊和水库的监测，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的防范工作。
20: 好吧，今天我们把九月可能出现的台风、高温、干旱、强降水的趋势和风险都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19: 对，
20: 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8: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20: 2026年暑期文旅消费季圆满落幕，各地密集开展文旅活动，发放消费补贴，持续激活市场活力。今年的暑期文旅市场呈现出全新变化，追求沉浸式体验的慢充式旅游取代速成打卡游成为新风尚，国内服务消费持续升温。与此同时，兼具科技感与烟火气的中国文旅魅力持续出圈，入境游热度大幅攀升， 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立足消费升级新趋势，我们该如何持续创新文旅供给，擦亮中国文旅名片。
19: 今天的节目咱们来看看啊，2026年的暑期中国的

0: 全国一共举办了超过30000场的文旅消费活动，还发放了4.5亿元的消费券和消费补贴。
1: 哇，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轻松的出行啊，开心的度假。
1: 暑期的文旅市场大家都很关心，就是说2026年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有哪些新的趋势值得关注呢？
0: 2026年的这个暑期啊，真的是特别热，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9.54亿人次，然后暑期档的电影票房也创下了124.98亿元的新高，观影人次也有3.4亿这么多。
1: 哇，
0: 这个数据其实都非常的亮眼，
1: 真的是火热啊。那大家的消费习惯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有的，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啊，一到七月的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明显快于商品的零售，这说明大家的消费重心已经从买东西变成了享受服务和追求体验。那这个暑期的市场就非常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1: 说到暑期的文旅消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慢充式的旅游，这种方式和以前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慢充式旅游啊，其实它是今年夏天特别火的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大家已经不再去追求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了，而是更愿意放慢自己的脚步，去深度的体验一个目的地。那这个其实不光是旅行的节奏慢下来了，它其实是一种旅行的态度和需求的一个全新的转变。
1: 那这个慢充式旅游的兴起，在数据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体现？
0: 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一到七月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的增长都是超过10%的。然后春秋旅游的总裁王伟也提到说，现在的游客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他们会选择那些风险兜底能力强的、专业策划做得好的、能够让他们真正的融入当地生活的旅行社和线路。所以说市场的增长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靠人数的增加了。
1: 看来大家的旅游方式真的是变了，那景区和商家是怎么把游客留下来的呢？
0: 其实现在衡量一个地方是不是旅游热门地，已经不仅仅是看有多少人来了，而是更看重大家愿意待多久。
1: 没错，
0: 比如说像上海的豫园，它就是把国创 IP 和古建筑、非遗、老字号进行了一个结合，然后再加上一些 AR 打卡、主题餐饮、联名产品，还有这种集章互动，让游客能够参与进来，对，从单纯的观光变成了深度的体验，所以夜游的人数也明显的提升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入境游，这个持续升温的入境游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他们都在体验一些什么新鲜的玩法呢？
0: 现在 China Cool 这个词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面特别火，就是很多外国游客他们来中国不仅是来感受我们全域的空调自由啊，以及众多的避暑胜地，他们也会去深度的体验一些比如说高铁、无人机、机器人这些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前沿科技，他们觉得中国又凉又酷。
1: 那有没有一些城市或者说一些场所是他们特别喜欢去的？
0: 比如说在深圳，有很多入境的游客会去一些全球创新旗舰店，去体验机器人服务、无人机外卖，然后去买一些 AI 眼镜、无人机还有智能机器人这些所谓的新特产。那在重庆呢，因为它独特的山城的风貌，也是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面爆火。然后今年上半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出入境外籍旅客就同比增长了 86%。大豫园在2026年的6月1号到8月25号期间，总共接待了将近1400万人次的游客。
1: 哇！
0: 然后其中有 28% 是外国游客，差不多是400万左右。那现在上海也是在全力的打造中国入境旅游的第一站，所以有很多外国游客会来尝试吃早茶、坐旗袍、穿汉服、旅拍这些有烟火气的本地的体验。那其实这种就是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审美的对外辐射也将越来越宽广。
1: 感觉现在入境游确实很火啊，那这个入境游的热度在政策和服务上面有什么样的新的举措来支持它进一步的发展呢？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的移民管理机构一共签发了外国人签证证件 99.1 万证次，然后有 2291.4 万人入境，同比增长了 20.4%。其中免签入境的有1781.5万人次，占比 77.7%， 然后出入境人员的总数是3.69亿人次，同比增长 10.8%， 这些数据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1: 这个数据确实非常亮眼啊，那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是这样的， 刚刚出台的这个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当中就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要让入境旅游的人次达到 1.9 亿，然后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
1: 哇！
0: 那旅游企业也在积极的去升级他们的产品，比如说双语导览、跨境支付、离境退税，这些服务也在不断的完善。

0: 就是为了让外籍的游客能够玩得更尽兴，花钱更方便。
1: 今天我们从这个暑期文旅市场的火爆，聊到了慢充式旅游的流行，然后又聊到了入境游的新玩法，真的是感受到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变化。
2: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2026年暑期档票房创下近三年新高，以《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为代表的国产动画成为最大亮点。如今，国产动画彻底摆脱低幼标签，深耕传统文化，创新叙事与视听表达，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更开启 IP 长线运营、出海传播的全新格局。植根文脉、守正创新的国漫已然强势崛起。新闻深一度，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中国动画未来该怎样持续打磨精品，拓宽产业边界，真正闪耀全球。
0: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国动画电影最近几年啊，是如何通过展现传统文化和不断的创新啊，不光是在国内取得了高票房，同时也越来越被全球的观众所关注。
1: 是的，这个话题最近真的很火。
0: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动画电影市场的现状和表现。因为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结束了嘛，那你觉得这个暑期档动画电影的表现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2026年暑期档动画电影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截至8月27号，整个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19亿元，是近三年来最好的一个成绩。然后其中呢，像这个《八仙》也已经超过了17亿元，还有这个《去你的岛》、《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都各有各的特色，让整个暑期档的动画板块非常的抢眼。
0: 听起来真的是佳作不断啊。
1: 对，
0: 看来大家的观影热情也非常的高啊。
1: 错，而且大家就是会呼朋引伴的一起去电影院看八仙，体验奇幻，或者去看三国，感受热血。
0: 对，
1: 动画电影已经成为了这个夏天大家在大荧幕前的一个热门选择，也让中国的动画市场迎来了高光时刻。
0: 下面我们来谈谈国漫的兴起啊。那最近啊，这个八仙这部电影到底是凭什么点燃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热情呢？
1: 首先我觉得八仙这个电影它的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它讲的是八个凡人，他们假扮神仙，然后去守护苍生的一个故事。而且里面的台词，比如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蠢，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样的一些台词也非常的燃，所以就很容易打动观众。
0: 这个设定真的很有意思哎，
1: 对，
0: 感觉很有新意。
1: 而且这个电影它的受众是全龄段的，就是小朋友可以在里面被种下一颗善良勇敢的种子，青年人可以从中看到选择和坚持，成年人能读懂世间的善恶荣辱，人生的得失对错。就像东方梦工厂的总裁应旭俊说的，这部合家欢的作品可以让不同的观众都从中汲取力量。
0: 那就是说，国产动画电影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从曾经被大家认为是只适合小孩儿，到现在变成了全民共赏的一个艺术形式呢？
1: 其实在过去，动画确实一直都被贴上低幼的标签，大家都觉得这是给小朋友看的。但是15年的时候，《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它上映的时候其实首日排片还不到 10%， 但是最后它就是靠着口碑一路逆袭，最终拿下了超过9亿元的票房，打破了当时国产动画的票房记录。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它证明了动画是可以面向所有年龄层的观众的。
0: 原来15年那部《大圣归来》这么关键啊，真的是没想到。
1: 是啊，从那之后优质的国产动画就开始不断的涌现。你比如说像这个《大鱼海棠》，它是用福建土楼和中国红营造了非常浓郁的东方美学，然后包括它的主题曲《大鱼》也非常的火，还有《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是塑造了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颠覆传统的哪吒的形象。包括《长安三万里》，它是通过高适和李白的故事，把唐朝的那种诗意和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就是这样一批作品让新时代的国漫真正的崛起了。
0: 那你觉得这几年动画电影为什么可以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支柱呢？
1: 其实2025年中国电影的总票房是超过了518亿元， 然后动画电影的票房就差不多有250亿元，占到了差不多48%，将近一半的份额。那像这样的一个成绩，也让动画电影从一个细分的类型变成了整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0: 动画电影的进步真的让人刮目相看。那你觉得有哪些动画厂牌，或者说有哪些导演是推动这种进步的关键人物呢？
1: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光线彩条屋，它一直都在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神话，并且在不断的推出一些原创的动画，还有追光动画，它也是打造了新传说、新神话、新文化等多个系列电影。然后包括像八仙的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他就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他曾经说过，我真的怀揣一个动画电影梦，想勇敢表达，尽全力实现它。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一代的电影人，他们都是在默默的深耕，有的是自己埋头创作，有的是一边在高校里面教学，一边把自己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带进作品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在不断的推动着动画电影不断的向上。
0: 那比如说像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浪浪山小妖怪这样的一些动画，他们是怎么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观众连接在一起的呢？
1: 你看像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就是把十常侍之乱、三英战吕布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国的经典场面，用动画的形式非常恢宏的呈现在大荧幕上面，所以就会让无论是对历史非常了解的人，还是说只是偶尔走进电影院的人，都会被那种英雄的情怀所感染。所以就连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大中华区的副总裁魏克然钱娜都评价说，动画拥有无限可能，能让这些激动人心的中国历史故事鲜活起来。
0: 看来动画确实给了传统文化一个全新的生命力啊。
1: 没错没错，包括浪浪山小妖怪也是，虽然它用的是西游的这个故事背景，但是它讲的完全是一个现代年轻人在日常里面摸爬滚打，想要去突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就会让无数的走出浪浪山的观众产生共鸣。然后再加上主创团队也借鉴了生疏熟悉的理念，就是用大家熟悉的文本讲出新故事，做到熟悉出新。所以就是这样的创新让它成为了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冠军。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的国产动画在故事的设定上，或者说在视听的呈现上面，都有一些新的玩法？
1: 当然有啊，比如说八仙，他没有讲大家熟悉的八仙过海，他讲的是八仙成仙之前的一些凡人的经历，所以他就一下子把高高在上的神仙拉到了我们身边。然后聊斋兰若寺，他是用毛毡和宋画分别营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觉世界。新神榜杨戬，他是把传统的水墨和赛博朋克风结合在一起，所以整个画面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0: 真的是太有创意了，就是感觉每一部片子都想要让人走进电影院去一探究竟。
1: 是的，而且这些动画都是扎根在传统文化里面，又跟当代人的情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就会让老故事有了新的活力。正如追光动画总裁余舟所说，电影是观众亲近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就是青少年他通过这些故事看到了我们的历史，看到了这些人物的家国情怀，那文化的传承其实就已经在潜移默化当中完成了。
0: 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顺着这个话题说说中国动画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 IP 的多元开发。那其实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它也在转型，包括像一些动画电影的 IP 也在不断的进行多元开发，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1: 就2026年6月美影厂原厂址改造的美影园园区1期已经开始试运营了。那这个园区里面有特展，有文创店，有电影周边，让大家可以真的沉浸在中国动画的世界里面。然后包括上影集团的董事长王俊，他其实也提到了，一部成功的动画不应只有影院里的2小时， IP 开发是动画生命力的延续。像浪浪山就是通过电影加授权营销带动终端销售的 GMV 已经超过了26亿元。那其实这些都是动画 IP 长线运营的优势，就是它的角色可以不断的出现在各种场景里面，持续的给你带来商业价值。
0: 那我们回头看2026年的暑期档和这个百花奖，中国动画电影应该怎么样去保持现在的这个势头，然后继续的成长呢？
1: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提的一个词叫内容加美学加产业，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生态，只有做到了让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消费体验上也有共鸣，中国动画才能够走得更远。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西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7: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8: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1: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